0: 么贵，贵在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01，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吧。这个时间段路面上的车辆依然没有那么多啊，虽然这个点应该是大家都在上班路上了，但是因为暑期的原因，不用接送孩子，路面上的车其实还是少了挺多的。目前呢，车比较集中，可能就是海秀快速路，在秋海的金垦的这一段双向上方有一点点小堵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金垦上桥口的反方向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吗？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看到单独是这段双向有点小堵车，堵车程度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大家如果是嫌走得慢的话，也可以走桥下，桥下车也没那么多。主干道方向呢，现在整体上还是非常顺的，龙昆南北啊，国兴大道啊，还有这个南海大道啊等等，滨海大道目前都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拥堵跟滞留的情况。万里园的门口是因为滨海立交下桥之后，这边有护栏，可能有些车在走的时候要稍微的选择一下自己的车套，其他路段就还挺不错的啊。往返海淀岛的大桥和隧道都挺好，往返江东的大桥和隧道目前也挺顺畅，去机场方向呢目前也挺顺畅，绕城高速也顺畅啊。这个区域其他市县方向，东线、西线、海三高速、海文高速目前呢也没有堵车的情况。如果大家看到前方有堵车的情况或交通事故，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天气方面呢，提示大家这个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生成了，但是对咱们海南的影响比较小，它主要是影响到广东、江西南部和湖南南部的。如果是打算在这个周末去广东地区、江西或湖南地区的朋友，那就要注意一下，看一看要不要合理的安排一下行程，调整一下你的行程，要不然可能会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像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这一带呢，可能会有比如说暴雨的天气出现，及时进行调整吧。港口目前正常通行，想要过海的朋友依然可以通过限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过海。以上就是周末带来的路况信息，我们下一段再会。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5: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6: 哎，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5: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6: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5: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6: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5: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6: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5: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7: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8: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9: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8: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9: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0: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0: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0: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挡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来吧，早上八点十分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9: 看一看微信，诺诺家天下，他说苗苗也放假了吗？他说你们报路况啊，感觉没那个味儿。你跟我说一说那个味儿具体是什么味儿啊？我们也产出一个味儿试试啊。
0: 办案办理说呢，这个无人驾驶吧，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儿，
9: 嗯
0: 啊，旁边有个交警啊，他也没法去，他也指挥不了，对。嗯，
9: 百灵鸟他说，虽然没有在听广播，但是要表达一下感谢。
0: 嗯，
9: 他说那天开车的时候听节目，里边说耳垂有折痕，要关注一下心脏的问题。回家一看，老爹的耳朵呢就是有折痕，虽然平时没有觉得心脏有明显不适啊，但是在他的坚持之下，带着老父亲去做了一下检查，然后昨天是做了这个心脏的冠状

0: 造影，左前肢堵了是 80%-90% 了，当场就放了两个支架，他说过来说一声感谢，多听节目有好处啊。
1: 对呀，平常我们自己也多了解一些这种身体方面的信号吧，
0: 就是反正每年的例行体检该做还是要做，因为没有症状并不代表着一定健康，
1: 没有问题。居里亚他说海口今年的热门演唱会不多，都跑去三亚了，下个月呀他要去看白兔的演唱会，什么时候海口也多点热门的演唱会呢？
0: 今年好像以体育赛事为主。
1: 对，今年体育赛事真的特别多，每周你看最近这段时间每个周末都有。
0: 猫猫他说呢，每天就是两个频道来回跳，哈哈哈。我们处于私心，我们肯定会想说留下吧，
1: 你就留下，
0: 留下来啊。星辰大海又说了，好久没去火车站了，居然看见一排出租车排队都排到山高那个你说的是火车东站啊，高铁站吧，
1: 高铁东站。
0: 他说最近在谋划一件大事儿，走完微信步数上限98800步，大概要走68公里，也就是相当于你一天要走17、18甚至20个小时。他说想看一下有没有人跟他一起疯，没有。
1: 你是只是为了走完这9万多步吗？还是说你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锻炼的计划？
0: 因为你这是要在一天当中达成哦。一天你走68公里，我觉得未必能走得了哎。因为你看大家去徒步的时候差不多个小20多公里，那你差不多就要走个小8个小时了。
1: 你就这么算，今年大热门的马年嘛，不是去那个西藏冈仁波去转山，他转完一圈也是52公里，那可能也到不了这个9万多。有一些人他确实是一天转完的，有很多人是一天转完的，但是我估计他们也到不了这么多步吧。
0: 就是看自己的身体情况决定呗。
1: 对，
0: 你要是真能，一天能走这么多，那也确实是挺厉害的。半
1: 半量力而行啊。
0: 半半离这事跟我们说，有一辆无人驾驶车，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儿，旁边有个交警也懒得去指挥他，也指挥不了，然后他就在这儿卡住了。
1: 卡住了。
0: 这个无人驾驶的车。
1: 他
0: 他可能坏了，要不然他怎么往绿化带那个方向开呢？
1: 他这个是不是他的系统识别有问题啊？他想掉头，但是他那个弯拐得很大。我有一次啊，在咱们金牛路和那个海马场门口那条路上，也是看到了一辆无人驾驶，他掉头，他转了一个巨大的圈儿。他那个车头转过来的时候呢，都要快怼到我们这边金牛路口这个斑马线的头了。
0: 我看，因为上次在单位门口出去之后，也是这个看了一辆无人驾驶车。这个无人驾驶车啊，因为它完全是计算机嘛，它又不像人的脑子，
1: 对，
0: 它有在违反交通规则。我看着它，明明它已经它的摄像头所照的区域，它肯定已经看到了，就是压实线了，
1: 它还压了，
0: 它专门压了个实线，跨了个车道。我就心想
1: 拍它，
0: 我就心想这个人脑子是人脑子，它是计算机，那如果是计算机已经识别到它本身已经压实线，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如果不压这个实线，他可能就要走更远的距离，所以他选择压
1: 了
0: 实线。对，对啊，
1: 他们应该也会有处罚吧？你压了实线也好，或者你有哪些违章的行为，咱们
0: 是处罚公司的，
1: 对啊，
0: 公司要去消分的。
1: 我觉得那不能说，因为他是个无人驾驶车辆，他就能违章了，也不行吧？
0: 那肯定不会。
1: 糖豆妈妈说呀，今天要去面试新的工作，祝他顺利吧。顺利顺利，一切顺利。
0: 陈小姐她说买了下周一团结杯的票，准备带小朋友去看，她说这几天给小朋友恶补了一下男篮的球员。可以的，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就是四个国家队在咱们海口打比赛，而且还有现役的 NBA 球员，像这种比赛你至少要出个岛才能看到了啊。

来吧，宝爸宝妈看过来。高培是专门研制了一款专门针对孩子们的植物酵素乳酸菌粉，益生菌的含量是1500亿的活菌，而且是专门为宝宝肠道设计的，那个婴幼儿和少年儿童这种啊，改善孩子们消化不良、排便不畅、营养不太好吸收的这种情况，大家。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我们给大家组合的是两罐装，这个价格是全平台非常低的价格，基本上找不到了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给孩子试一试这款高培的植物酵素乳酸菌粉吧，促进孩子们好消化好吸收长长个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
1: 哪档节目是不能回放的呢？刚刚维特说有档节目不能回放，昨天的应该都可以吧？一周内的你如果充个 VIP 也是可以听到的啊。
0: 两点半说萝卜们违章会被处罚吗？会，
1: 会的，会的。
0: 那个他们的公司会去，他其实还是相当于一车一证嘞。他们有违章的话，公司会去代为处罚的啊。因为咱们也看到过外地有那种萝卜追尾了人家，然后也不能统称萝卜吧，就是无人驾驶车辆，
1: 无人驾驶
0: 追尾了别的车辆，或者是他的全责的这种交通事故，也是会按照他们买的这种保险来进行赔的啊。
1: 对，阳光小老头今天回来上班了，后天、大后天、下周就休假了，
0: 也不一定的，现在不请假，下周休不了啊。
1: 哦，那我可挺开心的，
0: 是吧？我们都是这种小心眼儿。盼望着对方一年都不休假，从头上到尾。勇往直前，他说这个老婆名下的网约车可以过户给老公吗？你要先把它变更成
1: 非营运
0: 私家车，然后再过户给他，再让他转成营运车。你不能，好像不能直接，
1: 营运车是不能直接过的。
0: 对，而且他还得有营运证啊，
1: 他得有营运资格啊。子欣说呢，美丽旁边坐个人说话都有底气了，那是啊，
0: 因为你自言自有些主持人是自言自语类型的，比如说坏坏，咱们这种其实是聊天型的，就必须旁边坐个人，别管他坐了个谁吧，他只要坐个人就好一些，
1: 我能聊得起来，我说话有回应的，
0: 对，
1: 欢迎黄律师。
0: 好久没见你了
1: 啊。
0: 我感觉真的好久没有见过你了啊。好，星期二还来了，发了个篮球。
1: 因为孩子们现在放假了嘛，所以很多朋友，你看这就属于消失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又重新回归了。而且有一些朋友已经出去玩去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等待八月份的时候错个风。八月份出去玩算错风吗？
0: 我觉得不算吧。八月八九七八月份可是旅游大旺季呀，
1: 对
0: 吧？
1: 主要都是处在暑假期间。
0: 对啊，因为涉及到孩子们都出去玩，以及你要想一想，这今年已经是第三个季度了，也快。
1: 对，再过一周，七月份也过完了。
0: 对，就是相当于是你现在不去玩，等有一些假期你未必就休得了了，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趁着像七八九月份这几个月抓紧时间把休假的这个假给休了啊。
1: 对，很多家长呢可能也是就着孩子们的时间吧，在他们放假的时候跟着孩子顺带一起出去转一转。黄律师说，星辰晚上的八九不离十也是一个人啊。
0: 是啊，他喜欢一个人叨叨啊，
1: 他辛苦了，他辛苦啥？
0: 他不辛苦。想看篮球赛的朋友们啊，可以直接发篮球，直接发篮球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去看篮球比赛吧。今天开始就已经开打了啊，中国国家队男篮啊，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四个国家队在咱们海口开打了啊，可以直接发篮球，直接发篮球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个是一张片，一份钱看两场比赛啊，一份钱看当天的两场比赛的。
1: 想买这个给孩子们啊买高培的植物酵素乳酸菌粉的就回复孩子，想了解孩子们上学政策的朋友回复上学，想了解怎么办租赁证的朋友回复租赁证。这两天反正昨天呢基本上都是孩子们上学的问题了。
0: 秀他说

0: 大丸子和小丸子是电脑吗？
1: 是他，
0: 是人儿，
1: 是人儿啊，
0: 是真人儿。
1: 嗯，随缘的我说，像这个无人驾驶违章怎么处罚呢？他们都没有车牌，他们都有临时车牌呀。
0: 对，他们都有临时车牌，
1: 嗯，
0: 绑定的都是公司啊。
1: 嗯，有违章了，该处罚还是要处罚的。
0: 你就不用放眼未来了，可能也就是十年内的事儿吧。这个无人驾驶的车辆应该会增加很多，
1: 海口应该又增加了一些吧？
0: 对，我都看到有神州的无人驾驶车了。
1: 嗯，
0: 我还看到有人呐、落地海口之后租了一辆无人驾驶车去文昌了。
1: 嗯，反正我上个月
0: 去
1: 了一趟木兰湾嘛，
0: 嗯，
1: 在那个灯塔驿站的那个位置，它是专门有，好像就是神州的一个租车点位，它在那边呢就有设置无人驾驶的车辆，
0: 租车
1: 甚至可以租着它，
0: 甚至可以跨
1: 视线，
0: 对，
1: 可以环岛游。
0: 这个近几年的科技发展的速度啊，近五年吧。飞快，
1: 真的是飞速发展。
0: 嗯、昨天看的那个又一个 AI 大模型诞生了，那个是什么？叫什么？Kimi 吗？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大模型，说各种好用，这个好用。我觉得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这个 AI 的大模型这个词儿啊，多到我都有点听不过来了。
1: 嗯，你现在就像这种 AI 的软件都已经多到，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该用哪个比较好了。
0: 嗯。黑夜的宅他说坏坏真厉害，他是怎么做的三个声音自由切换的这个技能，黑山里边是练的啊。他已经成精了，他
1: 技能满分。星辰大海说呀，无人的车他还没发现有牌的呢。哦，他还发现牌没有的，那估计是纸掉了。
0: 嗯，慢慢的呀，像有一些出租车呀，可能就会变成这种
1: 无人驾驶，
0: 可能会逐步的取代一些。
1: 嗯、
0: 你可现在快递也是啊，
1: 对
0: 啊、
1: 快递车基本上有很多了。
0: 对，这外卖应该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完全被这些取代，因为我们还是要求外卖上入户那个入户
1: 送到门口
0: 啊。
1: 嗯，有一些是哪里呢？无人驾驶，他用那个无人机送货，好像京东物流有这么一个服务。
0: 你再怎么送货，你不能直接穿过我们家阳台送吧？你还是要下楼吧？
1: 嗯。
0: 但是我也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它就变成酒店式的那种了？就是外卖的机器，那个外卖的小车，给你送到小区的这个楼下，然后你们楼栋在一楼放那个送外卖的机器人去敲你们家房门的这种，
1: 那就看
0: 也说不定。
1: 哎呀，说不定会有呢。
0: 对呀、这样也免去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保就业也很重要嘞、不能咱们有这个高科技了就完全把它取代人工，
1: 是
0: 还是要促进一下就业嘞。

0: 看一看我们大家说到的情况。李夏呀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坏坏小丸子大丸子是一个人，他说我的天哪，你们才知道啊。
1: 嗯
0: 哦，以至于昨天还是前天，是谁还在问我们说那个坏坏是不是使用了变声器
1: 啊？对，我们打球的时候有个球友
0: 啊，我们跟他说没有使用变声器，就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嘚吧嘚嘚吧嘚。他说那也太厉害了吧？我说对啊，他就是那么厉害。
1: 厉害了这么多年了。
0: 他应该是全国能找出他这样的主持人来不超过俩。
1: 嗯，肯定不多。
0: 对，我们了解自己本行业啊，我们知道的一共也就没几个这种类型的嘛。
1: 嗯，
0: 原来那个贵州是不是有一个柳？哎，是柳叶眉走的，不是这个路线吗？
1: 不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的主持人里边好像不超过俩，
1: 嗯，
0: 吧，就是完全不用变声器的啊。
1: 啊，一年呢，他说严格来说呀，无人驾驶是不能载客的，他们还拉客还网约车。
0: 嗯，
1: 他是这样的，其实咱们这几年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嘛。
0: 嗯，
1: 他是可以载客上路的，但是呢，他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说他有执照啊，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呀，技术上面要符合标准，他就可以载客啊。
0: 嗯哼，
1: 这就是咱们技术的进步啊。
0: 阿川他说世贸炮台这里堵车啦，什么情况？前面这小窄路啊，
1: 看看交警这边有没有发。
0: 炮台这边就是随便停一辆车，这个路就完全走不动了。
1: 嗯，
0: 提示大家吧，我看看炮台这个位置是，你说的是海垦路、秀垦路，嗯，
1: 对，那一段
0: 哦，
1: 嗯，
0: 啊，就是准备就是文华东路、金茂西路这块是吧？
1: 嗯、
0: 不是世贸南路啊。
1: 嗯，
0: 这块在堵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1: 嗯，
0: 世贸中心，还有那个河马那个路口啊。

0: 小鲤鱼它说："大小丸子是个人吗？"
1: 是个人，
0: 是个人。
1: 嗯，
0: 嗯，可以叫他三合一。这个人是个三合一啊。
1: 嗯，嗯，合成了一个坏坏。
0: 嗯。
1: 杰哥说呀，说周末他们家小区的绿化太好了，好在呢，他在里面都迷路了，找不到自己的车停哪儿了，记得是从南门开进来的，开步行导航到南门才找到车。
0: 我们小区啊，就有这么一个问题，楼栋不按顺序来，一栋旁边未必是二栋，二栋旁边未必是三栋，所以很多外卖小哥在我们小区应该浪费了挺多时间。因为昨天杰哥也跟我说，我说我们小区的确有这么个情况，就是楼栋不一定是按照正常顺序来的，嗯。
1: 这么多年了啊，虽然也，对，也只去你家，所以对于你们小区呢，你说熟吧，
0: 我对我们小
1: 也
0: 区都不熟，
1: 熟，你说不熟吧，只认识你们家周围这一块儿。
0: 因为我们小区是进了小区门口就是我们家，
1: 对，你们那栋楼是挺好找
0: 所以
1: 的。
0: 我们小区的绿化带我都没怎么逛过，我们小区里边的小园林我也没怎么
1: 不
0: 逛
1: 咋
0: 过。
1: 下楼，
0: 不是不怎么下楼，你就心想，
1: 下楼就出小区了。
0: 你要遛狗的话，就觉得在小区里边遛狗怕有小朋友之类的，就直接出小区遛了，也没怎么逛过小区里边的那些小园林啊、绿化带啊之类的。但是我们小区中间不是有什么小池塘啊这些吗？造的人工园林吗？估计应该有10年里边没有水了吧？喷泉估计也10年没开了
1: 物
0: 吧？
1: 业咋回事呢？
0: 啊，交的这些物业费啊，每次。平常不说这些事儿，一想到连个过年他都不愿意开喷泉，我就对物业挺失望的。
1: 反省反省啊！
0: 又说到这几天，不是大家在说这个，那个物业的广告收益怎么来处理？
1: 给大家分，
0: 对，
1: 因为它是业主所有吧，你电梯广告肯定也是归业主所
0: 对
1: 有
0: 呀，
1: 嘛。来吧，先进宣传啊，稍后回来。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8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吧。目前呢，刚才有朋友说到刚才的这个炮台的路口，也就是世贸中心跟希尔顿的这个维和路口，刚才是有堵车的情况。目前呢，只剩下了一条路段在堵车，就是金茂西路。金茂西路这段往希尔顿那个方向，目前呢还在排队。文华东路这边稍微的好一些了啊。其他路段呢，现在啊，海秀快速路依然是从，秋海上桥这一段。目前呢，有一小范围的在排队，就是因为大家上了海秀快速路之后，右侧的长实线可能行车速度会稍微缓慢一些，大家耐心等候，不要压实线突然变道，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以及在长堤路的这个方向，目前呢也有小段在排队，那就是刚刚路过钟楼没多远，开始路过新港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有轻微的行车缓慢的情况，但是不影响大家的正常行驶。路过了滨海立交之后呢，再往前面走，这是下了滨海立交，有中间护栏分离车道，大家可能走到这个路段，走得稍微缓慢一些，也是在等信号灯，慢慢等一下吧，不要着急。其他路段就是正常的小小。

0: 跑着早高峰了，因为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这个堵车跟滞留的情况。主干道方向像龙昆南北啊，目前就是很顺畅了。南海大道啊，以及世纪大桥啊、长滨路啊等等，目前都是比较顺畅的。日常早高峰会堵车的海口联络线目前呢也是比较顺畅，绕城高速和咱们海口往返其他市县的几个高速目前呢也是比较顺畅的。提示大家在周末要出门的朋友们关注一下，今年的12号台风红霞已经生成。这个红霞呢主要是预计呢是在25号就是明天晚上到后天周六的早晨会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如果要去到那个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可能会在天气方面有所影响，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对于咱们海南的影响呢，至少它路径登陆地点不在海南，但是至于这个风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港口的这个通航的情况，届时还要随时看一下我们的各种媒体发布的信息。港口目前是正常通航的，想要过海的朋友可以通过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过海。以上就周末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下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3: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3: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4: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4: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4: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4: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4: 景色再美也

0: 不能拿生命对焦。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4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8: Lisa 她说，周末呀，你的小区啊，我们的小区是她做的项目，对，你有跟我说过、我们小区呢，你们做的项目啊还行啊，我觉得我们小区质量还不错啊。
0: 星辰大海说呢，你们现在不去金龙路播路况了呀？
8: 我
0: 去呀、
8: 啊、珍妮儿不是一直在那边吗？
0: 去下午是松松啊。张嘛，他说无人驾驶，万一没信号了咋办呀？重庆之前有出现过一次，全都停高架上了。
8: 嗯，咱们不能说完全排除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可能性
8: 也有，但是概率比较小。
0: 嗯，
8: 就看一下这种无人驾驶的这种企业怎么来做一个更好的预案吧，
0: 会有工程师吧？
8: 对啊，就
0: 随时在后台监测着，
8: 受到什么信号干扰啊，没信号啦，他们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应急预案出来吧？
0: 嗯，你要说这个工程师，我还真的是挺佩服现在的这些人工智能的工程师的。你像北京那个亦庄马拉松，那机器人马拉松，那工程师都是跟着他们跑完的呀，前一个后一个。
8: 你是佩服他们的体力、啊？
0: 对呀、啊，真是佩服。
8: 嗯
0: 嗯，人家不单单是技术啊，人家不单单是做技术啊，人家运动也好啊。
8: 嗯，没想到你说的这个点 啊，
0: 我每一次看的时候，我都很佩服那些跟在他们身边的工程师，
8: 而且进步挺快的这几年。
0: 对，
8: 虽然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研制人形机器人，
0: 对、
8: 说你如果不研

0: 研制人形机器人，只是做常规的机器人的话，其实这些机器人的功能已经可以用了，只是各个企业都在拼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
1: 嗯，
0: 可能还是像，可能还是想以后把它做成系列的，比如说像陪伴型机器人，
1: 嗯，就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提升和帮助的。
0: 你其实你想保姆型的机器人未必非要做成人形，比如说洗洗碗啊，
1: 嗯，
0: 这种收收衣服啊，扫扫地这种，嗯，其实它未必非要具备
1: 人
0: 形，只是说可能以后陪伴型的这种机器人，
1: 嗯，
0: 可能需要人形吧。
1: 嗯
0: 嗯，但是我看在这种咱们去逛这种校博会啊展会的时候，他们也有展出这种人形机器人。
1: 嗯，
0: 至少在皮肤的这种质感上有一点点接近了，但是他们的微表情在模仿人的方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要走。
1: 你能到现在这样，我感觉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嗯，
1: 挺难了。以前哪敢想啊，现在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0: 嗯，
1: 他还能给打套拳，
0: 嗯哼，
1: 耍个手绢，
0: 来吧宝爸宝妈看过来，高培植物酵素乳酸菌粉来啦。这个是专门针对婴幼儿和孩子们的一款这个乳酸菌粉。如果孩子们有这种消化不良啊，排便不畅啊，营养不太吸收啊等等的问题，可以尝试一下。而且这个过敏的宝宝也可以试用啊，它可以直接促进你的吸收，让孩子们快快成长。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我们这个给大家做的是两罐装，两罐装比其他的平台都要便宜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1: 像晚上去看篮球赛的朋友啊，直接回复篮球就可以，一直到27号，这个周末每天都有啊。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回复篮球。这两天呢是幼升小小升初的线上报名的阶段，家长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啊，及时的给孩子填报信息。想提前了解一下政策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回复上学，回复上学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看一看。刚刚那个维策问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他说，AI 不就是随便下载一个就行了吗？ AI 有高低区分吗？我刚刚查了一下，还真有。
0: AI 现在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排名呢，就是它好像在各个维度上来去区分一下这个 AI 它到底是怎么强度，
1: 对，
0: 有算力的区别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些什么大模型的区别，
1: 是的，
0: 还有一些这个消耗成本的区别。
1: 它高低不等于好坏啊，只是说呢，它在一些特定的任务上面，或者是某一些功能上面会有不同。
0: 比如说豆包可能就擅长交互，
1: 嗯，
0: 然后你像
1: DeepSeek
0: 可能就是擅长一些深度分析和汇总，
1: 嗯，
0: 然后我们用的一些奇梦啊这些可能就是擅长一些图片视频的这种制作。
1: 他们注重的这个侧重的领域可能不太一样嘛，
0: 嗯，
1: 人家这个学术上面有分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
0: 嗯，
1: 它覆盖的范围都不一样的。
0: 听到头巾说周末呀，上次无人驾驶下中雨他就不走了，停在那儿了，
1: 车坏了。
0: 因为他现在这个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路面上的无人驾驶车辆它都是雷达加这个视觉吗？还是说单视觉呢？哦，
1: 加雷达，
0: 对吧？
1: 嗯，
0: 不知道他们这个车是哪种，
1: 都有吧？
0: 可能主要以视觉为主吧。星辰大海说，机器人的发展就像终结者那样，然后来了个天王。以后的科技发展成什么个样子，咱们都不好预料，
1: 预料不到。
0: 就像你如果还在20年的时候，你不知道突然 AI 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吧？
1: 是啊，而且有一些 AI 的聊天，我记着你之前有做过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比如说，去年我们封关的那段时间，不是做了一些系列的报道嘛？
0: 嗯，
1: 听不出来，它其实是 AI 在交谈呢。
0: 对，它已经是 AI 在互相聊天了
1: 啊。

0: 反正都是36、37度的最高温度，26、7度的最低温度。因为这个台风红霞呢，它是往广东，应该是，我看看啊，今天夜间移入南海北东北部海面，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的沿海登陆。
1: 嗯。但是看一看，就是近期有打算出去游玩的朋友们，反正至少今天咱们全国呀大部分地区，就是除了青海呀、宁夏呀、内蒙古啊这些地方之外，大部分地区今天都下雨。别管它是雷阵雨小雨吧，反正今天大部分地区都下雨啊。
0: 嗯，
1: 雨比较多的地方可能集中在像江浙这一片比较多一些，高温的天气主要集中在了新疆这块了。
0: 哦呦，那最近这段时间去新疆玩的朋友，
1: 今天成都也够热的。
0: 成都啊，武汉呀、啊、重庆，我估计这些地方都很热吧。
1: 嗯，
0: 这大火炉。
1: 是的。
0: 嗯。反正这个红霞呢，对于咱们海口，我对于我们海南岛的陆地是没啥影响的啊。
1: 嗯
0: 嗯。

0: 星辰大海的说，你们看视频了没有？新能源车出国，然后被车厂锁车了。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这个你租车出去自驾的时候啊，人家会跟你说这个车的出行范围。比如说我租了一辆车，我可能要去广东了，他那个租车行可能就会跟你说，这个车是不能开出广东的，你一旦开出广东，这个车可能就会锁车。哦，就是
1: 有
0: 一些车，
1: 它有一个行驶的范围，
0: 它是有行驶范围的界定的。
1: 哦，
0: 所以我没有特别仔细的看那个新闻。就是当时这个车商有没有跟他说过这个情况。他说那还不如买个油车，想去哪就去哪儿呢。你如果是租车出去玩，油车也可能存在这个情况，因为油车它有一些也可以远程操纵的呀，操作的。
1: 哦，所以说这个租车的时候还是得要提前看一看，人家的一些相关的须知呗。这我还真没注意到，
0: 就是软件啊或者租车行会提示你有一些。
1: 东海之龙说电动三轮车到哪儿去上牌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三轮车呀，它正常来说不能上道路行驶啊，就上我们市区当中的这些正常的主干道。临时是不是也不能上也上不了牌呢？还是说因为我之前有了解过，只有那种电动助力车，它才能上牌啊。如果上牌的话，也是到车管所。
0: 是的。来吧，咱俩休息一小会儿吧。
1: 可以
0: 啊，咱们聊会天啊。

0: 家去
1: 看一看。下班了的时候那个新闻啊，那个人是自己买的车，但是你是贷款啊，你贷了款肯定就不会让你出国呀。
2: 哦，五月呀，他说咱们市中心是不是禁摩呀？是，嗯，刚刚在南大桥往金龙路方向有一辆摩托车，大的那种啊，轰的一声过去，
1: 嗯，
2: 吓人。
1: 关键是咱们交警是六月份还是五月份不是出那个新的禁摩的征求意见稿吗？这个征求意见稿按说也结束了呀，
2: 挺久了还没有发布正式的通知。
1: 对啊，那现在到底算是怎么个情况呢？如果这个征求意见稿没有通过或者是没有公布的话，那目前海口市区主城区骑摩托车的话，它算是违反禁令标志，对吧？一分100块钱，它就不算是原来那个禁行摩托车的那个12分的那个处罚了。
2: 也是近几年刚调整过的处罚标准。
1: 是因为上一个禁摩的那个条例已经过期了，
2: 对，所以要修订新的嘛。王强啊，他说龙华路和海秀中路的红绿灯路口啊，有一个井盖松动了啊，大家注意一下。

0: 看我的歌单，
1: 嗯，看看你的歌单跟我的有什么不一样。
0: 我的歌单
1: 大不一样，
0: 我的歌单更老一些。
1: 嗯，是前两天刚夸了你的音乐品味高。
0: 谁呀？
1: 我呀。
0: 哦，
1: 嗯，
0: 这是事实。
1: 对，啊，是的。咱们几个关键字儿啊，大家呢可以回复平台当中来获得你们想要的信息和内容。
0: 嗯哼。
1: 想给小朋友们来购买这个高配植物酵素乳酸菌粉的朋友啊，直接回复孩子，回复孩子就可以。想买篮球赛门票的朋友可以回复篮球，今天开始一直到27号啊，每天都会有，
0: 嗯，
1: 比赛的场次，回复篮球。
0: 嗯，
1: 想了解2026年幼升小、小升初孩子们上学报名方案的朋友回复上学。
0: 嗯，
1: 想办理租赁证的朋友呢，直接回复租赁证。
0: 嗯，来吧，我们伴随一首歌来结束到今天的一呼百应了。咱们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加载海口。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来帮各位早上的9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一下8点钟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度到36度，乡镇气温是26度到37度。那明天周六了，周六和周日的天气整体来说差不多，多云，局地午后呢是有雷阵雨，总体的气温都维持在26度到37度之间。另外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道路封闭施工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应该是从21号开始，关于海口市海关沟流域清污分流工程的这样一个需要，从7月22号开始一直到9月10号会对玉沙横路的机动车道进行封闭施工。那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的机动车禁止通行，行人和非机动车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如果是机动车驾驶员朋友可以绕行国贸北路或者是国贸路。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目前

0: 市区道路包括高速、港口、商场、景区周边基本都保持正常通行。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会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哈。先来看一看西线高速，这会儿应该是西线高速进城的这样一个方向，过了福山互通的这样一个路段，往海口的这个方向走，有一小段的行驶缓慢的这个情况。大家如果这会儿在这个路段的话，也欢迎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目前这个路段的最新的情况。除此之外，包括这会儿海秀快速路以及秋海大道，包括龙坤北、龙坤南，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也提醒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张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节能装饰特约播出。
0: 终于到周五了，朋友们。
1: 是。
0: 怎么感觉每一周都是从周一就开始盼着周五了哈？
1: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周六周天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要去下面市县呐、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打算，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这两天可能持续的还是会有一个降雨的天气哈，因为受到即将要到来的一个台风的影响。虽然说这个台风呢，可能不会从咱们海南这边就是经过登陆，但是呢，对于咱们海南这边来说，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在6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发布到了台风橙色预警信号。
0: 是的。
1: 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早晨5点钟的时候呢，它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大概是560公里的这样一个洋面当中，也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8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100到380公里，因为它目前等级还比较低，所以只有一个7级风圈半径。估计在25号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一带的沿海来登陆，登陆之后呢，向这个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来减弱。
0: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它正值暑假，好多的朋友可能也是要带着孩子去到这里啊，去到那里玩。那我们尤其是去到一些，它对于像哪些省份呢？广东省，
1: 可能
0: 然后再往上。
1: 江西
0: 对
1: 那边的话估计会有一些影响哈，
0: 包括附近的可能这个符合带的范围当中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会有这种降雨的天气过程。
1: 因为现在才24号，它登陆的话应该是25号晚上和26号早晨，所以可能这个路径还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各位分享。
0: 没错。那今天我们在稍后的9点半到10点半的嘉宾访谈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尖峰岭景区的工作人员。我还真的没有去过尖峰岭，但是呢，在网上经常会刷到一些朋友们去到尖峰岭看日出的一个画面。
1: 对，上次我应该是在朋友圈看到有朋友分享到了大岛上，但是那天好像

0: 就是云层比较厚、
1: 哦、
0: 并没有直观的看到那种就是特别震撼的、日出的那种景象。
1: 我之前是去新不岛那边专门追了一个日出，那真的是觉得自己精力很充沛的时候。
0: 我看应该是昨天早晨，差不多5-6点钟的时候，
1: 是那种就是朝霞漫天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我就是在网上，我在床上那个睡的，就是还有点混沌的时候，突然看着窗外就一片橙红，
1: 天哪！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拍到哈？应该是昨天早上那个情况，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是的。
0: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今天下午就要开始的一个比赛，篮球赛哈，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今天从27号开始，24号到27号哈，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一看。那今年呢，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九龙海峡落户海口，五原和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到27，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篮球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
1: 是的，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关注到，这不是今天明天和周一都会有这个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吗？在五原和体育馆这边，所以呢，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也发布了一些出行的提示啊。网约车、出租车呢，共用下客点是在 P1， 然后出租车的临时下客点是在长传路上，观众的自驾车停车场是 P2、P3， 非机动车的停放场呢是五原和体育馆的 B 广场的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在退场的时候也是按照交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过。像今天的话，可能刚好和我们下班的晚高峰叠加在了一起，
0: 是，
1: 到时候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逐一来进行关注。
0: 反正每一次五原和体育馆，不管是五原和体育馆也好，还是五原和体育场也好啊，有活动的话，那肯定那边就是实行的单向通行了。
1: 是的，
0: 大家根据现场交警的指挥来选择道路就可以了。
1: 当
0: 然说到这个比赛的话，我们刚刚说到嘛，第一场比赛的话是7月24号，下午的7:30开始，在五原和体育馆这边来进行。迎战的呢是非洲雄狮喀麦隆男篮，所以是中国男篮对战的喀麦隆。
1: 是的，大家如果是比较喜爱篮球的朋友啊，到了现场一定会感受到那种非常浓烈的一个比赛的氛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问一问，就是来问问大家，你在海南都爬过哪些山？你有去过尖峰岭吗？咱们海南热带雨林公园这么多，你都去过哪些？
0: 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应该是说走就走。它其实不算是热带雨林公园，只是一个，比如说，2026年暑期全国观星地图目前是又出来了，然后当中就有盘点到一个入选了18个重点推荐点位之一的木兰湾那边。我应该是有一年吧，去年还是前年，和我们同事大晚上，
1: 我记得你们
0: 大晚上的去那边，我开着车，本身我们有同事是电车哈，然后可能他就觉得可能有点远，然后担心电量不够，我们就临时租了一个车，然后我一路开着过去，然后回来也开着回来，就晚上还挺不一样的那种体验的。
1: 对对对，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尖峰岭，它是可以就是因为看日出可能在网上爆火，
0: 是，
1: 但是我也真的是有很多好奇的地方，就是我如果要在那看日出，我住在哪里啊？
0: 帐篷啊什么之类的，他那边应该也是有那种住宿民宿吧之类的。
1: 对，我就很好奇这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像我如果是要看日出，那我这个票它是联票吗？就是说我今天买了，那我明天早上看了日出，这个票也是能够继续使用的？
0: 我们到时候来请教一下我们这边的负责人哈。
1: 对，
0: 到时候呢，大家或者说大家如果有去过尖峰岭的，你去看日出的这样一个体验，
1: 好不好爬？
0: 我看他们就看日出的那些人哈，头一天晚上吧，头一天晚上应该是比如睡了一觉之后，然后买的夜票。然后
1: 专门有夜票，
0: 对，夜票去爬，爬上去之后就差不多等到日出的那个点。
1: 我真的是不行，因为我熬不了夜。
0: 因为就像是比如说泰山呐，这些地方也有追日出的，他们可能就在顶上，然后自己搭个帐篷，或者说如果天气比较适合的话，可能就根本不会搭帐篷，就在那儿随便将就一下就行
1: 了。我是可以忍受那种，就是我前一天稍微早一点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一点起来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让我一晚上都在爬山，我觉得我就完蛋了。
0: 他是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应该可能接近12点过，或者是凌晨1-2点钟，然后爬上去等待日出啊。
1: 对，然后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关于文昌这边就是比较适宜观星的一些区域吗？除了文昌的木兰湾之外，还有文昌的

0: 虎威湾，
1: 嗯，
0: 它离木兰湾不远，然后也是能够感受到很漂亮，但是必须得是在一个晴天的夜晚，是不是？
1: 对，我上次去的应该是抱虎角的这个位置吧？
0: 哦，抱虎角，
1: 因为我看到这个蛮熟悉的、哦。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当时好像是有，据说是有蓝眼泪。嗯，但是我们去的那天是没有的，
0: 然后你们是硬自己造了一个蓝眼泪，
1: 我们是硬自己，那有朋友就是现场真的非常多人，你不会担心说啊你一个人。

0: 好像我们当时是没上去，就在这边礁石这边就在等待着。
1: 哦，嗯，然后琼海牛鹿岭水库那边，但是如果是晚上去的话，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嗯，包括比如说万宁的大花角，
1: 哦，这个真没去过，
0: 听过哈。
1: 对，
0: 还有这个万宁的山青湾，
1: 是的，
0: 那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旅游公路。
1: 嗯，
0: 就是它是把它修起来的。
1: 对，
0: 然后比如说你开着车啊，然后看着右手边应该就是海面了。
1: 嗯，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在乐东这边的尖峰岭。
0: 嗯，
1: 我今天其实还在犹豫，就是要不要周六周天的时候去一下，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好像乐东那边周六周天它也是有概率要下雨，但是其实爬山的话
0: 还好
1: 还好，因为山里面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凉爽的。
0: 嗯， 嗯，我们来看一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哈。
1: 嗯，
0: 瑞瑞说到了尖峰岭啊，去了两次都没有看到日出和云海。
1: 对，
0: 真的、
1: 这个
0: 所有这种自然的风光的话、嗯、就凭运气。
1: 对，绝对是凭运气。包括我之前去到那个长白山那边的天池、
0: 嗯、
1: 也是要看运气的。
0: 是
1: 铜鼓岭算吗？铜鼓岭 算，但是如果你是坐缆车上去的，这个就不算你本身的那个爬山。
0: 是在文昌那边是
1: 对
0: 是吗？
1: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去铜鼓岭他会选择徒步、
0: 嗯、
1: 但是徒步真的要走很久很久。
0: 我是坐的那个车上去。
1: 对，我一般就是到了这种景区能坐车我都是坐车。
0: 嗯，
1: 然后看到小火柴说白石岭铜鼓岭、嗯、白石岭我没去过，我之前去过霸王岭、
0: 嗯、
1: 百花岭、
0: 嗯、
1: 对百花岭这两个也是挺不错的。
0: 还有七仙岭，那就是特别出片的那个打卡地方是不是？
1: 七仙岭就在宝亭呢，
0: 对吧？
1: 陈小白说七仙岭上去的时候怕那个铁链突然断了。
0: 那么粗的铁链？
1: 不，它是你知道吗？七仙岭它最后最后的那个地方，
0: 那陡坡上去那儿。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我是没爬过的。
0: 嗯，然后朋友说到了 Lisa 说尖峰岭啊没去过，去过白石岭、铜鼓岭和七仙岭。
1: 嗯，
0: 关于这个海南的很多岭都很多。
1: 对呀、啊、就这些山呐、啊、什么的真的挺好。上次我去霸王岭的时候就着实感受到了那种热带雨林，然后里面那种神奇的物种，但是当时真的就是赶上蝴蝶季。
0: 很多蝴蝶吗？
1: 非常多，它是那种成群成片。
0: 那好看吗？
1: 好看呀，就是它那个蝴蝶是好看的、嗯、它都是那种大只的然后蓝色的蝴蝶、
0: 哦、
1: 但是也有就是它毛毛虫形态的、哦、我也看到了因为有多少只蝴蝶它就曾经有多少只毛毛虫啊。
0: 是的、哦、Lisa 说到了那个七仙岭爬上去了，然后陈李白哈，李白说到了、
1: 嗯、
0: 上去容易下来还是有点害怕的、
1: 嗯、
0: 因为它特别陡。
1: 对、
0: 嗯、
1: 我就是上次下来的时候是哭着下来的、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据说七仙岭那边它是有那种电梯
0: 啊，哦，
1: 然后它不是那种直上直下的电梯，
0: 扶梯的那
1: 种扶梯的那种、
0: 嗯、
1: 你可以坐着躺着上去。
0: 嗯，姐妹说到了这个白石岭、
1: 哦、
0: 还有铜鼓岭七仙岭、
1: 嗯、
0: 尖峰岭没去过哈，怕这个山蚂蟥。
1: 哎，的确是、
0: 嗯、
1: 所以我就不知道尖峰岭它是相对来说已经开发的非常完善的、
0: 嗯、
1: 还是说有一部分可能它都它是没有开发然后大家自己去到那里的。
0: 嗯，我看到反正更多的是有栈道，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目前发展的比较完善了。
1: 对、嗯、
0: 因为是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嘛。
1: 嗯，
0: 对吧。
1: 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在九点半的时候邀请我们的嘉宾进来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嗯，
1: 胡子哥说尖峰岭是有酒店的，还有中华鲟的养殖基地。
0: 哦，
1: 爬尖峰赏日出美景，品鲟鱼，享美好人生。
0: 哎呦，真不错哈。
1: 然后他说白石岭值得一去，爬上山缆、
0: 嗯
1: 缆车下山。哦，那他这个是宠物友好的不？
0: 嗯，
1: 他说除了鹅仙岭，海南的山啊岭啊都去过。
0: 哇，
1: 嗯，
0: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照片哈，因为其实说起来的话这些景色还真的蛮不错的、
1: 嗯、
0: 我上去三亚那边也是一个热带雨林公园。
1: 嗯，
0: 就真的就是其实这种景在四川蛮常见的、
1: 嗯、
0: 但是又不常见，因为本身这边是属于热带嘛。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些植物的话都特别粗，又树干、嗯、包括它的那根系都是特别发达的那种。
1: 哦，
0: 尤其是很多比如说它有须根的，须根垂下来之后呢可能它也在吸食这个营养、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须根也慢慢长壮了，然后它的那个根的话就真的像那种比如说我们看的那种纪录片，
1: 嗯，
0: 亚马逊热带雨林里面的那种很多高大的树种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当时去到百花岭那边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它有一棵特别神奇的叫琴树。
0: 嗯，
1: 诶，是不是叫琴树啊？它那个树就是不能说是高耸入云吧，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它长得像一弯弓一样。
0: 哇，
1: 然后旁边还垂下来了好多。
0: 反正当时我看到那个树根的时候就是它本身、
1: 嗯、
0: 我们以前的树根都是在地下，
1: 对，
0: 然后它上来之后还有很高很高，然后才连着它那个树干哈。
1: 我刚才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想找一找上次去到这两个地方，然后就突然发现天哪。

0: 我上一次出去玩还是五月份。
1: 七月份了，马上七月底了，马上八月份了，
0: 真的是。
1: 唐这边回复到了954主持人，关键词应该是没有设置到图片的，你可以挨个试试主持人的这个姓名，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主持人自己设置的一些照片哈。
0: 对，我也找一些之前出去爬山的那个，然后发给大家哈，发到群里面吧。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刚刚说到了关于发布的2026年的暑期全国观星地图，刚刚说了一些，比如说万宁山青湾，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乐东的金峰岭，以及比如说三亚的这个梅连社区，还有也是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的爱心潭。它这个潭水的话，就是大家去到那些地方，一定是如果你要拍星空，尤其是星轨那种的话，那一定要是没有污染，光污染的，就任何光都不要有，然后你开这种延时，然后拍了之后，比如说有的是录视频，录视频可能它手机自带或者说你相机自带的那种功能，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不是那么好，你可以单独拍照片，然后回去之后再做什么堆栈啊什么之类的，你网上可以搜一搜，然后它就能够呈现出那种星轨延时的效果，
0: 太漂亮了。我唯一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看漫天的星星，是很早了，我想想那时还是上高中，然后跟着爸妈妈是从我们老家的那个城市开车去奶奶家，然后当时就是走到了一片，因为晚上他那会儿还没有什么电子导航呢，就是全凭你要走什么路什么路什么国道，
1: 是
0: 结果到了很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找不到路了，就走到了一个就是荒山全是草垫子的那么一个地方，然后那里就是满天的星星，一点亮光都没有，现在想起来挺吓人的。
1: 其实现在说起来好像很多人很久都没有就是去正儿八经的看过星空了，
0: 对
1: 吧？
0: 对，
1: 胡子哥来了，说一说起这些照片呢，就无比的这个伤感和感慨。
0: 是，
1: 他说我家那个败家的把之前那手机给卖了，好多这个美好的回忆都找不回来了，
0: 没导出来哈。然后刚才陈李白跟我们分享到的，这是山上看到哪里的云海。哎，张扬也去过很多的地方啊，你像这个青甘，然后新疆、西藏，你们也都去过。我不能说是去爬山了吧，就是去了很多这种山顶啊、山峰啊，看到一些美景。
1: 不一样，就是在比如在四川的，或者说在我们海南的。其实我在海南，并不像比如说北方人来到海南之后的那种感受，因为其实四川也有很多这种绿树的植物嘛，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差不多。但是当你走进热带雨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植物的生长的状态，那肯定还是和我们那边差别蛮大的。
0: 对，然后包括我上次去长白山。在那个上山的路上，他也是坐缆车上去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已经十一了，十一的时候在长白山那儿，满山已经全都是那个白桦树，就秃秃的那种白桦树了，
1: 就叶子掉光了。
0: 对，然后它就是白桦树在那光秃秃的在那里，所以说北方的这种冬天就是未免有一点点凄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上次去你们老家那边那个。对，不是都江堰，叫什么来着？特别美风景。
1: 黄龙九寨沟。
0: 哎，九寨沟那边，我当时就想，有机会一定要赶在秋天去一下。他们说秋天的九寨沟，那就是漫山遍野，对，什么样的颜色都有。
1: 因为秋景出来了嘛，它就那树叶红了。
0: 还
1: 有什么光雾山那边也是特别有名的赏秋的地方哈。
0: 对，
1: 如形如影说到了，他说七星岭，七星岭在铺前，七仙岭在保亭。
0: 对，我们就没有提到七星岭了。
1: 对，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地方了。
0: 然后陈李白又给我们发过来八达岭，哦，这个
1: 长城
0: 又非常不一样了，这种感受。
1: 哎，我还真没去过。
0: 它那应该是梅花，是不是？
1: 哦，我还以为下雪了呢。
0: 哦，那是腊梅，好漂亮，
1: 好看，好看。
0: 然后猴哥说他去过白石岭，明飞说五指山、大王岭、铜鼓岭、白石岭，可乐小姨这边去到，她说除了铜鼓岭都是公司团建去的，也挺有意思的。
1: 来吧，赶紧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照片吧，尤其是待会儿稍后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会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尖峰岭，大家有没有去追过日出的，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李叶爬刚刚说到了，
0: 对，猴哥这是发的是哪里啊？白石岭
1: 、
0: 对。然后之前我跟张扬还都有去过那个云南的雪山，叫什么来着？
1: 玉龙雪山。
0: 他那个
1: 480那儿，
0: 对，就是坐那个缆车上去，整个因为他那高度非常非常高，所以坐缆车上去的时候你看到好多那种松树。他怎么会长那么高？
1: 对，他那个地方的话，就是你可以坐缆车上去，但是如果你要到达顶端的话，还是要很长的一截爬上去。
0: 对对啊，爬，而且你会就是氧气不够，
1: 大喘气，但是我没有吸氧，就完全大喘气。

0: 因为它很陡很陡，
1: 它那个爬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会有一些小驿站卖的那个牛肉串真的很好吃。
0: 来吧，刚刚说到了观星哈，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比如说一些装备大家可以自备一下，比如说三脚架，手机支架，这个肯定是必须要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相机的话，那一定要配那种广角的大光圈的镜头。
1: 哦，这就专业了。
0: 对，手机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安卓手机的话会有专门的这个专业模式，或者是夜景长曝光。长曝光的话，那你肯定就必须要得要固定的这个东西，三脚架或者是手机支架才行。
1: 然后包括我们一些驱蚊液呀、薄外套啊、露营椅啊、餐椅垫啊，这些大家也要带好。但是我更建议大家，如果是晚上去的话，我们最好不要铺一个垫子那样坐在那儿，因为我觉得晚上尤其是在什么山里面呀之类的，就是生物会比较多。要不然大家就带一个它封闭会比较好的那种帐篷。
0: 所以关于这个晚上，今年好像蓝眼泪没有出来。
1: 对，
0: 但是观星的话最近是比较火的。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稍微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会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尖峰岭，我们如果要去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玩，然后呢去到那边的话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然后需要提前做什么样的一些攻略。
0: 对，包括刚刚我看到哈，尖峰岭这边2005年的时候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森林。
1: 待会儿见，一会儿见吧。

0: 不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上午的9:32，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来看一下现在市区当中整体的路面情况都还是挺不错的，有个别的一些路段上可能车稍微会有一点点的集中，你像秋海大道这边在和美俗路、滨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行驶会稍显缓慢一点点，另外呢就是在一些医院周边的路段。

0: 上，你像这个海伊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的路段，现在往骑楼的那个方向去是排着一个长队的，还有像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也是受到进医院要看病的车辆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点集中，我们就跟在前车的后面，然后陆续有序的经过就可以了。另外呢，像今天明天和周一在咱们五元河体育场这边都是有这个篮球的一些盛大的赛事，然后呢对周边的一些路段要进行交通管制，大家下午如果是要去看这个我们的篮球赛的朋友，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进场。那我们如果是下了班然后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大家到时候也关注一下我们下午的直播节目，让我们稍后见吧。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鲜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

0: 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9: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简装饰特约播出。
2: 嗯，
3: 这个时段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从今天到27号哈，来在海口五元河火热上演、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今年这一赛事 IP 呢，首次跨越熊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大家可以发送篮球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买票。
2: 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一位新朋友了，来自于海南省尖峰岭森林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小倩。王总您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播音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海南省尖峰岭发展有限公司的景区负责人王小倩。
2: 那今天呢，我们将围绕着尖峰岭一系列的这个游玩的攻略，包括在暑期期间针对孩子们的一些优惠活动哈，和大家来聊一聊。
3: 对，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之前有去过尖峰岭的朋友，因为看到好多朋友上个小节陆陆续续的在给我们分享到一些照片哈，尤其是去夜爬过的这样一些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你拍摄到的这样一些日出。那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福利，大家如果想要去到尖峰岭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夜场的票，
2: 但是日场的票，
3: 因为这个夜场的话，它是需要另外再比如说和这个保险呢绑定到一块儿的，所以可能需要大家单独购买，所以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日场的票，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尤其是暑期嘛，带着小朋友去我们尖峰岭这边看一看。
2: 对，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来留言，如果你想要票的话，告诉我们是几张门票，然后我们在这里先来问一下王总，就是在暑期针对这个小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活动呢？
4: 我们今年暑期呢，就是开展对全国的小朋友、中小学生，包括我们的应届毕业生，我们都进行一个免费的、免票的一个环节。但是因为我们景区它在山里，都是要由家长他带领前往的。小朋友这边是可以免费的。
3: 所以跟着家长一块儿去就可以了。
4: 是的。
3: 比如说有没有限制一位家长、一位成年人能够带几个小孩儿？有这样的限制吗？
4: 小孩是不限的，一个家长可以带两三个，一群都没问题。
2: 就买家长一个人的票就好了。
4: 对，是的。
2: 然后另外我们这个小朋友他是限制在小学生和中学生是吗？
4: 就是应届高考生他也是可以的。
2: 就是
4: 只要凭他的准考证我们是都可以的。
2: 那我们中学生和小学生这个是就不用凭证件，我们只要到那儿就可以直接进去。
4: 他要凭一个那个有效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学生证啊，
2: 就可以了。
4: 对，
2: 好的。所以大家就是跟我们来说你的这个家庭人数的话，如果有小朋友，你就不要算在其中了。
3: 看到新局说到哈，想去尖峰岭，一家五口人，几位大人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啊，
2: 对，
3: 因为我们是发给大人的票，小朋友我们就不发票了，因为小朋友可以免费的进去。
2: 是的。
3: 的确会有很多这个海口。人在比如说我们在海南住了很多年，但尖峰岭这三个字哈，可能去过的并不算特别多，所以先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我们分享关于尖峰岭具体在哪儿，包括离海口有多远。
2: 对
4: 啊，好的，是这样子，我们尖峰岭呢是在我们乐东县境内，也就是在我们的海南岛西南部，然后我们从海口出发呢，可以选择走我们的西线高速和中线高速。那西线高速呢，行驶大概是大约260公里。那咱们中线高速呢稍微长一些，290公里。但两条路上的耗时都差不多，就3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那如果您不选择开车呢，也可以选择乘坐我们的高铁。高铁的话，我们是可以到这个

0: 先锋岭站还有金叶湾站和黄牛站三个选择的。
1: 嗯，
0: 那从我们高铁站呢到我们尖峰岭景区的入口，车程大约都在20到30分钟之内。
1: 嗯，所以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
0: 对对，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我们目前都是自驾游为主。
1: 嗯，
0: 然后我们在10月1号也预计开通我们这个接驳车。
2: 哦，
0: 到时候会对大家比较方便一些，
2: 比较友好。
1: 就从这个高铁站到我们景区的接驳车，是不是？
0: 不是，到景区入口到山上的接驳车。
1: 哦，
0: 啊，
1: 反正高铁动车站出来的话，应该也比较方便，大家其实可以打车去到我们的景区。
0: 对，
2: 对，
0: 是的，是的。
2: 我其实最近也在考虑，就是开车从海口这边出发去乐东。像开车从海口到乐东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海口到乐东，
2: 对，
0: 因为海口到乐东县城的话，离我们就稍微远一点点，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
2: 嗯，
0: 那从我们海口过去呢，大约也要4个小时左右。
2: 是不是盘山路会比较多一些呀？
0: 到乐东县城吗？
2: 不，就是到咱们景区那边
1: 的
2: 话，
0: 到景区。大门前呢，它还是都是平路。
1: 我
0: 要上山的话，就是盘山路了。
2: 哦，
0: 进入景区后，
1: 对，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环岛高速过去之后，就走一个县道，然后其实就到我们这个景区了。
0: 啊，
1: 嗯，
0: 对
1: 对，
0: 县道大约10公里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嗯，
2: 哦，大家今天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吧，我们是不是有关键词的回复？
1: 我们设置到了两组关键词，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应该是尖峰岭一和尖峰岭二哈。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今天嘉宾也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图片，你可以来看一看，包括风景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问到了住宿的，或者说这个餐食的，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图片。
2: 对，因为我们送的门票是只送给大人的，小朋友直接这边就免票了，所以大家在发送人数的时候，就不要告诉我们说一共是多少人，你就说你们有几个大人就可以了啊。
1: 嗯，
2: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了尖峰岭的一个具体的位置。那尖峰岭我们都知道，你如果要上进到山里面的话，它的整个空气啊，包括它的温度啊，就是跟我们市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上一次去到霸王岭那边，然后进去就感觉走到那个半山腰的时候还是凉飕飕的。那像咱们这个尖峰岭山内的话，它大概这个温度是多少呢？
0: 嗯，那个我们尖峰岭呢是有热岛凉山之美称的。我们年平均温度在21度左右。
2: 21度。
0: 对，就是如果上到山上的话呢，会稍微凉一些。那建议要去看日出的朋友和得到我们山里面游玩的朋友，还是要备一下外套的。
2: 对，你像爬山肯定要背个小包什么的。
0: 是的，是的。
1: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去到尖峰岭之后大概的一个行程路线，然后比如说因为网上很多人分享到，比如去到了那个观看日出的那个平台，大概的时间需要多久，包括具体我们会走一些什么样的路线。
0: 就是到尖峰岭的话，咱们先说白日间吧。
1: 对，日间的
0: 日间的话，我们是分为两部分嘛。一个是天池的话，我们从我们那个大门口开车上去的话是16公里。
1: 嗯，
0: 那我们
2: 它是可以进去之后开车上去
1: 的，
0: 要自驾的。
2: 哦，要自驾。
0: 对，进景区口后要自驾进去。
2: 嗯，
0: 然后我们天池湖的旁边，然后我们有一个叫做宁凤谷的栈道。栈道全长约2公里这样子。对，然后再从天池往那个雨林谷开呢，那大概要开10公里的路程。
2: 哦，这么远呢。
0: 对对对，因为越往里面景观越好嘛。对，然后我们雨林谷这边呢就是有瀑布溪流。
2: 哇，
0: 对，然后可以进去的话，里面的那个木栈道有5.5公里这样子。
2: 哦，然后这是我们说到日间，就是主要这两个大的点。
0: 对对对，
2: 那
0: 日间也可以爬主峰，
2: 也可
0: 以去的，景观是不一样的。
2: 哦，
1: 它是两条路线，
0: 对，
1: 一条是自驾的，一条是徒步的。
0: 对对。然后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主峰，就是大家喜欢看的这个
1: 日出。
0: 日出，
2: 对，
0: 对，主峰离我们这个景区的大门口呢，车程是15公里。
2: 嗯，
0: 然后我们一般就是早上凌晨3点的时候开车进入。然后一般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哎，对，然后我们也挺好爬的，就是一个石阶加一个阶，有阶梯。大家就是
2: 不用手脚并举的那种。
0: 不需要不需要。
2: 哦，
0: 有阶梯有栈道的，这个不需要。
1: 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
2: 对
0: 对对对，我们是一个完善的。
2: 那我们大概什么样的天气，就是去了之后能够看到这个日出，很美的日出？
0: 就是天气。

0: 情的时候
1: 去的。一般几月份会日出会比较常见？因为其实现在最近的话，应该都是有雨的这个状态。
0: 对，就是一般我们在春季的时候，它都比较少下雨嘛。那这个时候进去的话，它就比较可以看得到。
1: 冬天会不会也好一点？
0: 就避开下雨
2: 会比较多
1: 哦，冬天也会起雾，
0: 对，
1: 温差比较
0: 大，对。
2: 您是徒步有爬过那个主峰的吗？
0: 我有，我上周也才去了，
2: 上周也才去了，
0: 对。
2: 大概我们爬上去要多长时间呀？
0: 爬上去的话，它是根据个人的体力，有些比较喜欢登山的爱好者，他一个来小时就可以走到了。哎，那
2: 下山好下吗？
0: 下山也好下呀，下山会比上山快的很多。
2: 那你像那么晚的话，我很好奇，就是咱们有路灯之类的吗？
0: 我们栈道里面是一路都是有灯的，有灯带，一路上到山顶。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夜爬的这样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比如说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开了个车，然后就去到我们景区了。
2: 对。
1: 然后买个门票，然后就直接等到上去之后，直接等我们的
2: 日
1: 出。
0: 对，因为在山里面，负氧离子含量挺高的嘛，
2: 对，会醉氧吧？
0: 不会。然后您上到上面的时候，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了。虽然爬的过程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辛苦，但是您真正到达顶峰的时候，那种心旷神怡，那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2: 像咱们尖峰岭有没有这个微信公众号之类的？
0: 有的。我们就是我们夜爬的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尖峰岭微信小程序上，需要提前购买我们的门票，因为我们现在它都是限流的，客流也比较大，
2: 对，
0: 我们每天都是限制在500人，然后如果去的话就需要提前把票买好了，
2: 其实我更想就是找一个周一到周五的时间，请个假，然后去到那边，因为人会比较
1: 少一点点，
0: 这段时间暑期这段时间我们
1: 人都挺多的，
0: 都挺多的，是的。
1: 提醒大家哈，如果是需要另外购买门票的，或者需要另外比如说购买夜场的这样一些朋友，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尖峰岭，门票预约，可能这样的关键词会更好出来，然后有一个尖峰岭的服务号，然后点击服务当中有一个购买门票，然后进去之后呢，它就分为比如说日间的老年人、日间学生票、日间普通票、日间团体票，还有一个凌晨票，那就是晚上的凌晨的时候你去爬这个山的看日出的这个票了。
2: 比贝实业这边问到说，天池附近有充电桩吗？开电车去方便吗？
0: 我们山上没有装充电桩。如果开电车去的话呢，我们建议在大门我们有输充，
2: 先充好电，
0: 先充好电再上去。是的。
1: 另外提醒大家，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观日出那票，你至少得提前一天。如果你今天买明天的，这会儿是已经没有了。
2: 对，大家如果是要看图片的话，是发尖峰岭一、尖峰岭二，那个峰是山峰的峰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先带着大家来看一组，哇，太美了！您也可以在手机端搜索“交通954”的公众号，然后来回复关键词。您也可以来对打开手机看一看，手机有带进来吗？哦，那我们就
1: 我们待会儿展示，
2: 对，我们给展示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个尖峰岭一，天呀，这怎么感觉天上有两个太阳？
1: 哦，它应该是那个镜头比如说有反光啊什么之类的。
2: 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哈。我们等一下也给我们的嘉宾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大家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然后关于要去到尖峰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和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端来留言。
1: 尖峰岭一当中就是这张图片了。
2: 哦，
1: 就特别橙红橙红的那种日出。
2: 哦，
1: 然后还有云海。
2: 哎，我们的尖峰岭是主峰有多高呀？
0: 我们主峰1412。
2: 哦，1412哈。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片吧，来看一下。哇，这个真的太美了，
1: 就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门票上，你看它门票上就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山。就是那个山，我觉得应该就是它，就
2: 是
1: 它那个主峰，是不是？
2: 你先给嘉宾看一下。
0: 是的，这个是白天看到的主峰。
2: 哇，白天看到的，这个就是爬到了最顶端吗？
0: 是的。
1: 这个我们能爬上去吗？这个山的话，
0: 我们看日出就是
1: 这座山上的那个平台上。
0: 对，是的。
2: 而且你看尖峰岭它那个山下，就是这个包括一些溪流啊什么也很美。
0: 这个是我们山下是我们的天池。
2: 哦，我看到这个背面专门有一个天池旅游度假区，然后尖峰岭热带原始雨林保护区。这个保护区也是能够进得去的吗？
0: 保护区就是我们
2: 就是主峰
0: 在我们的国家公园内了。
2: 然后还有一个是南雅旅游度假区，就是在我们这个门票上面。您可以看一下。
0: 我们南雅这里有一个我们的景观叫做露宿。
1: 就是有一

0: 棵
1: 大
0: 树，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它长得像鹿一样的。
1: 应该在《尖峰岭一》当中的第五张图片，最后一张图片，就是它。我们刚刚说到，不是热带雨林当中很多那种须根垂下来吗？
0: 嗯，
1: 垂下来之后，它接触到地面之后，它又生长成为，比如说它的这个枝干了，然后成为树的一部分了。
2: 哇，这个真是很神奇，太神奇了。我每次一到那个山里面，包括去到那个百花岭啊、霸王岭啊，之前去过七仙岭，我就会感叹大自然的那个鬼斧神工，然后人在那棵大树下面，你就觉得好渺小啊。
1: 他们的生存法则，比如说很多热带雨林的那种什么榕树啊、小叶榕，它可能就覆盖到一些植物当中，然后把那些树把它包裹起来，整个绞杀了。
0: 是我们热带雨林的特征是这样子的，就是它会有一种绞杀的现象，就是一棵树依附在另一棵树上，然后慢慢把另一棵树的养分吸收完，然后把它绞杀了。对
2: 我看到
1: 所以家长其实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那边看一看哈，就关于热带雨林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知识。
2: 对，我看到糖果跟我们发了一段，这是什么时候去到尖峰岭看日出，那天是阴天，他没有看到日出，但是看到了很漂亮的云海。
1: 拍延时的话应该能够把那个场景给就是拍出来。
2: 对，
1: 就它因为一直在动嘛，可能你拍照片的话它只是定格了一瞬间。
2: 对，岩水菠萝说那个夜场票是怎么买来着？
1: 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尖峰岭，比如说购票这样一些关键词，找到尖峰岭的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击下边的这个购票那个栏，然后你今天买的话你得买明天后天的票。
2: 对，
1: 就是今天周五嘛，你只能买到周日的，因为明天的这会儿是已经没有票了。
2: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买票哈。
2: 对，我们继续来看啊，关于尖峰岭，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温度，然后有一句话说不到尖峰岭往来海南岛，就很多游客可能来到海南他只看海，三亚万宁走一圈就走了，那您觉得就是尖峰岭会给他们留下什么不一样的这种画面呢？
0: 是这样，2005年的时候呢，我们被那个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森林。那如果让我总结呢，就是大海给予我们辽阔的海风，雨林独有幽静深意，草木清香，板根啊、绞杀、空中花园这种原生态景观呢，还有高富氧离子的清凉秘境呢，都是海无法替代的。
2: 的确是很美的一个画面在哈。
1: 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是直接回复关键词尖峰岭一和尖峰岭二。尖峰岭岭字和一之间不要有空格哈，因为好多朋友回复到空格那就就是不是我们的关键词设置了。
2: 我刚才还刷到了一位自然科普的这种博主，然后他专门就是夜探尖峰岭去找一些很有趣的这种小动物。就是之前您在那个尖峰岭那边都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小动物吗？
0: 像我们现在属于上山的路上很可就是很容易见到的，就像我们的山鸡啊、小松鼠啊、
2: 小松鼠
0: 啊，对，夜观的话就是还会有一些昆虫啊、蝴蝶啊、蛾之类的，这些都是挺多的。
2: 对，其实你想我们大晚上的去也是搅扰了他们的这种是夜间生活，是不是？
0: 他们也很欢迎我们的。
2: 我从来都没有在夜晚去过山里，白天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山里面的一些声音就很有趣，声音也比较多。那夜晚进到尖峰岭里面，就是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夜晚的话它会整个就是比较宁静嘛，比较安静。然后我们进去的话就是很真实的可以体验到大自然里面，比如一些动物的叫声啊、知了的叫声啊，它就会听得更亲切一些。对，
2: 清楚了。
1: 我们继续来看看图片吧。刚刚说到了前三张哈，第四张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云海了。
2: 对，
1: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在那边蹲很久，尤其是有云海的时候，然后跟着那个日出，那就是云卷云舒那种状态。
2: 是的。
1: 还有刚刚的最后一张图片，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特别有名的
0: 鹿树。
2: 鹿树，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组的这个图片。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跟着王总就是来探一探这里面的一些四大奇观。这个四大奇观分别是云海，我们刚才说过了，雾海、林海、大海，这四个海普通人能够一天就看全吗？
0: 这是可以的。那这四海奇观呢在我们的主峰是可以看全的。它也不一定要晚上，白天您上去都可以，那个景观会更美。那根据气候的不同的变化呢，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奇观。对，
2: 都不一样的。
0: 是的。
2: 那您说到这个雾海，它这个雾海一般是什么样的天气可能会出现？
0: 雾海的话就是像刚刚咱们说的冬天的时候，或者下雨过后，这个时候雾海就会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到。
2: 大海指的是真的大海吗？
0: 我们尖峰岭离海边也就10多公里、
2: 哦、
0: 那我们的山上是可以看到海的，海平线是一览众山的、
1: 哦，就是在你的主峰上的话其实是能够
0: 看到远处的海的，对对对、
1: 希望大家去到那边之后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现场的一些照片。刚刚说到了日出，有朋友问到了说日出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去的话，早上的日出大概是几点钟？
0: 早上的话就是我们3点钟开始进入，从景区大门进入，然后车程大概40多分钟，我们就到达了我们山上的这个主峰的这个停车场。停好车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爬啦。那一般登山的话一个半小时、那就是太阳佛晓的时候，就是日出的时候大概在5:30到6:30这个时间观看。
2: 5:30到6:30左右。
0: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时间。还有就是要去爬山的朋友别一不小心睡过了这个点儿。之前就有朋友就是去泰山吧，结果好不容易等到了一睁眼睛发现已经8点钟了。这个尖峰岭还真的是挺适合大家去爬一爬看一看，尤其是今天是周五了，
1: 是的，
2: 明天家庭就可以计划起来了。来吧，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先来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我们先给大家来派一波奖啊。
1: 大家可以期待期待哈。如果想要去到我们尖峰岭景区日场票的这样一些朋友，直接把成人的这个人数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2: 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2: 你这
5: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6: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6: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10: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先来关注一个活动哈。
4: 对，是我们的比赛哈，从今天下午就已经开始了。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一看。那今年呢，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群众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到27，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大家如果想去现场，可以直接回复篮球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点击链接买票。
1: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海南省尖峰岭森林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小倩。王总您好。
5: 大家上午好。
1: 对，刚才好多的朋友在问问题，结果大家又在发送关键词，一下子又刷掉了。所以大家关于去到尖峰岭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这个比贝实业就说了，夜爬尖峰岭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0: 那我们夜爬的话呢，就是要首先要备一下这个登山杖，然后还有这个外套，还有一些饮用水就可以了。
1: 需要比如带一些驱蚊，
0: 驱蚊这个可以喷一些就花露水这些，然后如果根据天气情况还可以备一些一次性的雨衣啊，这些备的
2: 提前准备
0: 着。对对对，
2: 头灯需要准备吗？
0: 头灯有的话也可以拿着，
1: 就看着你自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0: 对， 对， 对，
1: 我们这边也是有路灯的。会有山蚂蟥吗？因为刚刚也有朋友在问到，因为我感觉我们这种比较完善的景区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0: 没有山蚂蟥。山蚂蟥它会在
1: 野的
0: 海拔，对对对，它像这么高的海拔的话，它没有上马环。
2: 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尖峰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提供到的日间入园游览门票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是继续和大家来聊，刚才就说到了关于景区内的四海奇观，
1: 是
2: 有云海、雾海、林海、大海。看看大家如果是拿到我们票去了，回来要跟我们反馈你都看到了什么？
1: 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尖峰岭一和尖峰岭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哈，中间不要有任何空格，不然可能就收不到图片了。
2: 对，
1: 刚刚其实我们的王总说到了天池那个地方，其实也是蛮有意思
2: 的，
1: 因为它是一个在海拔差不多820多米的这样一个高山的人工湖。然后这个地方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
0: 就是我们天池呢，如果大家需要去的话，我们天池上面有一家酒店叫桃花源。对，然后桃花源在我们在晚上住在桃花源酒店呢是非常凉爽的。我们桃花源酒店是没有空调的，因为根本不需要。所以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星星。
2: 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景区内的一些酒店吧。
1: 是
2: 桃花源天池这边是有一个，我们一共是有几个酒店？
0: 我们山上的话就是只有一个桃花源酒店。然后在我们尖峰镇上呢还有一些好多家民宿这样子的。对，然后大家如果过去的话，我们建议是要过一晚，就在那边住一天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对，可以选择山上桃花源的酒店，也可以选择我们山下的比如说我们的椰林湾啊、亚太酒店啊、民心啊这些假日酒店这些。
1: 我看到尖峰岭二当中应该就是几个酒店的图片，然后第三张的话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王总说到的桃花源这张图片。
0: 是的，是的，
1: 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说景区内的这个酒店了。
2: 有看得到哈。像咱们这个酒店的住宿条件是怎样的呢？
0: 住宿条件的话，就是我们那个酒店它分为不同的房型，有不同的房间。比如标准间、大床房或者套房，还有在湖上
1: 亲子房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不同的房型有不同的价格呢。我们价格都在200到600之间。
1: 中间游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哈。当然如果要去的话，建议大家提前预定，提前预定。
2: 对，
1: 有朋友问到了说，如果白天去需要带哪些装备呢？
0: 白天的话，也如果需要登山登我们主峰的话，装备还是一样的。建议还是登山杖、雨衣、外套还是可以拿一下的。
1: 因为怕到时候山上比如说下雨，
0: 山顶的话会凉一些这样子。
2: 我看到有朋友说，如果是家庭去，咱们那边有别墅木屋吗？
0: 桃花源酒店那里是有套房木屋
2: 的。有套房的。
0: 对对对，它的房间是建在我们那个天池湖上的。
2: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去住了之后呢，然后发过来的一些图片，就是早上他应该是早上就是出了酒店之后，这边刚好好像就是能看到我们的风景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很美。
1: 我看到青菊这边问到说呀，三岁小孩能爬上去吗？那估计家长得就是
2: 太小了。
1: 对呀，得抱着了吧。他不可能一直走啊，对吧？
2: 对，咱们还是得看孩子具体的一个情况啊。来吧，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说到了关于住宿，然后我们接下来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个攻略了。
1: 是
2: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它也是有几条线的，比如说主峰线，主峰线这边我们请王总这
1: 边
2: 再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大概有多高，我们登的一个全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像主峰线它分别适合哪些年龄段的人。
0: 好的。是这样子，我们从进入景区大门开始呢，到我们的主峰，车行是在15公里，大约30-40分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停车场了。

0: 那我们主峰呢，全长是1736米，
1: 嗯
0: 啊，上到我们主峰山顶上的话，海拔是1412米，
1: 嗯，
0: 然后我们登上去，我们主峰不一定要夜间，
1: 嗯，
0: 日间也是可以爬
2: 的，
0: 对对，白天爬也没问题的，白天上去的话，景观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日间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日出，
1: 嗯，
0: 然后嗯，白天的话我们上去的话，还是也是登的话要1.5小时左右，
1: 嗯，
3: 哦，
1: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雨林栈道，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栈道，我们进入我们主峰的话，就是我们都是石阶和木栈道的，
1: 嗯
0: 啊。
3: 我已经在搜索了，就是看我去的话，
1: 这个攻略
3: 是
1: 吗？
3: 对，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和路线？
1: 嗯，
3: 然后这里面有这个雨林栈道，还有就是紫荆瀑布溪流的这种哈。
0: 嗯，对，如果说老人和小孩呢，我们建议走这个天池这条线路，
1: 嗯，
0: 因为天池这边景观也是比较美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天池的旁边也有两个雨林栈道，
1: 嗯，
0: 一个是宁凤谷跟雨林谷，
1: 嗯，
0: 这些老人小孩也都比较适合的，
1: 嗯，所以如果比如说有年轻人说我都想尝试一下，
0: 嗯，
1: 这三条线路其实也是可以连起来的，对不对？
0: 可以连起来的，
1: 嗯，
3: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周六就想带娃去玩，当天往返这个时间够不够呢？
0: 如果一天的话是比较赶的，因为您从海口下到我们那边去，车程都3.5小时了，
1: 是的，
0: 时间比较急。
3: 嗯，
0: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建议您留宿一晚，体验感会更好。
3: 嗯
0: 嗯，像山上的桃花源酒店啊，还有山下的农家乐，都是可以不错的选择。
1: 可以这样安排，比如说你今天哎决定说想去，那明天我们就开车。那其实早上或者是下午那个点儿开车去都是没有问题。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明天的日出票是已经买不着了，
3: 对，
1: 你可以买周日的这个日出票，
3: 哦，
1: 然后睡一觉，明天睡一觉起来之后第二天早上爬上去看日出，
0: 哎，是的是的，
3: 对，然后或者是像乐东旁边是离哪儿比较近一些，
1: 嗯，
0: 啊，我们乐东周边的就是景区的话还可以有我们的龙目湾，
1: 嗯，
0: 啊，莺歌海盐场，
1: 哦，
0: 还有一个花里谷，这些都是可以一起，
1: 嗯，有啥好吃的吗那边？
0: 我们这边就是我们乐东的美食嘛，
1: 嗯，
0: 那首先说我们尖峰岭的哈，
1: 嗯，
0: 肯定是我们自家在山上散养的鸡啊，
1: 嗯，
0: 鸭是吧，
3: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介绍的山里面人工养殖的这个中华鲟，
1: 嗯
0: 啊，我们的天池白菜，
1: 嗯
0: 啊，然后那我们那个乐东这边还有比较著名的就是黄牛老鸭，
3: 对对对，
0: 黄牛老鸭的话呢在我们尖峰吃的话可能就不太正宗，
3: 哦，得到那个镇子里面，
0: 对，建议到这个那个黄牛镇上吃，那肯定是吃到比较地道正宗的。
3: 它是干煸的还是说那种饱的？
0: 它会分有干煸的和煲汤的，
3: 煲汤，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其次就是佛罗镇离我们也比较近，它佛罗镇这边是靠海了，龙目湾这边，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吃到相当新鲜的这个生猛海鲜，都是可以吃到的，
1: 嗯
0: 啊，
1: 所以两三天的时间就完全可以好好的安排起来了，
3: 对对，
1: 嗯，
3: 然后还有的朋友说，那我如果不自驾的话，我坐高铁然后到那个乐东站呀，尖峰岭再打车过去方便吗？这个要怎么办？
0: 就是您坐这个高铁的话，除了高铁就也可以打车，
1: 嗯，
0: 也可以打车直接打到山上，
3: 嗯，
0: 然后也可以再去到尖峰镇上再打车上去，
3: 嗯，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其实目前的话我们要计划到10月份才会开通那个摆渡车，
0: 对，
1: 大家如果是比如说一两个人他又没有租车的，那去到我们这边怎么样来安排会比较好呢？
3: 嗯，
0: 去到我们当地的话还是要在我们镇上租一辆，就是
1: 租一
0: 辆
1: 车，
0: 对对对，
3: 嗯，我们再来看有朋友问到说针对老年人有什么样的优惠吗？购票的话，
0: 老年人这边的话，我们70岁以上的我们是免票的，
3: 哦，
0: 在60到70之间呢，我们可以购买一个我们的优惠
3: 票，
0: 半价票30块钱一位。
3: 嗯，其实我真的觉得爬山是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这种休闲，然后全家游。你想，如果是一家，咱们就算一家四口吧，
1: 嗯，
3: 正常来说也门票钱也花不了多少钱。对吧，
0: 是的，是的，
3: 然后你在整个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又吸收到了那么多的负氧离子，在山里面就是我觉得那种能量场是完全不同的，
1: 嗯，是别的事业里边说到哈，这个说有这个爬山的线路图嘛，
3: 嗯，
1: 去到景区之后那肯定就有了，景区之后应该那边就特别详细的一个攻略，
3: 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门票当中，
3: 嗯，
1: 入园须知哈。

0: 也有一些提示，
1: 嗯，
0: 然后当中呢还有一个主要景点的线路的示意图，
1: 嗯，
0: 也是可以来详细的了解的。
1: 佳期如梦说，听说尖峰岭有一个鸣凤谷，那里面有很多鸟类。
2: 嗯，是的，有鸟类啊，蝴蝶啊，这些都有
1: 的。嗯，他说刚才听说这三天的路线特别有趣，好想尝试一下哈。
0: 嗯，
1: 来吧，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几个在暑期期间。

0: 我们栈道里面都有安保，
1: 嗯，
0: 安保的这个情况，还有我们有我们的指示牌，
2: 嗯
0: 啊，如果您在景区里面有什么情况，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0: 这个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的，
1: 嗯，
2: 看到有朋友问到哈，说到我们这个装备。请王总这边再给大家列一些清单吧，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几个路线嘛，几个类别，这个天池，还有这个鸣凤谷的休闲，还有就是爬主峰，比如说鞋、衣服、裤子、或者其他一些工具，再来和我们总结一下。
0: 嗯，那这个首先是鞋哈，我们就是建议穿平底鞋，
1: 嗯，
0: 以平底鞋为主啊。然后那个裤子，因为在山里面蚊虫啊这些比较多，
1: 嗯，
0: 建议还是要穿长裤去比较合适的。然后就是备准备一些这个一次性的雨具啊，然后登山杖啊，还有我们这个花露水啊，这些是可以备到我们的小包包里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再备一些饮用水。
2: 我们在比如说路线当中有一些比如零食小吃店这些有吗？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备一些？
0: 要备一些吃的，
2: 备一些吃的。
0: 对对对，但在我们主峰那里，我们有。有那个有受水的、
2: 哦、
0: 吃的，这个主峰那里
2: 主峰那儿是有的，
0: 对对对，
2: 大家观日出那个平台那儿，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然后另外呢，现在就是针对暑期的话，如果有一些这个团队他们想开展一些活动，也是可以跟咱们这边来取得联系的吗？
0: 也是可以的，可以的。直接
1: 因为我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自然科普的老师，
2: 是
1: 他就会带着孩子，然后夜探什么什么峰、什么什么山、去发现一些大自然的奇妙的小动物。
2: 对，看到漫步云端这边说到哈，他说听了这个我们嘉宾的介绍哈。特别特别多的一些美食，
1: 嗯，
2: 比如说黄牛老鸭，
1: 嗯，
2: 养殖的一些东西，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嗯，
2: 特别特别多哈。
1: 来，然后我们再来问到嘉宾，就是关于几点钟进山会比较好？
0: 几点钟就是、如果白天的话，日爬的话、我们就是八九点这个时间进去、因为早晨天气也比较凉爽嘛、进去的话是比较合适的。那夜爬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三点钟、准时在我们大门口，登山大门口，然后我们就统一开放进去的。
1: 像下雨的话，现在每天基本上是什么时间它有可能会下雨？
0: 这个
2: 不
0: 好
2: 说，
0: 因为热带雨林里面、
2: 山上的天气完全不确定，
0: 对，完全不确定
1: 千变万化
0: 的、对对，
1: 好，然后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一些美食，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住宿方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的那一组图片吧。
2: 最后的几张图片哈，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尖峰岭二当中的、应该是几家酒店和农家乐的。
1: 对，
2: 我们请王总这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关于这个明星农家乐在哪个位置啊？是在我们景区里面吗？
0: 在我们镇上，就是离我们景区口的话，
2: 比较近，
0: 大约在一公里左右。
2: 哦，那就很近。
1: 嗯，
2: 比如一家人吃完饭之后，然后再去到我们景区。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它这个农家乐里面带住宿吗？
0: 有住宿的，
1: 也是有
0: 啊，有住宿、垂钓这些它都有的，还比较休闲，咖啡啊什么都有的。
1: 然后看到的第二个山水假日酒店，它这个是在我们景区什么位置呢？
0: 在我们尖峰镇上，
1: 尖峰镇上
0: 面。对对对、对。
1: 盐水菠萝说，假期真的应该带娃多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2: 是的，盐水菠萝还补充到哈，这个夜场票刚刚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在我们的尖峰岭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你点击购票，它有分为日场和这个夜场。夜场的话就是下边那个55，明天的已经没有了，你得关注一下后天的了。然后这就是我们景区里面拍到的主峰，然后和一个石头
0: 个景观，
2: 的一个合影哈。还有最后的，这是在哪个？也是一个农家乐吗？叫做椰林湾农家乐。
0: 椰林湾也是在我们就是景区，离我们景区口也就一公里左右的位置，
2: 都是比较近的。
0: 对，都在镇上，都在我们尖峰镇上的。
2: 所以刚刚我们的王总和大家介绍到了那么多好吃的，如果大家比如说你这周就有时间的话，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行程和路线啊，明天早上起一个大早去那边之后，去我们的这个乐东那边，或者说我们尖峰岭镇这边。吃吃逛逛，逛逛之后，然后晚上的时候住在我们的景区，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也就是周日早上的时候去看一看。
1: 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非常感谢王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大家到时候拿到这个票去爬了尖峰岭之后回来，也可以跟我们来回馈一下，反馈一下，包括在那儿都拍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美照，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
2: 再次感谢王总。

0: 刚下飞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是不是最怕遇上堵车和复杂的换乘呢？在海口，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空铁联运解决方案，让您一出机场就能感受到回家的轻松。美兰站是国内首个直通机场的高铁站，它与美兰国际机场航站楼实现了无缝衔接。下飞机后，您只需要跟着指示牌，穿过一条便捷的换乘通道，几步路就能直接走进市域列车的站台。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这更是救命稻草，再也不用担心因地面交通拥堵而误机了。更方便的是，从2024年的6月起，市域列车全面支持支付宝扫码乘车，不用提前买票，不用在窗口排队，打开手机三秒钟就能够扫码进站，真正实现了随到随走。不管是想去市区吃一顿热气腾腾的辣汤饭，还是要去港口坐船离岛，市域列车都能帮您平稳快速地接驳到下一个目的地，让最后一公里的焦虑烟消云散。今天在我们嘉宾访谈这个板块呢，也是带着大家来了解了一下这个尖峰岭哈。
1: 是。
0: 看到如影如形说尖峰岭它是83年到93年都在那边，然后等到尖峰岭成为旅游景区之后他就离开了。
1: 嗯。
0: 他说等他回家了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小的时候在尖峰岭的那个图片。
1: 小孩那时候照片是吗？
0: 对。
1: 然后佳期如梦。

0: 这边也说到哈，听了经理的介绍哈，准备在这个暑假全家一起去尖峰岭玩一玩，
1: 嗯，
0: 不知道能不能中奖哈。四个大人，我们待会儿来看一看吧，嗯，看看导播老师具体都派发给了谁。当然也恭喜大家，
1: 因为我们的票额是有限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肯定会有拿到的，也会有没有拿到的啊。
0: 是，反正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大家如果这个暑假要去到尖峰岭，
1: 嗯，
0: 欢迎回来之后哈，或者说中奖的这样一些朋友，
1: 嗯，
0: 回来之后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在尖峰岭拍到的一些美照。
1: 嗯，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9: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

0: 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嘛，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当中，那这个时段呢，依然要和各位分享到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应该是很多人每天都会干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尤其是每天睡在床上都会干的这个事情，刷手机。
1: 刷手机之前呀，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活动要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啊。
0: 是的，
1: 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非常非常值得一看。今年这一赛事呢 ，IP 也是首次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到海口五元和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呢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可以发送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是的，聊到这个刷手机的话题哈，最近呢有一位博主就说到了，说自己以前啊两只眼睛都是正的，但是因为长时间侧躺玩手机，一只眼睛出现了斜视。
1: 是的，
0: 而且两只眼睛竟然有一只，就是一只是远视加弱视，一只呢是近视加散光。
1: 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反正我的这个眼睛之前是有两个度数不一样嘛，有一个眼睛会好一点，有一个眼睛是不太好的，就是因为侧卧玩手机玩的。
1: 哦，
0: 还有一个眼睛，好像反正总体来说眼睛散光。
1: 大家平时晚上在家里躺着玩手机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和姿势？
0: 现在就不会，肯定比如说侧着那种了，起码都是。
1: 你会躺在那玩吗？
0: 我得靠起来玩。
1: 靠起来，是坐着的。
0: 半坐着吧，
1: 半坐着的，半躺的那种，
0: 是
1: 还好一点。你像我们家的那位，我就经常说的，因为他就是玩。他就会转过来，然后就那样侧着。我说你这到老了，你都不用到老了，你眼睛就会斜视。
0: 那肯定就是压迫着，比如说你眼睛周围的那些神经啊，
1: 会
0: 有一些影响的。
1: 是的，一般来说呢，你像侧躺时比较常见的姿势是一只眼睛紧贴着枕头，甚至完全埋进枕头里。那这种姿势之下呢，眼睛会受到枕头的压迫，可能会导致我们起身之后被压迫的眼睛出现视物模糊的症状。那这是因为轻度的压迫会使我们的角膜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进而引起角膜散光的改变。
0: 我上次刷到一条视频，他做眼睛的手术
1: 啊，
0: 就是比如有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白内障，就是他眼睛有一层膜，
1: 对，眼睛有一层膜，
0: 他要把那个刮掉，就拿一种非常精细的东西，你就可想而知医生的那个技术有多好，非常小的东西，他要一把你戳进你的眼睛，然后去把那个东西给刮掉，之后又把东西那个吸出来，吸出来之后又要给你放一个什么晶状体什么之类的东西进去，然后还要缝合起来。我看到之后浑身鸡皮疙瘩。
1: 那我做近视眼手术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它是把你的角膜给你削薄，用激光给你削薄。海南周星驰说，哈哈，换一边看回一样再戴眼镜。那你以后会两只眼睛一直往这边一直
0: 交叉哈，不会成对的吧。我们刚刚说到哈，你侧卧因为它会压迫嘛，解除压迫之后呢，大概几分钟你的这个内角膜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形态。但是你的这个长期习惯哈，会压迫你的眼睛，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的一些变形，进而引发散光增大，导致视力下降，而且是不可恢复的。另外，如果侧卧的时候压迫一只眼睛而只用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的话，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是加重近视。另外一只使两只眼睛的这个近视的度数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差别。就是一只可能是正常的，
1: 对，
0: 一只呢就是度数还挺高的。
1: 对，就是我们说到关于眼压，我以前也不知道眼压是什么，也是当时做那个近视眼手术之前，他要来进行一个检测。眼压测试大家有测过吗？你有测过吗？
0: 没测过。
1: 它是一个机器，就是要离你把那个脑袋放在他那个托盘上之后，他就逐渐逐渐离你很近很近，突然他就是在里面有一种
0: 压
1: 力，压
0: 迫感，
1: 一种气体，然后你感觉你就冲过来，然后医生会告诉你不要动，就真的是你要把眼睛动圆。我那个检测真是做完就很难受的那种。
0: 它有一个正常的这个眼压的范围哈。
1: 对，
0: 来吧，我们刚刚说到了，对于这个眼睛健康的人来说的话，偶尔的比如说一些压力的话，不会造成特别大的一些影响。但如果本身就有青光眼这种问题的，那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习惯侧卧的这种睡眠的青光眼的患者的话，侧躺这个动作哈，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让下面的那只眼睛承受更多的压力。
1: 对， 所以说他这种对于大家的眼睛所带来的伤害真的是不容小觑的哈。
0: 是，
1: 然后很多人还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躺在床上玩手机玩起来没完没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眼睛开始干涩酸胀，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忍不住的

0: 使劲眨眼，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视疲劳和干眼症状了。
1: 嗯，另外哈，我们刚刚说到了侧卧，就躺着玩手机嘛、
0: 哦，
1: 它的危害其实不止在你的眼睛，
0: 嗯、
1: 因为长时间保持侧卧并且低头看屏幕的话、
0: 嗯，
1: 你整个身体的姿势会变形，比如头歪着，脖子拧着，嗯、肩膀一高一低，脊柱自然也会跟着扭曲。我昨天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右侧肩膀的那个什么什么肌带长。那个
0: 斜方肌，
1: 斜方肌带非常明显的右边的斜方肌比左边的斜方肌更大。
0: 你干啥了呀？
1: 就是非你动的时候，你其实能够控制你的斜方肌，但我发现我左边手动的时候就控制不了，就说明左边那个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斜方肌的那个肌群。
0: 嗯，
1: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啊，怎么样来玩手机呢？首先能坐就不要躺，能平躺仰视。就不侧躺。如果是一定要在床上玩手机看手机的话，尽量的仰面仰面平躺。
0: 嗯，
1: 把手那砸脸吗？睡着的时候，
0: 对、
1: 啊、困的时候，
0: 我以前就被派的砸过那个嘴唇。
1: 嗯，把手机举到正上方，保持屏幕和眼睛30厘米以上的这样一距离，但是千万注意哈，不要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了。
0: 好，
1: 其次呢，无论什么样的姿势，每看20分钟就让我们的眼睛短暂的休息一下。
0: 是的，
1: 坚持20-20这样一法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20英尺之外的东西，至少20秒，20-20，大家记住了。
0: 对，而且呢，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千万不要忽视。有的朋友就觉得说，哎呀，没事啊，我明天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眼睛也是正常的呀。它是一个量变带来质变的一个过程。
1: 哎，
0: 而尤其是很多现在年轻人也好，包括那个中老年人也好，特别喜欢不开灯在那儿看手机。
1: 嗯，
0: 反正这个我自己我是知道，它很容易造成青光眼，而青光眼又是不可逆的。前两天也是有一个长辈去我家，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当时屋子里面非常的昏暗，然后我一进去我就发现他在那看手机，我就赶紧把灯给他开，他还紧着说啊不用不用，我说不行，在我们家就必须得开灯。
1: 是、所以刚刚说到哈，侧卧玩手机的话并不会造成斜视，但的确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近视度数、让两个眼睛的这个近视度数差会比较大、也有可能比如说增加你的眼压以及让你的眼睛更加的干涩。
0: 是的，
1: 所以刚刚说到了一些正确玩手机的姿势，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学习起来。
0: 嗯，是的啊，我看到好多，因为我们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一篇消息嘛，很多人都说天哪，我正在以这样的一个姿势刷这条新闻。
1: 嗯，
0: 所以听到了之后回去，我们今天晚上就从今天晚上开始改变哈。同时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是关于刚才和大家说的，就关于爬山。很多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去到景区吧，他既想玩好，他又特别的想这个出片儿。
1: 是，
0: 那你说我们如果是去到一些很漂亮的这种地方的话，那你穿个裙子什么的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是去到了这种山里面，那我们又不可能穿那种大长裙子之类的。
1: 对的，
0: 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山里面又舒服又出片又不显土呢？
1: 嗯，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首先其实颜色很重要，但是吧，其实户外很多场合，比如说你的冲锋衣，建议大家选择亮色的，尤其是那种就是你觉得丑的、什么荧光绿呀、那种大红色呀，因为如果你在户外的话，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你穿一件就是和大地颜色差不多的、不好找你。
0: 对对，
1: 找不着、但是啊，如果出片的话，比如大地色、卡其色、军绿色、燕麦色这种自带山野感的衣服，那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了。
0: 如果你去山里面的话，像上一次你去到新疆，它那也不算是山里，但是呢它也会有大山这种背景，你穿的是什么颜色的？
1: 我上次应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去年还前年去到青海那边、因为它远处就是雪山、然后其实是有点夏天那个感觉，还有点绿色、然后近处呢又是盐湖、我穿的是一件那个莫奈的那件衬衣，你还记不记得？
0: 哦，记得记得。
1: 就是
0: 莫兰迪色系的。
1: 对，有点呼应那个感觉的。
0: 对，然后就是说穿黑白灰，其实在山里面永远也不会出错，然后怎么拍也都会比较好看。我觉得像女生的话，可能穿一个什么呢，那种像运动健身的那种裤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穿那种裤子拍片出来会腿粗，但也没关系，可以披嘛。
1: 在山里面还是建议大家穿比如冲锋裤啊、工装裤这种。
0: 哦，工装裤、但是要选那种透气的，是不是？
1: 那种的话会更酷哈，就是你去到山野肯定走这个酷 girl 路线了。
0: 还是得张扬啊。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冲锋衣，冲锋衣不是不能穿。

0: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亮面的面料加上大字 logo 再加上荧光配色，这个就是土的来源了。
1: 另外呢，裤子的选择其实也是有讲究的，登山裤、工装裤这种，因为它本身口袋比较多嘛，面料也比较硬挺，线条比较利落，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穿起来也是蛮合适的，蛮出片的这样一种风格哈。更重要的是帽子，因为我们出门在外可能做不到，比如说女生长头发没有办法做到每天天天都洗头那种情况，那就拿一顶鸭舌帽，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哈。来吧，这就是刚刚和大家说到的我们关于户外的一些比如说穿搭的攻略，大家这个暑期哈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来参考参考。
0: 我们出去玩就是又得玩哈，但是呢又得出片儿。大家关于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要去哪里有这种游玩的一个计划和打算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端来进行留言哈。来吧，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10:53，在这首歌之后呢，继续回到家在海阔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来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
0: 是的，
1: 先来和大家分享到这道菜是空气炸锅薄荷牛肉，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哈。牛里脊切片，我们加入姜片、蒜片、盐、生抽、食用油，能吃辣的可以再加一点点小米辣或者是辣椒面，抓拌均匀，腌制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把2把薄荷叶抓匀，也是同样放到里面腌制一下哈。空气炸锅铺上锡纸，刷一层油，把这个薄荷牛肉平铺200度6分钟左右。有的呢空气炸锅是不用翻面的，但如果是普通的话可能需要翻个面哈，然后需要用筷子把那个粘连的牛肉给打散，再继续200度6分钟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一道菜，它可能和比如说你在那个云南的那种餐馆里面吃的还不太一样，它那个薄荷的话是炸的，这个就不是，这个是用空气炸锅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0: 对，昨天还有家里人问我说空气炸锅炸排骨这个怎么做，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也分享过空气炸锅炸那种什么五香排骨啊，或者是椒盐排骨，也来问问大家吧，你有没有做过？我们家是用烤箱烤过羊排啊，也是挺好的。那安琪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菜坨坨，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南方什么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呢？它用到的是生菜丝，然后加盐加低筋粉再加上清水，给它整个和在一起之后，然后搅匀，封上保鲜膜，常温静止15分钟。咱们接下来就准备蛋丝，2颗鸡蛋呢打入碗中，加入2勺淀粉水，加半勺的盐，然后打匀蛋液，锅中呢倒入1勺食用油，开中小火，油热之后呢把这个蛋液倒入锅中去煎45秒，然后翻面再煎个1小会儿，关火给它夹出来，然后咱们就对折给它切成3毫米左右的一个细丝。然后下面呢我们锅中倒入清水，开中火，水开之后呢就将醒好的那个生菜面糊放在砧板上，然后用筷子你就是给它一刮刮一点，一刮刮一点，给它刮在水中煮个2分钟。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调一个酱汁儿哈，自制这个汤底，1勺生抽，加1勺陈醋，来1勺香油，1勺辣椒油，一点点白胡椒粉，来1勺虾皮儿，再来一点紫菜和原汤搅拌均匀，然后我们再把煮好的菜坨子捞起放入碗中，加入蛋丝儿、葱花、白芝麻，我天，这个太适合我吃了。赶紧转给我妈妈。
1: 还适合比如说有的孩子不太喜欢吃蔬菜的，
0: 对对对，
1: 就把那个菜给他搞烂之后来收拾他。
0: 我就看有网友说这跟山西的叫什么蘸片子嘛，我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说，蘸片子很像哈，但是这个更简单。还有人说这是简易版的菜饺子，然后有的人说这样做就特别像辅食，还有的人说是福鼎菜片儿。
1: 来吧，张扬待会儿也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哈，大家在家里面的话，尤其是周末到了，可以来尝试尝试。
0: 找到了是不是？治愈系的这个排骨，
1: 对，这个排骨的话，它其实就是油炸的，蛮方便和简单的。它其实有点就像云南菜的那个炸排骨的，
0: 对对对。
1: 云南的那个是牛肉薄荷，刚刚我们说的牛肉薄荷那种方式哈。
0: 但是云南也很喜欢吃各种排骨，我记得当时去到丽江那边有一个，你有没有吃过？它是像火锅一样的，然后把排骨下里面去煮。
1: 我吃的应该是炒的那种辣炒的
0: 辣
1: 排
0: 骨，
1: 辣排骨，
0: 辣排骨，
1: 对，还挺好吃的，
0: 腌制的那。
1: 来吧，已经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了。那以上就是这周家在海口的全部内容。祝大家周末愉快吧。
0: 周末愉快，有没有周末就去尖峰岭的朋友哈，也可以到时候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反馈一下。
1: 要去的那今天下午就要赶紧来拿票了，你周末的话明天就可以比如说开车开几个小时到那边之后，吃吃逛逛之后住到景区。
0: 看到老朋友说他就觉得张扬啊这个穿搭审美潮流酷，每次活动你都去摄影还有去旅行拍的大片儿，给你点赞，拜拜。
1: 他又发信息了哦。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6: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5: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6: 这
5: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5: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圆快吗？好好等等吧。

0: 汽车总动员。
1: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2: 来，准备好，我们要突突。

Taylor Sass, Elijah Latte, and the Dark of the Night.

A D 3的gentlemen，女士们、先生们，本次航班就要起飞。我代表本次航班的厨师长，马上准备给大家上菜。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个特别的声音，喊上一声，摇起来，摇起来，对。

0: 哎呀，有点爆表，稍微拉低一点哈。
1: 嗯。
0: 好嘞，接下来正儿八经的开说点人话了。11:0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交通九五四。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五版本的那个啥玩意儿《车车总动员》。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边又要给大家上菜。没错，它就是来自于椰海大道那旮瘩，海口卓健汽车音响资深的调音师，也是他们的大内总管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2: 春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而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老杨同学。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叫什么车车总动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卡五的情况。今天第一位，哦，今天第一位厉害了，他呢是湛江的变频器公子卓啊。第二位笑对人生，第三位村长背后的男人，第四位哇，浩然哥。
2: 哦，浩然哥，
0: 啊，浩然哥，
2: 欢迎欢迎。
0: 第五位郭，然后紧随其后的坏坏的小鱼阿才郭，还有一位叫布布的朋友啊，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他说海秀快速路秀英村桥上这一段有好几起。

0: 追尾事故啊，100米内酒车事故。
1: 哎呦，
0: 这个
1: 这么严重？
0: 对呀、啊，今天天气也晴朗，无风无雨。好，然后那我们这些酒辆车的驾驶员，那到时候得给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路不好走啊，还是车不好开呀、啊，还是咋整的？有什么特别？还是说大家约好了有个聚会的？
1: 所以说大家出门要注意安全。
0: 等了，我们接着来往下走吧。
1: 嗯，
0: 还有下面一位村长的女婿也来了
1: 啊。
0: 换句话，欢迎朋友们收听老丈人给您带来的周五的节目
1: 啊。
0: 然后再如形如影，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那然后紧随其后的还有谁呀、啊？还有林，哇，今天怎么有这么多人交作业呀、啊？我天，
1: 是吗？
0: 这还没开始呢，这作业都交上来了。嗯、还有不负韶华，好嘞，
1: 欢迎欢迎，
0: 期待。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五版本的谁嘞？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Yes, we do. 好，接下来啊，加斯比雷之后呢，就要有请老蔡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令港奥迪。
2: 好嘞，
0: 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
1: 嗯，
0: 今天想要来直播室里边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汽车音响专题的话呢，大家第一种互动方式呢就可以拨打刚才这个热线，那这个号码呢就是叫做66660954，然后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而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喜欢汽车音乐和汽车音响的朋友一起来快活一把啊！周一到周四就是买买买、修修修，但是呢，今天到了周五，那咱们就要爽爽爽、改改改、改改改、爽爽爽啊！改不好呢，当然也不爽啊！
1: 对对对对对，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又是周末嘛，
0: 对对对，
1: 总有一种非常非常开心的这种心情。
0: 对对对，
1: 因为到周末的话，大家都可以放松。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按用老蔡的话说，到了周末咱们就得舒服。
1: 对对对，
0: 还有听汽车音响啊，我想办法要想方设法带着你一起舒服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听几位朋友们这个期待已久的这个声音啊。
1: 好嘞，
0: 那第一位阿才郭，
1: 嗯，
3: 村长哎，老蔡来不来？星期五了，出家人，
0: 哎，
3: 要讲元，
0: 怎么就出家了呢？
3: 8880元，
0: 哎。哎，太突然了，我的天！难不成最近阿才哥都出家了？这是。好，我们来听听《不负韶华》。
4: 村长，我是第几位？
0: 你是最重要的一位。啊好，接下来我看看啊，刚才我是看到有好几还有如形如影。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更安全。孙奶，你喝的是什么奶？
0: 啊？
3: 安心在奶，还是旺仔牛奶，还是高牌的中老年奶？
0: 老蔡，你赶快帮他们都调一调，他们这都是今天这些都是哪里出了问题了？这个。
1: 周末大家都比较开心了
0: 哦，可能是今天
1: 兴趣比较高，
0: 到了周五了啊。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子，今天我们先来听一听村长的女婿啊，发了个1分58，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搞的音响作业哈。
1: 哦，
0: 我们来听一下看看。

0: 哎，不错呀，录得很完整哎。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啊，
1: 感谢参与，录制得非常不错。
0: 是吗？嗯，你不要想讲客气话
1: 啊。
0: 我们是一个专业，以专业导向为主的汽车音响节目。
1: 这个声音先评价一下。
0: 哎，先评价一下哦。这个话得由我来讲。就说啊，这个作业已经交完了，接下来有请专业的调音师，老蔡来评价一下刚才，站在专业的角度啊，不要站在大家很客气的角度，特别是要对我的女婿也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这个声音该有的都有，但是有的都该有的东西都
0: 就都没
1: 品质，品质不怎么好。
0: 哎，是的，是的，
1: 对，
0: 我也听出来了，
1: 高频也有，但是高频表现的细节没那么好。
0: 对，
1: 低频呢，
0: 而且它在高频那个地方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1: 嗯，
0: 有一点损失感觉。
1: 是的，是的，
0: 有点损失，
1: 而且带有数码味的感觉挺多，
0: 是
1: 偏硬。
0: 是，然后我刚才我也在琢磨啊，就是他那个这首歌里不是里边也有低频的，
1: 是
0: 那个出现吗？
1: 嗯，
0: 我在想，我说这个低频老蔡听完了之后会不会是这样评价，就是说低频有是有，但是没沉下去。
1: 对对对，
0: 哎，那我也猜对了哈。嗯，
1: 他这个低频他只是打，他是相当于是中低频，没有超低。
0: 对，他就是如果要是超低出来他就能再往下沉。
1: 对的，对的，
0: 是吧？你
1: 他超低的话他会有一股回弹，
0: 你会感觉它是从骨子从脚底板底下
1: 对
0: 整出来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我发现咱们俩现在是越来越狼狈为奸了。
1: 但是说该有的都有，整体还不错，录制的话整体的感觉也还有。
0: 他录的整体性啊，
1: 是的是的，
0: 标准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对啊，对的，对
0: 啊，
1: 是
0: 这一点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录制的时候用心去录制出来的效果的话还是会翻倍的。
0: 对，还有就是就交作业的这些同学们哈，
1: 对，
0: 他在录制时候的那个用心度也是能感受到的。
1: 是的，是的，
0: 他有些同学就是很用心的。
1: 对啊，这个很真实的把我们这套系统给表现出来
0: 啊。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刚才呢你看我们两个人七嘴八舌的也点评了一下。
1: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略微回听一下，给大家也加深一下印象。
1: 是，
0: 就
1: 是
0: 说哦，你们点评完了，我突然我就觉得脑海一片空白，我都没记着刚才里边有这些问题，那么那我们就再听一遍。
1: 好嘞。

0: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超低频的出现，
1: 是的，然后它这个高频一开始那个部分它就不清晰了嘛，
0: 对对 对，其实它这个低频也不清晰，
1: 不清晰，
0: 不清晰，其实。

0: 低频的清晰度是靠高频出来的
1: 哦，是要靠高频哈、啊、
0: 是的
1: 哦，高频在一个套音响里它就有点像是那种这个帮所有声音形象来做这种这个点睛之笔的，
0: 对的，是不是把整个这个声音的轮廓给表现出来
1: 哦，勾勒轮廓用的，
0: 是的是的，你刚节目开始的那个时候你放的那个 DJ 它就是这样子，其实它听起来感觉好，就是那个高频的那个部分的

0: 从这儿也可以听出，像周华健他也是一个中音偏强的一个歌手，
1: 对，
0: 但他这个中音部分感觉就打不开，给憋住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他都有，但是他的表现力不佳。
0: 是是是，
1: 就这样子说吧。
0: 是是是。

0: 他这个周和进的这个属于中高频稍微过多一点，中低频的这种饱满度少了，是吧？
1: 对，
0: 反正呢，就是感觉在周和进的那个那种喉音那种方面没有，
1: 是，
0: 就变得年轻了。
1: 是的，是的。后头的这个高潮部分开始有点糊了，
0: 对，是的
1: 啊，开始有点糊了，
0: 它混乱了，这种乐器 啊，包括主旋律起来的时候，它就乱掉了。
1: 是的，好嘞，这一次算是一个非常周全完美，这个的一次解析啊，同时也能感觉到哈，村长的女婿呢，为了能当村长的女婿啊，在这个认真的态度方面这一块呢，还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的啊！
0: 感谢！
1: 今天是没想到他是第一个来交作业的，
0: 是的，是的。
1: 往往我们一般都想说，那阿才哥肯定是，不是浩然哥，浩然哥，一般都是浩然哥第一个交作业，
0: 对。
1: 然后他是最积极的，然后提到了浩然哥，据说他为了今天能交作业，他昨天是跑到你店里去用你的手机录的，是吧？
0: 那用的是老林的。
1: 用老林的手机，
0: 对，是老林那个手机的级别比我能更高一点，
1: 是吧？哎呦我的天！哦，这个村长的女婿是说老，他说老丈人，我可是在你的车上录的，这个我一听就我就知道这不是我车上的，第一个。我车上那个没有这个曲目，就是周华健的孤枕难眠，我车上没那曲目。现在是有可能啊，有些听友比方说跑到老王那儿去听我停在那边的那台电车。第二个老蔡也听得出来啊，我那台电车上的音响的那个整个的基本状况调音的什么都是老蔡做的，就是如果是我那台电车，刚才这首歌不会播成这种样子。
0: 是的，是的。上一周你放过你之前录制的那个声音啊，
1: 就是电车上的。
0: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听的那个是王菲的那首嘛。
1: 对，那这样子吧。
0: 对，可以。
1: 既然事情已经给拉到这儿了，那我们就既然你也说这是我车上的声音，来，我把我这微信登录上来，我给大家再重新回听一下。我车上啊。王菲的那一首曲子，
0: 是的。
1: 看看是不是这一段啊？就这个，
0: 是的。

0: 这一听完，其实大家听完了都能听出这差别。
1: 这个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声音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所以啊，这个女婿啊，这个音响跟不上无所谓，要改呀，知错就得能改啊。
1: 是的，
0: 改完了还是好女婿，
1: 嗯，
0: 啊。大家都正在努力做一个好女婿啊。来，下面我们来听听《晴空万里》。有啊。哎，这也是向我们来交作业展示一下音响的哈。
1: 是，
0: 但是他是用这个语音方式发送上来的。
1: 对，就是没有录好。
0: 对，
1: 嗯，
0: 我们建议啊，就是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喜欢汽车音响的朋友，
1: 嗯，
0: 你们如果想发一个小作业上来呢，就是用这个手机的录视频的功能。
1: 对对对，
0: 然后对着自己的这个玻璃正前方。
1: 对，
0: 然后呢，把你的现在播放的这个歌曲录一段，然后发送上来，
1: 对对对，
0: 这个效果会好很多。
1: 对对对，这个可以真实反映出来我们这个车的音响效果是怎么样子的，可以比较真实的反映出来了。
0: 是的，哟，我的天哪，这里还居然有人发了这么一句话上来哈，这还触发了关键词。这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六十岁也不忘初心，他发说：“老蔡，我爱你。结果后面就触发了关键词，后面什么老蔡的联系电话呀，还有四个这个954听友的那个改装套装啊，就全给自动弹出来了。那既然弹出来了吧，那今天那到这儿，那我就顺道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四个套装。
1: 嗯，
0: 咱们平日里提的不多啊，
1: 是
0: 因为我们上期节目做完之后，我们俩总结了一下，就说，哎呀，平时我们讲那种音响玄学，好像讲太多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讲调音也讲得多，但是这些全是无形的东西。
1: 是，
0: 但是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其实喜欢听一些有形的，比方说。什么 DSP 啊，功放啊，喇叭呀，线材呀，低音炮啊，所以有没有呢？其实这些东西都有。
1: 对对对，
0: 只是我和老蔡两个人都有一个偏好，
1: 嗯，
0: 就是我们俩从骨子里头好像平日里都不是太在乎器材是什么样，而更看重的就是器材只要有，就是有老蔡一调音，什么器材照样调完都好听。
1: 哦，我们之前可能太过于重视声音这一块，
0: 对，就在乎人。
1: 嗯，对对对，在注重主观这个
0: 啊。
1: 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有兴趣，但是不知道怎么入手，或者是说怎么改。
0: 其实咱们俩平时关注的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走的有点稍微太靠前了。但是呢，其实大多数想刚开始玩音响的人呢，其实大家其实更关注的还是先从器材，从有形的硬件开始。
1: 对对对，是我们之前的那个交流的话，可能太过于站在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上面，
0: 太抽象。
1: 对对对，
0: 太抽象，所以
1: 是
0: 自己抽自己几下。
1: 嗯嗯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哈，就是如果大家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老蔡两个字之后呢，确实就会弹出四个专门针对于我们车友的入门级的改装方案。
1: 是的，
0: 第一个方案呢就是非常简单，上面写着优惠价1580，然后呢直接就是有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台这个老蔡店里代理的日本飞士的 DSP。
1: 对对对，我们一个比较主流、性价比又比较高的一个 DSP 功放
0: 啊。我看这上型号叫450是吧？
1: 对，是。
0: 嗯，
1: 那这个套餐呢，比较适合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车主呢？比如说我们一些车主原车的扬声器，
0: 嗯，
1: 想要提升，或者是说不想改动太多，
0: 嗯，
1: 那选择这个 DSP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选择这个 DSP 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会把我们原车没有的这个音效，比如说缺高频，
0: 嗯，
1: 或者是缺低频这部分给补齐，
0: 嗯，
1: 就是多会提升这两个方面
0: 啊。
1: 我们原车的这种缺陷的东西的话，可以通过这个 DSP 可以调节
0: 啊。
1: 它有个优点就是性价比高，
0: 对，
1: 改动线路也少，
0: 对，

0: 也而且明码标价，
1: 是的，
0: 就1580。
1: 对，是。嗯，而且针对的车，包括现在最主流的，比如说像浩然哥这种新能源车 ，iR 呢，对吧？
0: 嗯，
1: 像这些几万块钱的这种新能源车都非常非常好。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车啊，或者是家用的这种轿车都合适，
0: 是的，
1: 上都比较明显。
0: 是的，我看你上头还专门标注了一下这个套餐的特点，叫醇厚耐听、饱满、结实、有力。
1: 对，
0: 就说这个 DSP 它带一点功放是吧？
1: 对，这个就是一个 DSP 功放来的。
0: 功放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套餐啊。
1: 嗯，
0: 好像半年前只能再讲最后讲这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好音质甄选套餐 ，DSP 处理器加8寸低音炮一枚。
1: 是的，
0: 2680。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套餐呢，就是在我们刚刚 DSP 的基础上面加入了一个低音。
0: 对。
1: 因为低音在我们很多的车原车当中是比较缺的
0: 啊，或者说不太够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也喜欢听低音。
0: 对，
1: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喜欢。
0: 很多刚玩音响的朋友都从低音开始。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套餐里面入了一个低音，然后我们又考虑到这个性价比，
0: 嗯，
1: 就保留原车的扬声器，
0: 对，
1: 用一个 DSP 跟一个超低。把原车的低频给做出来，然后来保证音质，
0: 是
1: 就这样子做的。
0: 同时还考虑了这个经济大环境，
1: 是的，
0: 是吧？大家现在都这个守身如玉，不，那个就是这种情况下，哎，大家花钱不多，也照样把汽车音响给玩了。
1: 对对
0: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朋友们将会进入的是半点路况和宣传。
2: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3: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

0: 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为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春晓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心保障，
4: 我们俩又回来了。
5: 来，我把一会儿那个摇起来那个卡点的机会留给你啊！
6: 啊，好好，
5: 你先卡住位哈。
6: 嗯。
4: 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6: 摇起来！
4: 哎呀，卡晚了一点。
6: 我一般都起来的时候再摇，
5: 我就是就真的得起来是吧？
6: 啊、嗯。

0: 听当时他这个低频打的时候，那个高频有一个他这个声音听得很清楚，看到没有？
1: 是是是，
0: 很多的系统他做出来以后，他那个高频他就没了。
1: 哦，
0: 他要不然他那个低频跟他那个高频他一块的时候，你就会听不清楚。
1: 哦。

0: 他听这种电子音乐的时候，其实高频的清晰度也很重要，
1: 太重要了。
0: 所以他直接关联到，就是说我们听他，我们听这个低频，

0: 是否有一个结像，而且它这个结像是否 Q 弹。
1: 是的，它这个低频在打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插音嘛，就是插前面那个如果没有那个高频的那个声音的话，听起来那个低频它是不舒服的。
0: 哦，明白了，朋友们，我们又重新回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中午版本。哎，我想想，今天是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那刚才呢，给大家讲解这个声音的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也是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特别从哪儿请过来的呢？沿海大道那旮瘩，临安国际商贸城内，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掌门人啊，兼资深的调音师，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1: 春哥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老杨啊，我们这次重新回来之后给您播放的这段音乐跟往日里播音乐那目标完全是不一样的。往日里呢是播出来和大家一起欣赏，而今天这个音乐啊，我们播出来之后是要让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针对自己的爱车音响进行一次自查自纠啊，没有问题创造问题，咱们要发现一些问题出来啊，是吧？这段音乐播出来之后，你车上的音响播放的状况真的就那么轻松吗？真的就能到位吗？高音是否能清晰？低频是否能沉下去？还有整体的感觉达到了 Q 弹了吗？你想说啥？
1: 听了这首音乐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周末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比较开心的，
0: 就应该是在这种音乐氛围里头，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哎，好嘞，就是。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加 N7 插混加加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Yes， 好嘞。最后再次的有请老蔡同学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拉
0: 高奥迪。好，我翻译一下哈，今天想打电话进来和老蔡交流的话，拨打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那就是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书接上一回，这里我们这位听友突然冒这么一个冷锅里冒这么一个热气，弄得我和老蔡。就是刚才广告时间我们俩都琢磨都蒙圈了，就是这个微信名叫60岁也不忘初心这位朋友，刚才老蔡也是亲眼看了，是吧？不是我瞎编的吧？
1: 是
0: 啊，刚才呢刚播完这段，老蔡他老婆就打电话过来了，说老蔡以后你不要在电台上节目了，这样子我们家里容易出事啊，说咋嘞，那边有人说老蔡我爱你啊，我说是男的，我说弟妹，男的，他说男的更危险。老蔡，你觉得哪个危险一些，哪个安全一点？
1: 啊，我一下子不知道。
0: 然后还蔡卓健刚才也打电话过来说我要爸爸爸爸，你们不要夺走我的父亲。哎，开个玩笑啊，那个六十岁也不忘初心，这会儿又来了一句说，我看看啊，他说。我跟老蔡谈感情，老蔡跟我谈生意，还是秒谈。不是，等一下，是不是中间他有找过你的？有没有中间就是找你聊音响的人，其中就埋伏的有这么一位？你赶快回忆一下。
1: 印象当中没有，印象当中想不起来这个。
0: 他有可能冒充别的身份，
1: 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穿一身外卖的衣服到你那儿去。
1: 对对对，也有可能。
0: 不是，他这啥意思，看这样子好像是和你聊过还是怎么着啊，就是老蔡跟我谈生意，而且还是秒谈。还是还不会说他是你同行吧？
1: 同行
0: 啊，
1: 这个都不好说。
0: 好，于是呢他刚才因为他在这一段留言里啊，又出现两次老蔡，啊，于是又再次的触发了我们954微信平台的这个关键词，于是又来了一套就是联系电话，还有四个套餐。那这样子吧，那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我们刚好讲到了第二个套餐，讲完了啊，就是

0: 适合有一些刚刚起步，
1: 对，
0: 就是说我加个 DSP， 然后呢再来个低音炮，把这种刚起步的那个规格把它提起来，同时呢还花钱不多。这个套餐的价格是2680。
1: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这个浩然哥是一套餐二套餐他全走过，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是的，他就是从一然后到二，后面现在才升级到三分屏了嘛。
0: 嗯，三分屏。不过浩然哥那三分屏现在就不在我们的自动回复里头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上面的像刚刚介绍的那两个套餐呢，都是原车的扬声器不动的前提下，
0: 哎，
1: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升级一台 DSP。
0: 对，我觉得这种比较适合什么呢，就适合有一些车主啊，他的原厂的那个喇叭本身就也不差，甚至有些还是个好品牌的。
1: 是的是的，都非常适合我们这类型的车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车主朋友想尝试一下，
0: 对，
1: 升级气声音响能不能提升起来的一些朋友啊，
0: 嗯，
1: 去升级个 DSP 啊，或者说 DSP
0: 加个低音炮啊，
1: 对，这两样啊，这个其实都是一种
0: 先尝尝鲜，
1: 是的，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哎，
1: 而且提升会非常明显。
0: 是，
1: 哦，
0: 你在外带，比方说你本身，你像有一些车型上头啊，比如说凯迪拉克，还有像什么那个奔驰的柏林之声，
1: 是的，
0: 宝
1: 马
0: 的
1: 哈曼，嗯，都可以在这基础上面加 DSP。
0: 你这样你就前期尝试一个，就是我不换原厂喇叭，
1: 对，
0: 我就加个 DSP。再加个低音炮，看看这个效果，让老蔡给你调试一下，
1: 是
0: 看看这个效果是否能够改天换地。
1: 对对对，
0: 啊，
1: 它这个这里面就有几大优点。第一，
0: 嗯，
1: 性价比高，
0: 嗯，
1: 对吧，然后不需要换东西。
0: 对呀，啊，
1: 第三，然后你也可以体验到一些店家的技术水平。
0: 哎，对对对，
1: 是这个道理啊。
0: 哎，尝尝老蔡的手艺。
1: 对，然后这个声音确实不错，你再考虑到下一步的时候要不要投入，这个是一种非常不错的。
0: 对，你先渐渐的玩明白了。
1: 是的。
0: 哎，然后有些说，哎，我已经不止于这个，我不甘心只这么听一听了。
1: 对, 对。
0: 那就是下一步就像浩然哥这样换喇叭。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是这个，所以前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些套餐，其实都是很务实、很克制的。
1: 是的，是的，嗯，都是一些非常合理的一些给朋友推荐的一些套餐方案的。
0: 是的，
1: 都是验证过很多很多的这。
0: 是，大家可能有些朋友这会儿刚打开收音机，听着云里雾里的说，你们讲的这什么套餐，什么器材呀？这样子，我告诉朋友们，你们要想知道我们这会儿正在描述的这几个套餐和器材，
1: 嗯，
0: 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1: “老蔡”，
0: 对，老蔡，
1: 嗯，
0: 菜当然不是白菜那个菜啊，
1: 嗯，
0: 你发送完了就可以看到有四个套餐的回复，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再听着我们的讲解就非常直观了，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讲到第三个套餐哈，
1: 嗯，
0: 这个第三个套餐上面就开始变得复杂了，我看这上头就有啥呢，有第三个套餐价格是3980，
1: 嗯，
0: 但是其中这里边的喇叭就开始变多了。
1: 是的，
0: 一个是有好像有两套两分频是吗？
1: 对的对的，这个套餐呢就是在刚刚 DSP 跟低音炮的基础上面又加入了扬声器，
0: 嗯，
1: 扬声器的话是前面一套跟后面一套两套是一样的
0: 哦，也就是说前声场一套两分频，
1: 是的，
0: 后门板再来一套两分频。
1: 对对对，我们做这个方案呢最主要的一个优点是前后两套两分频，它的声音前后是一样的，
0: 嗯，
1: 一致的，
0: 嗯，
1: 音色也是相同的，
0: 对
1: 对吧，然后通过 DSP 的一个调试的话，扬声器的表现的优势也会非常大，然后低音也比较补齐，
0: 嗯啊，
1: 那这套系统呢它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系统方案，从喇叭
0: 有点像全家桶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全家人一起坐车上，
1: 是的，
0: 他坐在哪个位置都能听到音乐。
1: 哦，对对，这个是声音，
0: 嗯，
1: 然后硬件呢就是说从高频到中频中低超低所有东西都有了，就
0: 是
1: 比较全面，硬件都比较全面的，这个架构都有的。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还有一个呢，为什么说还给你在后门板上再装一套两分频，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有了这套两分频的这个安装哈，
1: 嗯，
0: 还可以同样再给大家施展一个就是老蔡自己独有的一个调音方式，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后门板，哎，那个应该怎么形容的那个调音方式，你自己说说。
1: 哦，我们是说我们俗称是叫自然声场，现在也有人说全车皇帝位是类似的这种，你是想表达这个吗？
0: 对呀，啊，但是你看哈，
1: 嗯，
0: 你给我调的那个前声场的皇帝位可以用后门板来进行补偿。
1: 对，我们后声场的这个扬声器我们有几
0: 代，但是你给我调那又不是自然声场。
1: 哦，是你那个都在进行生产的基础上面调的皇帝位嘛？
0: 啊，
1: 其实后生产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在哪里呢？

0: 就是它会增加我们的混响。
1: 哦，
0: 我们很多的声音为什么只有前面没有后面的时候声音会容易变干，就是你的直达声太强，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你的声能只是在前面，后面太空。
1: 哦，
0: 有了后面的话它就补充了这种立体感嘛。
1: 是是是，
0: 对吧，这个是优点。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低音在后面，在后尾箱的时候有了后声场，这个低音它就变得不空头。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就是这个这个套餐的一个特点哈。
0: 对，如果我们升级一套音响系统，不管你这个系统多高级，如果后门没有喇叭，你坐在后面是顶不住的。
1: 哦，
0: 你会变得非常非常难受。
1: 好，
2: 对的。
1: 喜欢这个套餐的朋友啊，也是明码标价3980。好，我们最后讲最后一个套餐，然后这是标价5980的套餐，然后呢里边现在就是我看了一下哈，
0: 嗯
1: ，DSP 好像变了。
0: 嗯，
1: 是不是换哎还是450 DSP 还是450 DSP 和低音炮是一样的，但是是两分频的喇叭变了。
0: 是的，我们这个套餐呢在刚刚那个基础上面这个价位更高，然后扬声器的级别会更高。
1: 嗯嗯，
0: 哦，基本上架构跟前面那个是一样，但是扬声器的品质会更高一些。
1: 哦，
0: 这个也就是我们一些朋友的话想要更好一点，预算更足一点。
1: 那我来问一下哈，
0: 嗯，
1: 这套这个两分频前后两分频的哈，
0: 嗯，
1: 它这个型号叫飞士P165。那如果这一对喇叭和前面那一套的两分频对比哈，它会不会表现出，比方说这个音质更细腻，然后声音更 Q 弹呢？
0: 它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它的高频的细节会更好。
1: 哦，高频
0: 细腻感会更强一些。
1: 哦，
0: 高频质的扬声器跟我们入门级的差别其实是最大的，还是在高频嘛，
1: 还是在高频嘛。
0: 低频这一块的话，不同的扬声器素材的话它也会变得不同。
1: 嗯，
0: 这个扬声器跟之前的那个低频呢，这个也会更好一点，
1: 也会好一些。
0: 高低它这个优势会更多。
1: 所以这套器材的这个差价啊，刚才那个是3680是吧，
0: 3700多吧。
1: 哎，我再看一下。哦，前面那是3980，这个是5980，多2000块钱。
0: 对，
1: 就在于这两套两分频的品质不同了。
0: 是的，是的。
1: 哦。所以呢，就是想玩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去玩。
0: 是的，是的。
1: 啊，不要是老想着说，哎呀，这个心里没底啊。
0: 我在这里给建议，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先尝试，最好以性价比低的一个东西入门，首先为主，对吧？
1: 性价比低，
0: 就是说首先
1: 应该是价格低，性价比高。
0: 对对对，就是说从低价开始去升级尝试，
1: 一步一步走。
0: 对对对对，就是慢慢一步一步再选择再升级就可以了。
1: 好嘞。好了，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器材哈，也顺道跟朋友们讲了一下，没有讲太复杂啊。然后接下来我看看啊，这里有一位叫做 WF 的朋友啊，好像是交作业啊，看看是不是交作业，
0: 欢迎，
1: 还是报路况的，这是发了段视频。

0: 就这么长，不过呢也非常不容易。
1: 是的，是的。
0: 我从这个视频上这个可以清晰的看到哈，人家这个 WF 哈，人家是等红绿灯的时候，
1: 哦，
0: 利用红绿灯的间隙，然后呢它是竖屏录制的，竖屏录制的这刚才这一段音乐，啊，这个首先其中最难得的就是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 是的，是的，
0: 互动，
1: 对对对。
0: 好，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呢这个也有一个这个专业回馈，就是说对所有给我们发了交了作业发视频上来的车友们呢，我们还是都会一一针对所发送上来这声音做个点评。当然也有些朋友可能说我不需要点评，我就是参与一下，
1: 是是是，
0: 那您就反正就随便听听。
1: 对对对，那首先这个视频呢整体录制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就
0: 是
1: 比其他的还好
0: 啊，
1: 嗯，对吧。其实就像上面那个它该有的有，但是这个声音呢它总体会比上面的那个会好一些，
0: 就比前面那个村长女婿那个，
1: 对对对，
0: 嗯，
1: 它这个声音呢它是录这首歌，它这个这首曲子里面它是有一定的音效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女生这个空间感啊包括这个低频的旋律跟节奏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哈，
1: 整体听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哦。
1: 嗯，

0: 意思是，车主在播放这首曲子的时候，有可能是给他加了一些音效在里头。
1: 这个可能是他歌本身，
0: 歌本身啊。
1: 嗯，
0: 好，我们再稍微听一小段。
1: 好。

0: 我第二次听我自己有一个不太严谨的判断，我感觉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原厂车的喇叭的那个整个的状况。
1: 哦，这个也有可能，它这个具体
0: 这个很像原厂喇原厂音响器材。
1: 是是是是，也接近。它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它加了个混响的比较多。
0: 它这个混响
1: 像那个音乐里面，它开了个音效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哎，这种，
0: 那我们顺道聊一下哈。
1: 嗯，
0: 混响多是更好听啊，还是不好听呢？
1: 哦，这个你过多是不行的，
0: 过多不行。
1: 你
0: 觉得它这个是刚好呢，还是过多了？
1: 过多，过多，过多，
0: 过多了。
1: 嗯，
0: 哎，哪个地方是你听出混响的点呢？
1: 就是它的那个背景的音乐啊，它的有个，就是像有个山洞啊，或者是一个回音嘛，这个就
0: 是。
1: 是
0: 吗？
1: 对呀、啊，
0: 这个我倒是真没注意哈。
1: 你再听一遍，
0: 我们再听一遍。你一会儿告诉我们哪个点是你听混响的点。
1: 他这个人声他是有回音的嘛，
0: 有回音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哦，
1: 你最对比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你那个车上面放的那个王菲那首歌，他这种声音他就比较真实的。
0: 哦，
1: 还是不一样。
0: 这又说回到王菲那段了哈。好吧，那在这里我们对这个 WF 啊提出表扬并感谢，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哎，感谢支持节目。
1: 嗯，是。
0: 然后欢迎谁啊？秦博凯爸爸来了。
1: 哦，欢迎欢迎。
0: 嗯，他是说，我哦，我是这个差点没打上卡，以为12:30了哈。这个阿才哥又发了一段，他说意思是大家出门去老蔡音响改装店改装音响，不要谈钱，要谈元，2888元，3888元，是真心想改音响的。
1: 才哥，你真了解我呀！
0: 啊，好，接着啊，浩然哥，我看看这应该是今天要重磅登场了。
1: 重磅登场，
0: 对，因为他作业已经提前交了。
1: 哦，
0: 三个作业，然后再就是，哦，他说这个作业今是昨天老林亲自给他录的。
1: 是的。
0: 哦，我们顺道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老林啊。老林虽然没来现场，但是呢，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啊。开个玩笑，老林呢是这个老蔡他们卓见汽车音响的另外一个合伙人。然后老林同学主要负责的就是技术啊，不，安装技术。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老蔡呢，主要负责调音技术。
1: 对，
0: 他们俩刚好合在一起，就是狼和狈的关系。
1: 对对对，老林的安装工艺目前来说，
0: 嗯，
1: 在行业内的话还是小有名气。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也确实改装过一些大的系统，
0: 嗯，
1: 然后老林的安装工艺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0: 对
1: 吧？
0: 一个很精细，
1: 是的。
0: 再一个，我看他整个的这个做工啊，还是非常的稳妥。
1: 是的，是的。我们两个这么多年呢，他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默契，就是这套系统的时候，我比如说这套音响系统啊，他知道我想怎么做，他就按我的意思去做。
0: 嗯、
1: 他这么做，我怎么调？所以说，我们两个都是非常非常默契的。
0: 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俩在一起还研究了一些比较标新立异、这个独具风格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音响改装的造型，
1: 是的，
0: 特别是那个 A 柱导模那一块、嗯、
1: 对对
0: 啊，
1: 两个人能共同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审美的观，能大家一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对对。好，接着啊，我看浩然哥说，我觉得先上 DSP 加低音炮，然后直接上三分频，不用再改两分频喇叭了。哦，也就是说他刚才咱们讲的那个套餐里头有两个都是上两分频喇叭的，就他的意思就不如干脆你把那套餐啊改成个直接上三分频加那个 DSP。
1: 是的，是的。浩然哥的意思是说直接用一个 DSP 或者是一个低音炮先尝试，小额的投入尝试，
0: 嗯，
1: 确定。

0: 这个声音也非常的不错，
1: 直接上三分品，
0: 直接一步到位。
1: 那你回头你再重新做一个套餐吧，回头
0: 是也可以，没问题。
1: 那么接下来啊，朋友们，哦对，刚才还看到有一个老朋友的出现啊，
0: 嗯，
1: 那个谁，邵师傅，
0: 哦，邵师傅，
1: 哦，邵师傅说的是村长，这都多少天了，鼻音还这么重。还有这个鸟论，他说，所以爽哥改爽了吗？行吧，我看把这该念完的都念完了啊。好，接下来就我们就开始听听这个浩然哥本周交来的作业了。
0: 好嘞。

0: 个浩然哥这一周总算是上传了一个重炮手的这个作品哈。好了，所有的时间朋友们马上进入整点宣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在徐闻港买了票可以推迟或者提前走，但是在新海港和秀英港登船离岛呢，却有严格的进港时间要求。为什么两地的规则不一样呢？抵达徐闻港的车客来自全国各地，距离最长的有2000公里，途中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车辆到港时间难以把控，预约的准确率不高，进港时间难以精准预测。但是在海南岛内，离海口最长的距离不过300-400公里，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到港时间，因此进出岛两地的进港规则是有所不同的。目前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出岛方向均严格执行小车提前不超过2个小时进港的规则，已经购买小车票的旅客在船票票面开航前2个小时内抵达港口，过早或者过晚都没有办法进港。购买了后续日期船票但提前到港的车辆也会限制进港。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0: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1: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

0: 是什么？这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最后一盘来个更猛的，老蔡准备。你自己找点啊。
4: 嗯。

0: 也还有一个点，来啦来啦来啦，
1: 摇起来，
0: 少了一到这儿啊，到这儿，
1: 摇起来，
0: 摇起来，还是你踩得好，不是，我这是踩在你的肩膀上摇的。

0: 这种音乐啊，就是最能代表老蔡调音实力的，或者说他的调音特征的一种音乐。
1: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音乐
0: 啊。第一次接触老蔡，就发现他能把这种音乐哈，在车厢里玩的能把它 Q 弹起来。
1: 是的。
0: 所以这种音乐有一个外号，叫拉尿牛丸。那我们好好重新回来吧。
1: 好嘞，
0: 12:07，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锁定收听周五版本的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的第三趴。重新回来之后，来再次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他呢就是来自于沿海大道内旮旯临安国际商贸城内的这个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掌门人兼资深的调音师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2: 村长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我的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老杨。哎，这段低音，这个低音好，
2: 是吗？
0: 就是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鹏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Yes， 好了，第三趴再次有请老蔡为大家介绍播报。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0000000。
0: 好嘞，可以翻译一下是6666-0954哈。微信平台请搜索交通九五四。第三趴回来之后，我们也还要欢迎几位朋友啊，一个是魏平魏师傅、迪克牛腩以及我们的潘师傅，今天呢也凑热闹给我们发了个47秒的作业上来，这。

0: 这实属难得呀、啊！
1: 感谢感谢太
0: 太。那这样子吧，我们就先来听听潘师傅，
1: 好，
0: 这是头一次交作业啊，也算是自己的处女作。
1: 难得难得
0: 啊！瑜伽姑娘在海边。

0: 塞，我一听这音乐，我感觉潘师傅有可能自己动了车上的，动了 EQ 了。
1: 哦，
0: 你觉得呢？像不像？
1: 现在目前还听不出来。
0: 他用的车是和我的一样的，他也是合创 Z03。
1: 哦，跟你这
0: 是你
1: 那就是跟浩然哥原来那个
0: 应该也是一样的呀。但是他这个声音明显的跟浩然哥那个差别太大了。
1: 哦，完全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再仔细的重新回来听一听啊。
1: 是。

0: 如果说
1: 这人声都快调的都快没了，都已经
0: 对对对，他太强行把那个低频给拉起来，那个、不就会让原车的那个喇叭它的表现它就变成失真。
1: 对啊，我感觉他这个 EQ 要是给他看图形的话，估计是低频往上加了
0: 很多，
1: 然后高频也加了不少。
0: 还没有，你感觉到听到他有一个音呜。没停的是吧？
1: 对呀、原厂车一般低音不会呜成这种样子。
0: 是是是，一直都没停这个音乐，那个就是相当于你听出来会非常难受，
1: 就一直伴随着你有一个呜。所以我判断，我说潘师傅可能是自己在车上可能调了什么了。
0: 对对，如果是对标浩然哥，包括你那个车那种原车喇叭，那完全是不同的声音来的。
1: 对呀、对呀、所以那个谁有空，要是说那个谁潘师傅，你要实在不行啊。你也不用改设备，你过去让老蔡给你把车上重新设置一下，
0: 对对对，
1: 把它调回到就是听起来自然，还有一个舒服，
0: 对
1: 啊，这个听着确实是不舒服的，
0: 是是是，
1: 就是刚才老蔡说的，那大家也听到了，就是他那个低频一直伴随着这呜，
0: 对对，他是收不住，
1: 对，还有就是那个声音高音的部分高的都把那个里面那个女生的人声都快给削弱没了的感觉。啊，全还迪克牛腩啊，发了段语音上来，好像也是音乐的。好，然后再就是魏平魏师傅，他说：“哎，我看他这发了一段语音哦，这是今天发的是村长目前的器材是磁头桩，电力不足。”这说的这是听磁带的那个年代呢，他说起来这个还有点年代感呢。
0: 嗯，
1: 早期我们确实是听那种卡带出身的。
0: 嗯，
1: 然后再还有牵涉到磁头呢，我那会儿刚刚进广播电台
0: 哦，
1: 那时候最早用的第一批录音设备就是开盘带
0: 哦。
1: 要说起开盘带吧，在这个家庭发烧圈里那是有神一般的那个地位存在的。因为家庭很多发烧友就是要说玩的高段位就是在听什么开盘机啊，玩开盘带呀、我们那会儿刚一进广播电台就是先到这个磁带库里先领一盘开盘带出来、然后上面领导就给你交代今天的录音任务，把稿件给你，你就带着这开盘带然后到录音间，然后进录音间之前你就得先用那个开盘带先要到那个录音机上啊，开盘机上先去缠带子，那个还是有点功夫的。就说你把那盘带子，你把你那个带子先放在你左边那转盘上，然后带子引出来，从那个什么磁头上面绕过去，又从他那卡柱上又再绕回来，然后绕到另外一边那个主转轴上，然后把它绕着，还要把它卡住，然后
0: 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平才行。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如果比方说要是磁头脏了还得要定期清洗，
0: 是是，以前的那个磁带的那些都要去清洗，而且还有那个我记得那时候还有那些清洗的那像酒精啊、
1: 对对对，棉签儿，哎。

0: 对
1: 有
0: 具备的，
1: 是的，
0: 标配标配，
1: 是的，是的。好，那么其他朋友啊，一边听也可以一边来交作业。这个吴大亮也交了个作业上来啊，我看看，30秒，来听听。

0: 这个是太熟悉了。
1: 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点像园区。
0: 对，也是原车喇叭。那个，而且它是怎么录的呢？它是直接对着那个门板的那个中低音，把手机伸到那儿去录的。但是它这个声音至少听了感觉没有什么扭曲，上面那喇叭上直接写的埃安的品牌，也就是它这个也是埃安厂的原厂喇叭。
1: 这个声音比很多改过的音响都好。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刚好就拿他这个喇叭和刚才那个谁啊，就是潘师傅那个对比，
1: 嗯，
0: 他们俩其实都是一个厂出的，然后声音差别就这么大。你看他这个听的就是最起码就听不出什么毛病，而且还是很自然的。
1: 是是，主旋律啊，包括这个模拟位的声音都感觉都有啊。
0: 是啊是啊。所以说到这时候，再给朋友们再听一遍，有些朋友可能听的时候没觉得有多好啊。但是你说在调音师的耳朵里头听这段音乐，哎，就挑出这么多优点出来。

0: 这个低频呢？
1: 刚刚这个音乐吗？
0: 啊，你觉得这个低频，
1: 对于他这首音乐来说的话也够。
0: 就是说他原车的表现就是，
1: 他这个
0: 还是很合格的，是吧？
1: 合格。他这个低频的这个音乐本身它低频它也不多的
0: 哦，
1: 就不像我们听的这电音那低频下去那么多
0: 哦。
1: 他这个他整个这个就是单体的喇叭，它有个优点，就是你的主音跟旋律各方面它不会乱。你听起来，但整个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顺畅的，你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是。
0: 或者说它的因为配置简单，
1: 嗯，
0: 所以它也不那么容易乱。
1: 对对对。
0: 现在相反是什么呢？有些朋友自己在车上装了低音炮，
1: 对，
0: 刚开始觉得挺新鲜，但是玩一段时间，后来发现没调好的话，越听越乱，就是感觉。
1: 是是是，
0: 是吧？
1: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它这个声音甚至比一些改过的声音还好，就是。我们升级过后的一些系统啊，就是高音、中音、中低，它合不好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听着容易杂乱。
0: 是是是是，
1: 对。
0: 然后呢，潘师傅回复了，他说：“村长，我用了车机上的超低音，哦，果然，
1: 对，
0: 就是
1: 把它超低加强了嘛。
0: 哎，超低加强了，
1: 就是做 EQ， 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对，所以说潘师傅，你参考一下刚才吴大亮发上来这段视频，
1: 是，
0: 其实你动它还不如不动。”
1: 对对对，
0: 你不就保持原厂设置，出来之后你相信 AI 那车上的那个音响，它出来你不动它的话，它相反出来的声音是最标准的。
1: 对对对，它的综合面会比较强，就
0: 是
1: 听各种不同类型风格的音乐，它都相对都可以接受。
0: 是，
1: 对，
0: 你那个声音一出来，我就知道那个整个声音很多部分都扭曲了，都已经
1: 是。
0: 好了，接下来就又重新回到浩然哥的作业上，
1: 哦、
0: 因为浩然哥最后一条就是刚才放的第一条吧，
1: 嗯，
0: 我们刚好是赶在那个第二趴的尾声，
1: 对对对，
0: 我们再重新把它听一遍。
1: 好嘞。

0: 不知道怎么感觉啊，我总觉得他今天录的这首曲子就是那个这个高频的部分还是有一点稍微有点刮耳朵呀。
1: 哦，高频我听了也还好，他就是这首音乐里面他应该是开的声压太大了，他录的时候呢
0: 录的声音太大了是吧，
1: 就是他录的时候把那声音可能开的太大
0: 太大了哈，
1: 是
0: 行，
1: 然后他录出来的那个低频的能量太强了，所以那个麦克风的接收肯定没那么好。
0: 你看我们俩来对比一下哈，
1: 嗯、
0: 刚才那是浩然哥的、
1: 嗯，
0: 我刚好这个星期呢我也录了一段低频，
1: 好的，
0: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评判一下、
1: 嗯、
0: 啊，老蔡是主菜。

0: 你看看，
1: 就是挺卡的，比较好。
0: 来点评是吧？都是你调的车，然后车型不一样，你调的音，器材还都用的一样的，一模一样。
1: 你这个声音听起来，它这个中高频它听起来比较安静，
0: 对，就比它好听。
1: 比它刚刚它录出来那个声音，它整个这个声音太强了。
0: 是
1: 中高频听的，其实它不是很清晰。
0: 是，所以我说我就要在关键地方就是见缝插针表现自我啊，那个，所以人家刚好人家录完了之后，我就在这儿插进来，这样不是显得自己很聪明吗？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听低音啊，我们首选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就是我们人要先舒服，就是这个低音不能太干预到我们的耳朵。所以说我们这样子才能把那个声音啊加大。主要还是这一点。就是说
0: 你的意思是说，浩然哥那天录的时候，老林给他把那个音量开得太大了，是吧？
1: 对，你音量开得太大的时候，你那个手机麦克风你录制起来的话，你的噪音就会比较大了。
0: 哦，
1: 是你不干净嘛？
0: 是这样的啊。
1: 对，人家低音太强，因为麦克风本身它接收能力还是有限的嘛。是吧？
0: 是。好，接着啊。我们刚才是听了一段嗨曲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浩然哥交的第二段作业是什么类型的呢？
1: 声音都很大，
0: 潇洒走一回，
1: 整个这个声音的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0: 这个我觉得比他刚才那首要好。
1: 是。

0: 好、哦，这是潇洒走一回。
1: 是，
0: 你觉得这首是不是应该比他头一首的那个要录的好一些？
1: 对对对对对，这首因为它是没有那么多的低频，如果你的声音要加大的话，你之前那个低频太强的话，肯定你录的可能不够清晰。像这个的话，它录出来的话，那主旋律啊，各个乐器各方面都有了，对吧？
0: 是是的是的，是这个明显的好很多啊。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啊，各位。有喜欢汽车音响的，随时也都可以来交作业，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然后这 WF 刚才是已经互动过一次了啊，
1: 哦哦哦，
0: 我看这次是不是又交作业来了，32秒啊。
1: 哦，

0: 这个我看了一下他，我得给他描述一下。
1: 嗯，好。
0: 因为从他这个视频这个画面来看，他这一次他不知道他这是面对的什么方向。我觉得就是导致他这个声音出现之后，这个出现这种声音哈，
1: 嗯，
0: 可能跟他录音角度有关系。
1: 哦，啊，录音的位置
0: 啊，这个他选的不是太合理，他这是面对的是一块毛毯，也不知道是哪一块，反正从而出来的这个声音很明显的听着就有些单薄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那个中高频还是
0: 具体的你来说，
1: 他这个始终还是感觉到中低频跟中频的这一部分还是缺一点，
0: 嗯，
1: 就是这个人声的扎实感这部分还是弱。
0: 是
1: 中，
0: 他这个很明显啊，你说用他这个声音和刚才吴大亮那个比，
1: 嗯，
0: 好像都比不了。
1: 是
0: 吧，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会儿再拿它一进行对比，有时候这个听声音这个事儿吧，就是要靠对比哈。
1: 对对对，
0: 来我们再听一下吴大亮。
1: 你听他这个声音，他这个主音呢，他背景弦乐，包括他那个低频，他那个主旋律是比较清晰的。
0: 对，
1: 那个刚刚那个朋友，他那个就，
0: 对，还有一个他这个低频也很扎实。
1: 对啊，
0: 很扎实。然后你听，咱们再听这个 WF， 刚才他这个低频上来都已经单薄了，都已经
1: 是的，是的
0: 啊，薄。

0: 你看啊，我们听到这是，我再顺道再把我刚才我车上那个那段低频部分调出来，大家对比一下，就是改过没改过，调好没调好，我们就把这最后靠近这个低频这一块再给朋友们再复习一下。
1: 好嘞。
0: 这一对比，这个差别太大了。
1: 是啊，是啊，因为你没有感觉那低频打出来，它是厚实扎实的
0: 啊，圆润的，
1: 对，结实感
0: 啊。
1: 它那个不是，它那个是基本上是一个高频在那里，然后那个低频它又表现的不好，
0: 它扁平的，就是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来，再来听啊，
2: 摇起来。
0: 我顺道考考你啊，
1: 嗯，
0: 我录的这段视频，你猜我用的是自然声场的还是皇帝位呢？
1: 皇帝位啊。
0: 哇，你听出来了？怎么听出是皇帝位的呢？
1: 嗯，感觉他的声音，他左右一边会稍微有点不平衡，
0: 有点不平衡。那个东西在你听来是不平衡，但是在我听来，我是那天我两个声场我都对比听了，
1: 嗯，
0: 其实我发现哈，你要真说想要让那个声音的结像表现出更 Q 弹的感觉，
1: 嗯，
0: 其实我发现皇帝位更容易表现 Q 弹呢，
1: 嗯，看某首音乐，
0: 我自己对这个声像的解读哈，
1: 嗯，
0: 我觉得皇帝位里展示你这种调音的这种 Q 弹哈，它相当于是在整个的这个仪表台的正中间，就像是挂了一根橡皮筋儿。然后呢，中间有一个球，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声音的形象，就像是一个橡皮筋上的中间有一个球，就在那跳，就在那弹，所以它那个结像是更具象的一种。
1: 其实做了皇帝位了以后啊，
0: 啊，
1: 它的低频的那种清晰度会好很多。
0: 是啊，
1: 就说你的，因为低音我们会有一个叫量感跟质感嘛。
0: 啊啊，
1: 就是它这两个样的话，它就比较有优势。但是它跟自然声场又有点不同，是它包覆感会弱一点。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个是，
1: 哎，
0: 但是它呢又相当于在你的面前，
1: 是的，
0: 那个仪表台的正中间，
1: 对，
0: 它就直接给你现场表演那个 Q 弹，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我又觉得啊，非常吸引我，又很难以拒绝。
1: 对，它那个质感会好很多，
0: 是
1: 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欣赏音乐的时候，首先这个低频的话，我们肯定是清晰嘛，轮廓感嘛，
0: 哦，是是
1: 是，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过轮廓感，
0: 对，
1: 它这个它做皇帝位，它是有很大的优点的，
0: 是是是是，
1: 好。
0: 所以说喜欢玩低音的朋友啊，
1: 对，
0: 那个有空可以在节目之外，节目快结束了，
1: 是
0: 之外有空可以去找老蔡帮你料理一下，
1: 嗯，
0: 啊，最后还有这个谁，浩然哥第三个作业，今天我们也绝对不能辜负了啊，
1: 嗯，好。
0: 哎，

0: 哎，好了，今天简单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浩然哥找老林给录的这一批水准还不如浩然哥之前教的那一批好。
1: 加油啊，浩然哥，加油
0: 加油。那个浩然哥后头我看还留了一句话呢，这说我的手机还是不行啊，话说村长哥，你的手机啥时候换呢？嗯，等着那个 iPhone 18新机上市之后啊，就换了啊。好嘞，最后的时间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想要认识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的特邀嘉宾调音师老蔡的话呢，您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1: 老蔡。
0: 哎，我看最后尾声啊，有位叫莉莉的朋友说，这辆车在行人绿灯的时候不减速，差点撞到人啊，是一个长城哈弗的车。另外法无止境说，东线高速怎么堵车了？还有四好小青年好像也是交了个作业上来哈。
1: 哦，
0: 哦，我看了一下，简单看了一下哈，四好小青年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表示衷心感谢
1: 感谢。
0: 但是有一点，他录音的这个位置啊，他这是奔着副驾驶朝着地面录的
1: 哦，
0: 所以这个声音听着自然也是不太正常。你要想玩一个正常且舒服好听甚至还想嗨翻的话，来记住普通话版老蔡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6978687。
0: 好，接下来呢就是最有特色的一个版本，海口三门坡当地的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姚西西莫伊拉高西
0: 莫伊拉莫伊西。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1: 感谢村长，
0: 谢谢老蔡，感谢各位。

0: 不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

0: 给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浩然哥来了。
1: 老灰灰，老灰灰，爆单了，爆单了。
0: 嗯，我信你个鬼呀！你个小糟老头子，坏得很的。不许拿钱吸引我的注意啊！来关注一下不负韶华说什么？
1: 大哥老黑，我来的。
0: 啊，欢迎你啊！
1: 我上学的时候这么准时过啊。
0: 一说到要见坏坏，可准时了是吧？不会是坏坏耽误了你的学习吧？欢迎贤辉啊！咱们这是一档直播带回来节目啊，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傍晚啊，呸，中午的12点半到14点啊。做节目做多了就是这样，经常把一路乐淘淘说成城市新动力，把城市新动力说成是一路乐淘淘。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工作日的中午12点半直播到14点，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的爽歪歪呀、啊！

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里边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海鲜呢、啊、烫菜呀、啊、或者是做粉面汤底啊，都好吃啊，随你怎么发挥，怎么弄，味道都不错。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被不少听友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哦。针对交通九四听友有专属福利价格啊，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了。

懒人服橄榄皂铺醋，它的保质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啊，浓缩型的不添加防腐剂哦，浓缩型不添加防腐剂哦。使用的时候呢，1:5的比例加水就可以了，就能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啊！一般我都是先放海鲜、河鲜之类的食材，然后再涮肉类的食材，最后放蔬菜类的食材，万物皆可涮啊！不用其他的调料了，你都不会觉得味道不变得寡淡啊、哦！不需要再加其他的调料了啊！哎呀，这个汤底真的是入口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呀，朋友们呐！赶紧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闭眼入。

0: 韶华说什么？
1: 花花，现在一天如果不听你的节目，感觉好像少了什么似的，因为你就是不开心果啊。
0: 嗯，我是开心果。不听我的节目就像什么似的呢？就好像你开车吧没有刹车一样。那叫一个心慌慌。

棍闯天涯，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

0: 付小缓又说什么了？
1: 外号交通局也是中午的那条二手车广告词是不是你用的？
0: 是啊。
1: 声音很像你啊。
0: 嗯。
1: 太搞笑了。
0: 还有谁能搞出那效果来？非我莫属，不然村长怎么不找别人呢？铁棍顶乾坤。

0: 是国粹呀。
1: 国庆国政一炷香，咱靠手艺吃饭，那叫敌人一等人。头戏是国粹，相反不了。
2: 你不看耍猴了？那破耍猴有什么可看的？
0: 那肯定不如坏坏好看。现在12:52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坏坏啊。想互动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来关注一下龙在说什么呢。
1: 坏坏，那个孩子特别喜欢你的大丸子和小丸子，信众关注。
0: 大小丸子只有在晚高峰城市新动力节目才会出现。呀，你俩孩子呢？可以呀，小妹妹呀。我肯定比你大，你得管我叫姐。

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市场统一零售价23一瓶，浓缩型的，然后保质期是半年以上的啊。要是咱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呢，就是15块钱能拿到手。有兴趣的对糟粕醋，尤其是橄榄糟粕醋很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把正宗地道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去啊。

0: 来关注一下村里的妇女主任怎么说啊？
1: 你咋这么厉害呀、啊？宝贝，我听周末说，开心大丸子和小丸子也是你配的音啊！哇，太厉害了吧，宝贝！
0: 哟，这早高峰呢，主播怎么这么坏呢？为什么要揭秘我们城市行动力呢？

0: 有没有想吃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朋友啊？啊，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这个，嘎嘎香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会活鸽现杀现做现发。我听着你的心里，哦，不要不要悲伤，哦，不要不要哭泣，哦。哎，九月份如果我带你们出去玩的话，你们更想去新疆还是更想去延吉那边啊，朋友们呢？我做个民意调查吧。如果九月份我带你们出去玩的话，你们更想是去新疆啊，去看秋天的喀纳斯啊，还是更想去延吉呀？延吉那边。有没有听众能给我反馈的呀？喂喂喂。海南七蜜九号黄金百香果，这个产品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哦，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空口吃不要太上头。
1: 还有什么各位啊？
0: 那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它是有几个不同的口味的啊，什么盐焗的、红烧的呀、豉油黄味的等等等等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挑选，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但是这几个味儿我是不做选择的，我是全部都得要啊，真的是每种都很好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再次提醒大家，鸽子全部都是现做现发，活鸽现杀现做现发啊，所以你下单之后就想马上给你发货的话，那我们是做不到的，你必须要等一等啊。发的是顺丰快递，保质期12个月，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非常干净，你们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就好了。如何加热啊，这个包装袋上都有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大家读一下就好了。准备进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

0: 泡泡爸说什么？
1: 泡泡，今天在电视机那边选一个地方是可能选的
0: 啊，
1: 因为两个地方美食都很多，最重要的是美女也很多，
0: 美女
1: 给他选呢。
0: 嗯，好纠结。浩然哥，
2: 前提必须

0: 年级，
1: 啊、
0: 我那边冷面好吃。
1: 嗯。纠结中。要不就九月份去延吉，不，九月份去新疆，十月份去延吉算了。十月份去延吉还能看到雪。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2: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2: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2: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2: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我又回来喽，不负韶华来了啊！
1: 嗨嗨，这是个蝉。
0: 你再说一遍。
1: 嗨嗨，这是个蝉。
0: 怎么说的这么好听呢？海宝宝看见他前边有辆车啊，贴满了交通警示听友车贴，车牌号是琼 ADZ8271， 车牌号码为琼 ADZ8271 啊。8271你好吗？你只听节目不互动的是不？你被女听友发现了，我告诉你，你提高警惕，要不然把你车

0: 一个好。
1: 咱们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这是我们交通九五四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咱海南的老乡还有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挖到的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获得商家客服联系方式，你们去私信对接就好了。针对交通九四的听友给优惠挺大的呢啊，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浓缩型的，然后呢交通九四听友下单的话15块钱拿走哦。它跟一些其他的糟粕醋吧有一些不同啊，它有些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它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就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比较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是比较过瘾的，而且还健康啊，万物皆可涮，涮什么都好吃哦。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羊毛你还不赶紧去多薅几单，保质期半年以上的啊，零添加防腐剂的哦，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安心啊。这个配料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啊。

卡蒙卡蒙，快点来！要不要买糟粕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有需要的听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想吃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朋友，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呀。活鸽现杀现做现发，保质期12个月啊，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根，很活哦。配料表都是很干净的啊，用的全都是咱们日常当中使用的调味品，盐焗的、红烧的、豉油黄味的，好几个不同的口味供你选啊。还有咱们海南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毛香毛香毛甜毛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那款秘制鸡腿扒也很不错，复购率很高哦。如果你们爱吃鸡扒的话，可以解锁一下，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喽。也是有几个不同的口味的啊，什么原味的呀、黑椒的呀、藤椒的呀，每个口味都好吃，还有什么香茅的呀、板烧的啊。一包是有5片鸡腿扒，然后1片是100克，每克就包含20克蛋白质喽。真的是 YYDS 的。

山水是水，认识坏坏不后悔，坏坏美，坏坏白，坏坏四季都发财，坏坏好，坏坏妙，坏坏兜里有钞票，坏坏美，坏坏亮，坏坏一副臭模样。没有听众理我，我就自己夸自己吧，我就自己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好了。哎，没有听众喜欢我啊。

信互动来几波，有空一起吃火锅。吃火锅呀，吃火锅，橄榄糟粕醋火锅。啊，你问我长什么样，我长得不美也不丑，至今还是单身狗，长得不胖也不瘦，独门绝技脱口

好不好？互动起来呀、啊！给我来十条互动消息。屋里请了沙发客，花生瓜子随便嗑，万水千山总是情，我家粉丝最热情。不管互动有没有，祝你幸福到永久。山是山哪、啊、水是水，我家粉丝真是美，帅哥美女千千万，我家粉丝最好看。天若有情天亦老，我家粉丝最最好。什么睡起来嗨呀、啊、起来嗨呀、啊、起来嗨呀、啊、嗯，坏坏的小庄庄说，每次想偷听下你总是忽悠我来互动。我就忽悠你了怎么的？天空一声巨响、欢迎小庄到场。

基尼法拉利。我家听众就是您，我多看几眼都上头。听众朋友们，欢迎你，欢迎来到我这里。哎呦，哎，欢迎海之韵。欢迎心平气和。

姐姐，小姐姐，小姐姐，七回头，男人单身

0: 恨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虎角红马杜阴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与我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过瘾不？厉害不？就问你服不服？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9: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9: 你小子行。
1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9: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9: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9: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3: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伴各位的主播坏坏啊。高思博说，坏坏你咋这么有才呢？有才就算了，长得还这么漂亮呢。长得漂亮也就算了啊，怎么还这么搞笑呢？我也不知道呢。

0: 听船夫在说什么啊？
1: 结婚啊，这个节目找个老乡搞二人转必火、啊。
0: 找个老乡搞二人转必火啊！关键是没有人能跟我转到一起去啊！浩然哥说什么？
1: 浩浩，我祝你明天加班。
0: 嗯，我呸！欢迎安利。
2: 快快快快，拜拜！
0: 哎，
2: 我喜欢你的理由，
0: 嗯，
2: 是快快真的非常的有才，所以我很喜欢你哦。
0: 嗯啊。来听听 Destiny 在说什么。
1: 你好妹
0: 啊，
1: 你这喊麦正跟定的吗？
0: 啊，
1: 这谁招得住？
0: 肯定没人招得住啊。
1: 我觉得你别搞男朋友了吧，你当女朋友得了，我都给你，我都被你唱跪下了都。
0: 这跟我找男朋友有什么关系？这一喊麦啊，就把所有听众都喊出来了。原来你们都是潜水的咖啡大怪兽啊。
1: 我欢迎你这么新鲜的、啊、这大风雨的不是自夸就是自嗨。牛啊牛啊牛。
0: 嗯，下班不逗刘先生说这坏坏大中午的也是燃尽了。坏坏的小庄庄说你太有活力了，困的时候你给整炸裂了呢。有鲁有瓦说有个美女叫坏坏，心思细腻人实在，嘴上调皮爱搞怪，不耍心眼不使坏，风趣暖心招人爱。

0: 不负韶华怎么说啊？
1: 都没有受过人家这么夸自己的，
0: 是吧？
1: 还而且还夸了那么久，
0: 可夸了那么久，我夸的也很准的，好吧？穿西装打领带，在我心中你最帅。

怎么的，没有人买我的糟粕醋了是不是？欢迎平啊。想看坏坏照片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然后咱们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现在是在搞活动啊，针对交通局的听友在做福利优惠。如果大家对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有兴趣的话，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这样的话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了。

想吃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朋友直接发鸽子啊，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想吃秘制鸡腿扒的朋友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想吃亲密酒和黄金百香果的朋友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再次提醒啊，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就好了啊。

0: 来关注一下问号在说什么。
1: 在说话吗？
0: 啊，
1: 在戏吗？怎么不像啊？在我印象中，会话的那声巴拉巴拉巴拉的，应该和图片上的女孩子文静的样子不像啊。
0: 少扯。

的新疆纯牛奶，有需要的听众们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吧。这是目前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啊。有很多听众反映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你要不要试试看呢？保证你会回购的。

0: 来听听刺杀小说家在说什么。
1: 在网上给你发条信息，你什么一个看着你家红灯不给力啊？
0: 啊，
1: 你是不是这边停下来给你发信息？
0: 那现在到家了是吧？到家了，把屋里收拾收拾啊。问号说打工好，打工累，祝你明天要加班。你跟浩然哥是一伙的啊。坏坏明后两天都不上班啊，纯躺平。

我不后悔，我不后悔啊！哎呀呀！有没有触电的感觉？

我说说话吧。问号说万水千山行不行，你明天加班行不行，怎么这么多行不行啊，不加班也行，出来当个牛马行不行，你哪来那么多个行不行、啊、老是问我行不行，老问我行不行、啊

谁是直播老前辈，那当然是坏坏了。

0: 啊，你好啊。
1: 二坤阿姨，二坤阿姨，我来了，好久不见你了，
0: 哎、
1: 你是不是很想我啊？
0: 你怎么这么能装嫩呢？有鲁有瓦说喝点水润润嗓子吧，哎，刚刚喝了一整杯椰子水。下班不逗刘先生说重新认识一下，这不是交通九五四最美的主播 DJ 吗？

0: 首歌好听，好久没听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张伟的歌啊，叫酷盖。
1: 我左手插兜，我右手弯轴，我仰起头，微张口，问个开口。
0: 无忧无虑说，这小嘴真能扒拉扒拉呀，不然怎么当主播。等我老了那一天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吗？主播没有对象啊。

0: 不负小法。
1: 呵呵，我以为你会说我不正当你养我吗？没想到你不按套路出牌啊。
0: 我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0: 不负偿还，你说什么？
1: 他说你这个绝子同学是怎么用呢？
0: 从小就被师父收养，不是说过了吗？练就了铁齿铜牙的本领。我的师父是谁呢？我就不能说了啊。开心石头说，坏坏呀，你作业写完了没有？谁给我留的作业？你给我留的？

常说坏坏没有对象有对马，在象棋界里面通杀四方。不要老是打打杀杀的啊。其实我的师傅是大丸子。你感谢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啊！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的交通九十微信公众号啊。

0: 人跟你吵吵啥？
1: 公主请下播。
0: 那你是不是得扶我一下呀？
2: 喂，
0: 相对我个针锋相对。喂，相对针锋相对，我就只会唱这一句。

欢迎灰太狼啊。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个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相约城市行动力哟、哦、走了。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6: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6: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1: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2: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3: 帮主来了。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3: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2: 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4: 姑娘陪姑娘，
2: 欢迎，我很瘦。来吧，周五了，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吧，聊聊天，或者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咨询。

0: 来关注一下活动，2026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今天已经开赛了，今天开赛一直到27号就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非常值得一看。今年这些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发篮球到交通94公众号。明天周六、后天周日这两天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嗯，
0: 买张票去看一看。如果喜欢打篮球、喜欢看篮球比赛的话啊。

0: 提醒一下大家吧，今天下午的这个天气啊，预计呢，未来的三个小时，下午乡市海口市区和乡镇市多云，温度呢是31到36度之间。虽然这个周末呢有一个台风红霞已经生成了，但是它对于咱们海南岛的陆地没有影响啊。
1: 好天气啊。
0: 咱们换个歌吧，这个歌放的我有点害怕呀。
1: 你害怕什么呢？你害怕哪里呢？啊啊，这歌已经放完了，
0: 幸亏他也放完了。所以你好，再见。你还非要让他放完啊？
1: 对啊，人家跟你说再见呢。来吧。就是又和赵美丽一起合作了，对，每天都一起合作呀。啊，哪天不一起合作了？这会儿呢，咱们下午的摸鱼检测系统啊已经打开了啊，欢迎所有下午还没开始进入工作状态的朋友来直播间聊一聊。
0: 另外呢，咱们再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台风的情况啊，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会携风雨直破过华南沿海，但是对于咱们海南岛的陆地呢影响比较小。但是啊，未来一周呢，海南也有自己的阵雨套餐啊。基本上呢，岛内是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反正大家午后出门的话，记得带好伞啊，防雷电，短时防强降水。咱们平台当中的几个关键字啊，大家呢可以回复到平台当中呢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如果想要购买篮球赛啊，想一起去看篮球比赛的朋友，回复篮球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想要了解孩子上学政策的各位家长呢，回复上学。想要办理居住证的话，回复居住证。

0: 助阵。男人说呀，路况就是一个字儿，太热了。
1: 嗯，
0: 热。
1: 这会儿没什么路况，非常顺畅，不管往哪儿，都很顺畅。
0: 嗯，假期的时候啊，路况真的会比较少，早高峰都没有那么时间久了，而且只是短暂的停留在了几个路口之间啊，更别说平峰的时候了。
1: 这种情况还要再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直到开学。
0: 对，
1: 嗯，开学以后就热闹了。
0: 嗯。

0: 爽爽现在抓紧时间呼叫一下大爷爷啊，让他摇点人过来。怎么这两天好像大爷爷都没怎么出现？他挣着大钱了，休假了，出去玩了，
1: 忙着呢。周五了，轻松点啊！大家这个周末有啥安排吗？
0: 来吧，
1: 尤其是在暑假期间的周末，朋友们都有啥安排呀？
0: 可以分享分享。
1: 是呢。

0: 男人说明天要去陵水，
1: 明天去陵水喝喜酒啊，
0: 还是去陵水玩呢？
1: 嗯，那听听小兔啊，小兔这两天没来聊天了啊。
2: 美丽姐姐，听众哥哥，下午好，我在这，我最爱的姐姐王念楚。
0: 你在你最爱的姐姐的房间，
1: 哦、他在跟他最爱的姐姐玩粘坨、
0: 哦，
1: 你看看，
0: 你是懂生存的呀，曲小兔。
3: 从电你追我感笑声，
1: 最近又挨揍了吧？
3: 那天连斑驳，那天最后
0: 你们暑假作业都写了吗？
1: 那肯定得写呀。
0: 是等到最后再慢慢往上写呢，还是说咱有一些朋友呢是先把作业写完再去玩？
1: 嗯，大部分孩子应该都是熬到最后写。
0: 嗯每年都要有那么一天两天的时间赶作业。
1: 爽爽说夜夜最近忙着呢，你看看夜夜要有变化了。
0: 忙点挺好的、
1: 哎
0: 啊、咱们也要适当的去改变一下现有的这些生活轨迹和状态嘛。
1: 嗯，
0: 哦，男人说你们给我票你还问我去干嘛？哦，你去看演唱，看演唱会是吧？
1: 陵水演唱会吗？
0: 陵水那个双帆石毕业歌会是不是、
1: 啊、
0: 还有很多朋友啊应该是明天去三亚看陈楚生的演唱会。
1: 欢迎不依不语啊，准备打工搬砖去了。

0: 关凌说呀，热爆了，41度，车里41度吗？他说吃个快餐，吃一半吃不下了啊，一身汗。你吃个快餐地方又没有空调，
1: 嗯
0: 啊，户外的吧，吃的猪脚饭是吗？那能不热吗？
1: 男人说呀，去花钱。

0: 钱去带吞金兽去玩儿、
1: 嗯、哦，
0: 你把它换一个说法
1: 哦，我很瘦是大爷爷呀，他说洗车呢。嗯，
0: 我说去把花钱带吞金兽玩儿去换一个说法，周末的时间陪孩子。
1: 嗯，
0: 别老是一提孩子就是去花钱。
1: 那孩子是到哪儿都花钱呢。
0: 嗯
1: 啊，孩子就是要消费，哎，你不消费你是玩什么呢？得吃吧，得喝吧，出门就是。
2: 那天连斑驳，那天最后一面。
1: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在周五的下午来分享分享这会儿在哪儿啊，状态是什么样的，是工作当中还是准备工作，亦或是不需要工作了这会儿。嗯，爽爽说人家在睡觉呢，人没睡觉，人洗车呢。嗯，

0: 物，欢迎泰来与你。
1: 这世界是一场人间烟火，南来北往的八方客。
0: 来，要不给大家分享分享你的歌单吧？今天，
2: 嗯，
0: 啊，听听你的歌吧。
2: 你的歌单挺好的
0: 啊，
2: 你的歌单挺好的。
0: 我怕你害怕。
2: 嗯，这没什么好害怕的啊。
0: 嗯，主播多大？主播八一年的啊。对，主播八一年的，你看看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美丽只见声音？因为美丽想调整调整状态啊。对，
3: 有人在街角发呆。
0: 嗯，感谢槟榔。

0: 看看莱文姐说呀，姐姐小升初没有作业，但是会预习七年级的课本，弟弟每天上午要教他英语，反正假期呢劳逸结合。
1: 都是妈妈教呢。
0: 嗯，
1: 我记得姐姐小时候也是妈妈教呢。
0: 是。对，你看美丽姐，美丽姐就不方便打哈欠了，一会儿再看她吧。哎，最近关于孩子上学的问题应该都差不多了吧，该提交报名的都已经提交完了，现在就等着审核了。有没有已经收到审核通过消息的家长朋友呢？
1: 哪能呢，
0: 哦，还没开始审核呢吧。
1: 对呀，还没开始审核呢。
0: 嗯，
1: 爽爽啊，他说他在秋海大道啊，正在往保利海岸去，天太热了。
0: 嗯，
1: 这两天好像也没咋下雨，所以中午前后呢真的是晒。
0: 哎，拿一个鱼竿啊，拿一个路亚竿，你到保利海岸边上啊还可以甩两竿。
1: 嗯，
0: 人家周六周日去钓鱼的，去那边钓鱼的，钓上好多大鱼。
1: 嗯，能行吗？允许钓吗？那个附近？
0: 那边当然可以喽。
1: 嗯，
0: 猛。如果不允许钓鱼的话，那是是会说呀，禁止垂钓。有人在原
1: 地团团的绕。徐小兔的妈妈说：“
0: 嗯，
1: 从放假到现在呀，弟弟只有今天没有挨揍。
0: 哇，太棒！今天太棒了。你得说，截止到目前，今天才过去一半儿。
1: 挺好的，咱们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家里都是几个小朋友啊？
0: 哎，
1: 是什么样的组合呢？
0: 嗯，
1: 姐妹、兄弟，
0: 嗯，
1: 还是姐弟？
0: 嗯
1: 啊。”还是这种还有什么呢，兄妹。
0: 嗯
1: 嗯，
0: 还是姐姐弟弟加妹妹。
1: 对呀、
0: 哎、
1: 都是什么样的组合呀，家里面和谐吗，小朋友之间和谐吗？
0: 但凡孩子多能和谐的呀、没几个，
1: 尤其是那个年龄相仿的。
0: 哎
1: 男人说啊，小孩呢只要有吃喝玩乐其中一样就很满足，昨天吃了一天、笑嘻嘻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孩子多单纯。
0: 嗯。

0: 家长啊，忙归忙，但是还是多多少少的抽一点点的时间要陪伴陪伴啊。
1: 嗯，可乐小姨来了，说来了，怕你找我，这正找你呢。
0: 嗯，
1: 正找你呢。
2: 你的笑容在我前方两点钟，我用睫毛。
1: 维泽说，如果被狗咬了，没破皮需要打疫苗吗？没破皮要被狗咬了吗？啊？你觉得呢？没破皮需要打疫苗吗？

0: 静，
1: 嗯，
0: 逛一逛啊。
1: 哦，9月9号才报道，
0: 9月55。
1: 哎，你们不得要早一点去军训吗？大学？
0: 不着急，军训完就放11的假期了。
1: 真是哎，
0: 啊，
1: 那可真的是有好多时间可以熟悉熟悉周边。
0: 哎，
1: 你这到北京到首都去玩也挺方便，
0: 很近啊。欢迎 Melandy。

0: 老朋友说了，让爽爽等他，他车上有两个鱼竿。哎，对，你俩可以去甩两竿，是吧？你钓上来两条大鱼，今天晚上就够了啊。下边不逗说，他们家是独子啊，一天调皮的很。
1: 哎，是不是今年也上幼儿园了呀？
0: 对，到上幼儿园的时间了吗？
1: 我记着好像是上次不是一家老小的出去玩了一趟吗？好像是要赶在孩子上学之前先玩一玩。
0: 啊，兵哥说能对打还有一定对抗的，肯定是俩孩子差不多大，实力和年龄差别太大，没啥对抗性，斗斗嘴就差不多了。身体对抗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1: 姐姐绝对占巨大的优势啊，实力碾压。哎，兵哥，今天早上有朋友问这个小孩去漂流的年纪是
0: 16、
1: 14还是16？
0: 16，
1: 16啊，
0: 16以上。
1: 我还记得是14周岁，
0: 16以上才能漂啊。如果孩子长得特别大，你说12、13都1米7、1米8了，应该也行吧？
1: 那
0: 还是说
1: 要看身份证的吧？
0: 只看年龄，不看身高啊。
1: 哎呀，男人他说呢，谁知道这段时间海洋欢乐世界人多吗？
0: 人不多。
1: 陵水那个海洋欢乐世界，
0: 人不多。
1: 你又去过了？
0: 去吧，人不多。
1: 家长们应该一到了周末的时间都会各种挖空心思的想着这个周末要带孩子去哪儿去干点啥吧。
0: 要不然老在家里边待着干嘛呢？
1: 那肯定不行啊。
0: 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家长说呢，说孩子天天在家里边玩手机，放假了，放假之前谈好的，如果考得不好手机不给玩了，考得好了呢给玩手机，结果孩子考好了天天在家玩手机，啥也不干就玩手机。你得给他找点活干呢，找点事做呀。
1: 你让他玩手机，你也没跟他约定一下说玩手机的时间呢。你的家长还是得要有点权威性啊。
0: 就是没约定好啊。所以说那家长朋友们要给孩子安排好事干，就是除了手机以外还要有另外的能够吸引他能专注的安静的做的事情。你学习肯定不会啊。但是呢你可以给他弄点脑力活动啊体力活动啊都行，他只要愿意干的。
1: 胡鹏鹏他说呢，小升初的申请已经提交成功3天了，状态呢一直是等待学校审核，学校是啥时候才审核完成呢？29号到8月14号之间，这是具体的一个审核时段啊，就是线上审核呢，它是从29号到8月10号是线上审核。在这个线上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一些孩子的材料啊，或者是提供的证件有问题的话，会让你线下去补充。这个时间呢是8月11号到14号，所以呢你在8月17号左右留意公示，它会在8月17号之前学校完成公示的啊，不是说你这个提交成功了，等待学校审核，他就立马能给你审核完。没那么快的，14周岁
0: 啊，只看年龄不看身高，12岁孩子186也不行，
1: 12岁长186了，
0: 可以让他们去徒步啊，
1: 我的天哪，
0: 对，在峡谷里徒步也挺舒服的。可刘小姨说，兵哥的车上是不是有五指山漂流的横幅？今天在路上看到一辆车有，还有好司机的车贴，应该不是吧？
1: 应该不是他吧？

0: 那真是，那大点的孩子，14岁以上的家长，这个季节可以带着去，
1: 玩漂流啦，
0: 红峡谷去漂流一下。
1: 嗯啊，红峡谷天天都有直播呢。
0: 那下边就是毛纳村嘛，然后还可以带着登一下五指山。嗯，离五指山国家森林公园也不远。嗯，下边附近的村里边也都可以逛逛玩一玩，可以住两天，那些小民宿都特别棒。
1: 快去看看吧，
0: 嗯，
1: 顺便还能赶赶五指山大集嘛。
0: 哦，
1: 听说五指山大集挺有意思的。
0: 五指山大集你能赶上时间呢？
1: 周六吧，
0: 就周六周日啊。
1: 周六好像只是周六的早上。
0: 嗯
1: 嗯，要去估计得周五的下午就去了。
2: 晚上吃啥？突然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
0: 欢迎小满啊，哦！小满说天天听94，第一次也是第一次看到真人，好多朋友啊都是第一次看到真人。
1: 欢迎常跟我们互动互动。
0: 哎，

0: 小姨这是点赞数超过了夜夜才能睡觉的呀，
1: 是吧？哦哟，
0: 这还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任务目标呢。
1: 你看，好强啊，好强！
0: 女人别那么好强，到头来只会伤害自己。

0: 来，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周五的下午咱们一起聊轻松，聊聊轻松的话题。
1: 哎，
0: 周末去哪儿玩呢？规划好了没有啊？
2: 不用再费心考虑这恼人的问题，
0: 天这么热啊，找地方休息休息。
2: 有朋友的关心，铃声稍息，热水一锐利，身体细胞像泡面出击。
0: 小宝给你送粉丝灯牌了，
1: 感谢瑟瑟
0: 瑟瑟
1: 啊，嘚瑟的瑟，
0: 瑟瑟发抖啊，
1: 他是嘚瑟的瑟、
0: 哦

0: 来，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下午好。
1: 也欢迎咱们各位收音机前那头的听众朋友们啊，
0: 哎，
1: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咱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

0: 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一宝说呀，依旧南宁听九五四，欢迎欢迎欢迎。
1: 刘先生他说呢，回来海口啊，紧急的找了一个不是特别理想的幼儿园。前天呢才听说附近的公立园还有空余学位，这才确认好。哎呀，南方孩子多啊，他们家那边呢知道你有适合年龄的小朋友啊，都会打电话叫你去。这各地的入学政策不一样。那你运气还好啊，还能碰到公立园还有空余学位的，有好多朋友可能都不一定摇到呢。

0: 飞。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宣传。2026国际团结杯篮球赛今天呢已经正式开赛了，一直会持续到27号啊，周六周日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就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和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而且还有两位 NBA 的现役球员啊会同场竞技，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发篮球到交通94公众号。
1: 今天已经开打喽，今天晚上就要开打啦、嗯。
0: 是，不是下午开打吗？
1: 哦，下午
0: 啊。
1: 嗯。兵哥说呀，车上啥都没。
0: 嗯。
1: 车贴呢被孩子贴冰箱上了，以为娘仨出去了可以充分享受一下短暂的自由呢，结果被工作给安排明白了，连着周末都没得休，明后天要工作，
0: 嗯、
1: 连下个周末都被安排好了。
0: 你看看，这公司多关心啊！这个
1: 觉着你一个人
0: 员工的生活
1: 啊、
0: 哦、啊，听说家里孩子媳妇都回老家了，那可以给你安排了。
1: 哦、怕你一个人孤单、
0: 嗯。不过也就暑期这会儿应该是最忙的，一年到头最忙的时候了吧？
1: 嗯，要去五指山吗？
0: 对，没你不行啊！
1: 啊，这得海口五指山两边跑可能。
0: 嗯。
1: 嗯 ，Ander 是蓝魂姐。
0: 是。
1: 可能啊，我们有好多的朋友，其实人家平常本来是不玩这个抖音的
0: 啊，
1: 嗯，
0: 然后呢，
1: 人家有好多朋友是为了你开始注册了这个账号，
0: 是吗？
1: 是啊，
0: 哦，你看看，嗯，来了两位 MO 了，
1: 嗯，
0: 但这两位 MO
1: 都不是岛主，哎，
0: 都不是我们那个 MO 啊，
1: 啊
0: 嗯，哎 ，TMO 说要去买彩票，去吧，去吧，
1: 嗯
0: 啊，
1: 祝你好运，
0: 咱。标题都写了吗？听节目来互动，买彩票一定中。
1: 回复篮球两个字啊，不用发篮球赛。这位叫做俊的朋友，回复篮球就可以。爽哥这会儿去了这个保利海岸了，你看这海多蓝。
0: 主要是晴天儿，晴天
1: 这一块是不是能看到对岸呀？
0: 也漂亮，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可以啊。
1: 也是真热呀。
0: 嗯。
1: 美丽姐在呢啊，在呢，
0: 在
1: 镜头外守护你们
0: 啊！您说好喜欢美丽姐姐的声音呢，
1: 谢谢。
0: 我、嗯哦、不喜欢哥弟的声音哦。对，哎，
1: 喜欢哥弟的颜值吗？
0: 多听交通就是，每天都会有好事。
2: 没有睡醒，都怪我睡前不敢把手机给调成飞行，随时的待命，最怕的响起悲鸣。
3: 时间不够用，他总是快的扫兴，打卡迟到了被训话可不能嘴硬，不会来事儿的爱人装成已经改命、
0: 嗯、
3: 被锅的委屈要吞。
0: 欢迎任哥拍摄啊，我们从

0: 抖音的，你可拉倒吧。他是宋宋的直播管理员。
1: 哦、
0: 嗯、是宋宋粉丝团的团长。
1: 团长。
0: 嗯, 嗯是宋宋榜一大哥。
1: 哦、
0: 嗯好久不互动了，没事儿听节目，开车听节目也要记得多跟我们来聊天啊，多互动互动、啊。
1: 是的是的，嗯。有啥问题需要帮忙的时候记得找我们来啊，想到我们。嗯
0: 嗯嗯，一宝说：“哎，还是管理员对，但是我直播他基本不来。嗯”知道，
1: 说明人家爽爽还是挺，
0: 嗯，
1: 人家一心不能两用啊。
0: 哎，对，
1: 嗯、很专一呀、啊。
0: 嗯。应该是宋宋给他们上过课了，嗯。哎，可了一说，还有菲菲也是管理员，我现在我就给你设我的管理员。
1: 菲菲是谁呀、
2: 啊？
1: 你们的都倒是都挺熟的啊。
0: 嗯、好了，给你设管理员了。我直播只有一个管理员，就一个，就给你，只有你 ，only you。我该几模哎？我给你弄好了。是否还那么确信黑夜？
1: 咱也有啊，
0: 菲菲就是那个谁妈妈呀？
1: 哦，菲菲，哎呀、啊，好久不见了呀，菲菲。
0: 西冉妈妈，
1: 西冉妈妈，
0: 嗯，
1: 有段日子没见了。
0: 对，就西冉妈妈。
1: 嗯，找到拥有
0: 大场面，你看看，这不当上官了吗？可不当上官了吗？
1: 嗯、
0: 就为了看哥弟直播，你得午觉都不睡了啊！必须整一下子，牌面这一块咱不能落了啊！

0: 我的心。
1: 不知道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多少朋友明天是去看演唱会的呀？三亚这个可真是热闹啊，人家从今天晚上就有活动了。今天晚上啊，
2: 而且是
1: 有无人机表演，
2: 三亚全程活动啊。
1: 是的是的，今天晚上在这个你看无人机光影秀啊，是在三亚凤凰岛上空演绎。如果在三亚的朋友可以去这个三亚湾椰梦长廊、海月广场、鹿回头景区，
2: 这两天
1: 这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2: 这两天是可以去三亚了逛一逛，但是人也会很多。
1: 假期嘛，而且今天对，这个周末三亚应该真的很热闹吧，去看陈楚生演唱会的人会很多。这可是回家了呀，这第一次在家里面开演唱会吧。
2: 是啊，家乡人民满心欢喜呀。期待这一天，期待了很久了。一宝说在上班呢。咱这工作看来也不错呀。维瑟，你但凡你问点跟咱节目有点关系的问题呢，你
1: 每天都是各种各样的灵魂拷问啊。
2: 我把你的问题咱整合一下啊，咱每次就攒一个星期，攒到周五给大家集体公布一下，就是没在节目当中播的这些问题啊。他说：“赵美丽，你在羽毛球群里边是几颗星？喜欢追车的狗，如果追到了，它真的会咬人吗？你看你这些问题天马行空啊。”然后他说：“坏坏工资是不是特别高？坏坏是不是要拿三份工资 ？AI 有高低区分吗？”啊，
1: 最近不忙是吧？垃圾没租出去吗？
2: 他说：“听说两个人组合节目，如果闹矛盾了，会影响节目氛围。周末想问一下，你会欺负赵鑫吗？”哦，昨天是司马光砸缸，他是用什么砸的呢？他说好奇一下，今天的帮主来了节目的互动信息是不是比往常要多很多？你们的电脑工作页面最多能看见几个人的互动信息，然后循环折叠起来。为什么你们要选择在帮主来了这个时间段睡觉？希望你能够看见。真的，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棒。他说周末假如你有女朋友了，会不会对我们公开？周末如果你跟女朋友吵架了，你会不会带情绪来上班？他说村长听你的声音，昨天是不是喝到了天亮？
1: 人家对我们。

0: 也确实是很熟悉了，从早到晚都一直在听节目啊，非常非常忠实的一位粉丝。
1: 嗯，他说想问一下，如果有听友邀请坏坏去当伴娘，坏坏去不去？
0: 大概率也不会吧。
1: 嗯，
0: 我强哥呀，中午这个时候你也能出门呢？
1: 啊，这强哥是？
0: 强哥是
1: 工作呀，还是今天休假了呀？
0: 嗯，
1: 他说有个忙需要帮主帮忙一下，怎么可以涨工资呢？涨工资可太简单了，
0: 比如
1: 加班就加
0: 啊。
1: 哦，嗯，就你们科室的工作，你就跟你们主任商量。
0: 你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科啊？你那个他肯定不是一线的医护人员噻。
1: 嗯，你就加班，就加班啊。嗯，加班工资。都揽过来
0: 啊，
1: 是不这不就涨工资了吗？
0: 这不就结了
1: 啊？还有你们单位不是有体检中心吗？你出去拉活去拉单去，你去谈单位，他不都有提成什么的吗？是吧？
0: 你看我们给你想的多好，
1: 在一个月拉上两个单位的体检，是不是？这一个月不好几万吗？
0: 这不下半年了，各大医院的体检又开始了。
1: 啊，对，我们也开始了，要预约了。
0: 嗯，我们要开始了。
1: 嗯。还有，这实在不行，这两条路都行不通啊！你在非上班时间去你们单位，你就把单位前前后后
0: 打扫一遍，
1: 把这瓶子都归拢归拢，
0: 那应该能减不少。
1: 啊，瓶子呀、纸盒子归拢归拢。
0: 不，轮不到他，轮不到他。
1: 怎么轮不到
0: 呢？那得跟阿姨们抢生意呢。
1: 没。你跟阿姨说，阿姨，这纸壳子是你的，但是这个瓶子归我。你说阿姨，我也不容易。
0: 小
1: 宝说，
0: 小宝说呀，下半年什么时候买电车合适呢？有啥补贴和优惠政策？
1: 什么时候都合适。
0: 你，对呀，你看你是不是刚需？你要是刚需，你该买就买。咱们今年，补贴的话，就是你是置换呀，还是？报废的这种你可以申请省补或者是国补啊，区补呢不一定每个辖区都有。
1: 哎，
0: 而且现在的话应该是只有美兰和龙华有区补，而且还是今年的一季度就第一批的这个区补，后面就没有再公布了。可能还不太一样，像美兰这个补贴的话呢，你是只有买新车，单独买了新车才可以啊，它是不能和那种置换补贴去叠加使用的。反正各个补贴政策呢，它对应的不太一样，看你自己。油车置换。
1: 嗯，
0: 哦，
1: 油车置换
0: 那就省补今年一直都是有的。
1: 趁着还有省补，能早就早。
0: 你看好了就抓紧买吧，还是说想等等车展？咱们这个共好这边今年下半年
1: 十月底了。
0: 嗯，
1: 到十月底啊，下一场到十月底。
0: 十月底。
1: 还有一个方法，强哥，咱们可以合作一下子。这不是放暑假了吗？
0: 嗯，
1: 那咱们就是招募一批你们单位附近的小学的小学生。
0: 嗯，
1: 一人呢给他准备一个那种小的保温箱。
0: 哎，
1: 咱们进点什么蜜雪冰城啊，就那个柠檬水四块的，让小朋友一人弄个几瓶，就是各个大楼里边逛啊。
0: 小朋友不行啊，别出馊主意。
1: 这不是那个暑假社会体验吗？
0: 别出馊主意啊。
1: 不行，咱去。因为以前，
0: 你挂在脖子上，
1: 挂脖子上前面弄一个托盘。
0: 哎，对，
1: 蜜雪冰城
0: 以前是雪糕，绿豆雪糕。
1: 啊，我一直说呀，挖机越有公干就越要听节目，一个人听节目不互动又难受，在挖机上又闷得慌。感受到了啊，感受到了啊。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干工的时候，你会不会把那个坑挖得更大一点？

0: 举报的话怎么举报呢？你下载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了没有？你把视频下载下来。现在如果是他没有那个随手拍的举报了，就有点麻烦。或者你要不在这个抖音平台上面你艾特一下椰城交警呢，或者私信给他们。
1: 你被别车了，想线上举哦、
0: 对呀、你试一试，
1: 没有剐蹭道是吧？
0: 对，你试一试这个啊、你的行车记录仪视频非常清楚的记录到了他的这个车牌和他辨你的过程。
1: 啊，你看看强哥说没错啊，他就是体检中心这个科室的，现在就是去谈一个合作，外出一下太热了。你正在加工资的路上
0: 啊，你正在涨工资的路上，
1: 哎，你在涨工资的路上。
2: 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
1: 来吧，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大家有问题啊，有路况啊，周五的下午啊，想来聊聊天呢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
0: 看一下差不多这个视频，这是晚上啊，昨天22号11点多了，

0: 在一个路口掉了个
1: 头，刚刚掉
0: 头，
1: 掉头过来。你说前头这辆黑色的车吗？哎呦，
0: 掉头也没影响他，刚刚掉头也没看到有这个车呀。
1: 对呀、啊，哎呦，这个有点危险驾驶了。
0: 他还在那故意的啊，
1: 嗯，感觉是故意的。
0: 这就是危险驾驶。
1: 嗯。
2: 感谢你这里的同情，多希望你是高迪克、马西克，是你对我。
1: 哦呦，一路这么快的吗？这个车。
2: 我列着，但现实却是我无法让你。
1: 你试一试，抖音上面私信一下叶城交警，或者发私信给他们，或者艾特一下他们呢。
0: 或者这种情况啊，
1: 啊，
0: 你直接去报警。
1: 嗯，
0: 直接报警，咱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记录，直接报警、
1: 嗯、
0: 能看清他的车牌、
1: 嗯、
0: 也不用说去平台上反馈、
1: 嗯、
0: 直接报警。
1: 线下举报他也也哎呦，现在就是分享一些这种违法线索的话呢，还是没有以前那么方便，因为以前呢有一个随手拍，你直接上传就行了。但是线下他现在没有这个
0: 没有随手
1: 拍了，嗯，
0: 对，这随手拍量太大了，主要是啊。
1: 小鱼说什么了？
3: 他说：“星辰呐，你看我今天中午反馈之前中奖的票的信息是晚点答复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你在他在你节目里有中过奖？
3: 嗯，
1: 我听一听啊。
0: 没，不是。
4: 一月底的流量没有多少了，抖音只敢打开然后给星辰默默。
1: 你每个月到底多少流量啊？天天流量都没多少了。
0: 他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路上啊。
1: 哦，也是哦。
0: 他是他下午中的奖，下午中的奖，就是双番石毕业歌会。
1: 啊、嗯。咋了？
0: 下午中的奖。他说之前中奖的信息还没有收到票，他之前的身份证号码他发了多了一位，想更正一下。那一会儿
1: 导播老师留意一下，
0: 对，一会儿小马来了问一下啊。
1: 嗯
0: 嗯，
1: 一人儿说出门开会打个卡。Andrew 啊，他说呢，下班开车路上不敢玩手机啊，怕抓拍、
0: 嗯、
1: 想问问坏坏中午的节目中嘛播放的超级劲爆的 DJ 是什么名字呀？你现在就可以回听他中午的节目啊。
0: 是啊，
1: 你回听的话，你听到了之后自己去网上搜一搜。
0: 大家都喜欢劲爆 DJ 呀，一颗艺人好久没出现了，劲爆呀，劲爆呀，多久没出现了？上次出现啊，都快是20天之前了，半个多月之前了。
1: 嗯，
0: 你看看，就说吧，不能升官当领导。当了领导之后，都不加班了，晚上
1: 不加班都听不到你各地的节目了。
0: 哎，少年轻无需，最少这最近半个多月应该是没加过班。嗯，
1: 不加班不是好事吗？
0: 是啊，
1: 至少他会轻松一些啊。

0: 听听你海哥说什么啦。
1: 帮主来了，下午好。我是大家好。转告一下小鱼同学，有个东西叫随身 WiFi。自从有了随身 WiFi，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每月流量会超标了。二十几块钱，几百个 G， 随便用，随便刷，随便看星星各地。
2: 随身 WiFi。挂脖子上。当个项链。那个真管用吗？身边也有人买过，总觉得那玩意儿是个智商税。你确定确定它管用？它不是走了你的流量。
0: 一人说呀，最近一个月都在外面跑现场呢。
2: 哎呀，就白天去晒黑黑了呗。
0: 晒黑黑了呗，你这个是。
2: 对吧，晚上不加班了，那白天出去就晒黑黑咯。
0: 哎呀，哪里的句式啊，这是
2: 还回来啊，发个照片过来，发一工作照过来，我们看看。啊，这是Siri 说又是这类歌。这刚刚那歌多好听啊，那歌那筷子兄弟唱的不行。想唱，你说你喜欢听什么歌吧，我现在我给你个专属点歌权，给你放一下子，那你也点一个，你也点一个。
0: 来吧，这位朋友。
3: 一首歌歌刚刚刚的那首歌是什么歌？我很喜欢。
2: 看看小朋友喜欢那首歌叫《逍遥仙》。
0: 小朋友呢？你要喜欢和听一些你这个年纪该喜欢该听的歌啊。
2: 你开玩笑，
0: 你要听什么《阿门拉牵一棵葡萄树》啊？你为什么喜欢听这个歌？
2: 这都是我们二零后喜欢的音乐曲风。
0: 哎，孩子呢？
2: 哎，我都不敢给他放那个我要上班。我爱上班。
0: 能给
2: 我要给他放了我爱上班，那小朋友啊，他估计他就爱上了。
0: 你爱上上班也挺好啊。来，我们先关注整点的宣传，
2: 一会儿回来。
4: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6: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

0: 分节点呢，我们周五的这个下午确实车比平时的下午要车多一些啊。路面上虽然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堵车呀或者滞留的情况，但是总体的车流量是要稍微大一些些的。特别是如果今天您有这个进出城的计划，还是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要出发的路线，可能有一些路段呢确实车型压力相对是比较集中的。除此之外呢，目前来看啊，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缓行，像迎宾大道、一海大道的交汇路口、秋海大道、一海大道的交汇路口等等这些路段呢，还是可以非常稳定的、放心的去通行的。龙昆南大转盘呢，压力在龙昆南路的北往南方向，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集中。红城湖路呢，同样是这个路口，自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等待红绿灯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像进出海淀岛、还有海修快速路，整个往返西海岸方面，整体呢也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太多堵车的情况，可以放心来通行。那么高速方面呢，提示各位在西线高速福山互通回市区的方向，一路到富力红树湾互通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上到高速上去通行的，大家尽快选择25国道来绕行，或者说呢选择一些乡道啊、县道啊，绕到这个富力红树湾互通，再往大丰互通再上高速，这样走的话呢是完全可以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下午这个时间段短时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2到3级，气温呢是31到36摄氏度。目前外边还是稍微有点晒的，大家如果是从事户外的运动或者户外的活动的话，注意做好防晒工作，多喝点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4: 我是帮主。
3: 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4: 谢谢月满庭清辉啊。我看看这个朋友们平台当中分享的，海哥说呢，他还有比他这种更小巧一点的，收费也挺划算的，都是全国流量啊，除了一些特殊地区使用有限制的话，全国无障碍，过年的时候已经测试过了，他说还挺好用的。
3: 3年498。
4: 套餐吗？
3: 这个是要办年套餐，如果你们流量需求特别大的话，办一个还真合适。一个月30多、20多的都有，还行。这是可以，完全可以啊。
4: 你们去研究一下，研究一下试试。

0: 吗？
1: 嗯。
0: 要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台风红霞呢，24小时之内会移入南海东北部，然后趋向广东、福建沿海。对于咱们海南岛的陆地呢，没有特别直接的影响啊，但是呢，接下来咱们午后还是会有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出现，所以特别是在周末时间要出去玩的朋友啊，大家得随时关注一下这天气的变化啊。哎呀，真是能看得出来是假期呀，你看看现在这个龙湖的附近，还有
1: 车多，
0: 上邦阳光城的附近都是流量还挺大的。
1: 上邦什么城？
0: 阳光城啊，上邦阳光城。
1: 哦。
0: 你这个包是不是快开了？
1: 没有。
0: 嗯，我看突然看到很多朋友进来给你点赞了。
1: 快开了的时候，人数就一下到上去了。
0: 多了。

0: 给你们的各地去点点点点关注，点点赞。嗯，有问题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给咱们留言过来啊。菲菲来了，刚你看人就不能不经念叨。上个时段刚说，我说真是有段日子没见菲菲了呢，跑哪儿去了？
1: 你熙染不来，我差点把熙染的名字忘了，差点没想起来熙染的名字。
0: 啊，他说这是谁的青春呀？
2: 鬼
0: 说啊，外地转学到海口，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呢？你等一等吧，估计也快了。
1: 先去问学校有没有学位啊？嗯、
0: 政策还没有发布呢啊！快给大家听一会儿这歌吧。
1: 为什么不邀请我唱一下？
0: 嗯，那大家都已经开始怀念过去了，那就好好让人家听完嘛。

0: 酸菜，
1: 哪有酸菜？东北的朋友吗？还酸菜？
0: 酸菜呀、啊！你没看过吗？
1: 没看过。
0: 流星雨，
1: 嗯，
0: 酸菜，
1: 嗯，没看过。
0: 酸菜道明寺吗？
1: 哦。海南周星驰说呀，听这歌呢，就想起初中的时候了。
0: 谁耳机摘了？我唱歌的时候你摘耳机了？
1: 啊，摘了一边。
0: 你是不是对我有点不尊重了？
1: 不是啊，
0: 嗯，
1: 我摘了，我摘这边的耳机摘下来是为了更好的听到你的歌声。

0: 崔说呀，最近呢专注于减肥，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1: 就为了个减肥忙得不可开交啊？
0: 那看来你这每天是日子过得还挺充实的呢。
1: 你先别顾着自己减，你先给我吸染增肥，
0: 你
1: 让他长长肉这个假期。

0: 说你们电台门口可以进吗？
1: 你要可爱的话就可以进呢。
0: 来找我们吗？
1: 你进来干嘛呢？
0: 啊，
1: 你要有事儿肯定是可以进啊，
0: 嗯，
1: 那办事儿肯定是可以进啊，嗯。
0: 夜夜来了，夜夜说呀，梦回高中早上的自习室。
1: 哦，
0: 有朋友梦回了初中，有朋友梦回了高中。
1: 嗯，
0: 大概知道了你们的年龄差上下三四岁吧。这又是谁的初中，谁的高中啊？
1: 这又是谁的童年呢？
0: 哎呀。
1: 哦，来我们直播间当嘉宾啊，可以直接
0: 来，
1: 啊，
0: 来来
1: 来，
0: 可以来的呀，可以来的呀，
1: 可以来啊。
0: 啊，他说可以进行音乐专访吗？
1: 当然可以了。

0: 们挺好。
1: 头部孙周杰伦。
0: 转过来吧，你快转过来。
1: 哎，不转不转不转不转不转，你不要拒绝大家。
0: 没有拒绝大家。感谢喵喵同学啊，看来你的歌声，你看一下子吸引了很多朋友过来呢。

0: 外看到赵姐笑得那么开心啊。
1: 对，一眼万年。
0: 嗯。
1: 嗯，看一眼就够了。有些人不需要看太多眼，看多太多眼就吐了，看一眼就行。
0: 蓝红姐说这些歌她都喜欢。
1: 嗯。以后下午咱就放这些歌单。没有一首歌能让他超过2005年，全部2005年之前的歌再找一些啊。
0: 哎，还真是可以啊。
2: 你的身影会散，
0: 哎呀，谢谢喵仔。 你们家哥弟这个美颜呢也是开的挺大的，其实赵姐估计
1: 喵仔
0: 脸没那么小。
1: 喵仔某些啊好好歹不腻。
0: 哦，这个喵仔是这个喵仔呀。
1: 啊，但魔猴喜啊，该喵仔来了哦。
0: 啊，喵仔说，
1: 啊，
0: 喵仔说那个碎嘎疼，
1: 嘎
0: 碎疼。
1: 喵仔也想了半天，到底是哪儿疼的？

0: 欢迎我们橘子老师。
1: 嗯，欢迎橘子老师，欢迎你。
0: 哎，艾敏。

0: 说呀，美丽中午，晚上在，早上在星辰。
1: 嗯，
0: 早上不是他
1: 啊，
0: 早上是周末呀。
1: 这现在也是周末呀。
0: 嗯，
1: 你看看人家说这莫哥没有我们心姐大气，我周末一点都不大气。
0: 嗯，
1: 我周末抠得很。我周末大气不了一丁点儿。我周末比星
0: 辰，
1: 我周末比星辰差远了。

0: 心。
1: 哦，你看看蓝红姐夸了，说美丽身上有独特的气质，
2: 哎呀，
1: 魅力。
2: 蓝红姐老是夸我，
1: 有亲切感。
2: 嗯，
1: 哦，
2: 人家说你了，也是大家的开心果。
1: 哦，
2: 小黑飘过，小黑是喵仔家小黑吗？
1: 哦，
2: 是吗？喵仔，
1: 应该是，嗯，小明嘛。
2: 哦，对哦，
1: 嗯，
2: 哎呦，
1: 哟，
2: 欢迎你来啊！哎呀，你看你俩在这儿互动起来了。
1: 嗯，你看。哦，改天带哥一起，
2: 哥哥也想去。
1: 呀嘿，互带莫互下嘞。
2: 哥哥可想去呢。
1: 哥可想买了。

0: 像说哥的直播又没利益涨粉，你不要讲这种话，这叫打窝子。
1: 小黑说呀，啊，
0: 嗯，
1: 邀请你呢。
0: 好的。
1: 嗯，说做屁股痛痛的那种。
0: 我。
1: 嗯。
0: 你走点平路，走点平路。不要不要老压坑。
1: 你这样，你让哥哥下回带你。
0: 哎，
1: 嗯，
0: 哥哥带你。

0: 说出来可
1: 不是海南话不是特别熟练啊，但是呢在我喵老师的指导之下我感觉已经很好了现在。
2: 嗯，他现在至少能分辨一点了。
1: 是啊，那朋友圈里面我给喵仔评论了之后，喵仔说你看我是不是第一反应就问你
2: 哦，
1: 嗯，
2: 那是啊，
1: 是吧，我都认识。
2: 他相当认识了，他认识了啊。哥弟现在不是 CDE 啊，哥弟现在还是 C, 不是 CED, 现在还是 CE, 还没有 D 呢。
1: 哦，
2: 嗯，本来想 D 一下呢，
1: 嗯，
2: 结果呢这不是给我们谢汉圈进去了吗？
1: 哦，牛仔说今天外面好热呀。
2: 嗯，今天是今天温度有点高。
1: 可能还不止36度呢。
2: 嗯。

0: 别哭。
1: 哦，对了，你都还没驾照呢。
0: 谁呀？
1: 你。
0: 我有驾照。
1: 摩托车驾照。
0: 摩托车没有，但是我有驾照啊。
1: 嗯，那是那是。
0: 对吧？
1: 嗯。啊，也可以，也可以，
0: 也可以开。我哥弟说了，可以开，
1: 可以骑，可以骑。
0: 就是到时候如果是那个什么的话，被交警哥哥就是这个那个什么，和他们相遇了的话呢，就是说这上面就扣9分嘛，啊，
1: 慎重一点嘛，哈，
0: 就是
1: 靠
0: 驾驶和准驾车型
1: 不
0: 不服，
1: 哎，
0: 就9分嘛，
1: 嗯，咱又不是第一次，是不？咱有经验呢。
2: 有多孤独，我已经想。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
0: 嗯，艾丽芬的时候今天下血本了呀，周杰伦、陈奕迅，啊，都请来直播间了，必须的。

0: 就把我晒到了，晒到就麻烦了，晒到就感觉热。
1: 阿南老师说呀，看风景看不够啊。王美丽好美。来给你看一下小王吧。小王
0: 是叫什么？就是你不跟你不要你这个人，真是
1: 小王，小王，小王，
0: 你有点带故意了，你刘威。你们对我不尊重，也就是叫小王已经很不尊重了，还得带这个词儿。
1: 哎呀，
2: 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
1: 对，想去看篮球赛的朋友，直接回复篮球到我们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篮球可以直

0: 哦，欢迎阿南老师来了。
1: 哦，阿南老师。
0: 阿南老师在独库公路呢。
1: 在独库公路呢。
0: 在独库呢，说是。
1: 约上了啊。
0: 嗯。
1: 怎么样啊，感觉新疆好玩不？
0: 不想回来了。
1: 今天走到哪儿了？
0: 你在那儿，你研究一下，买匹马回来。对，你们家反正有院子，可以养。
1: 这个海南也能买
0: 啊
1: 啊！他说呢，刚从独库出来，太好玩了
0: 啊。Mr. 陈说呀，刚从外面回来，车上显示温度啊37度。
1: 嗯
0: 嗯，只要别在太阳下晒，就还好
1: 啊。

0: 的日子。你还缩着脖子看了？
1: 我没有缩。刚进来，怎么有家乡人来新疆了吗？
0: 对，
1: 太多去新疆玩的了。
0: 夏天呀，我们这边可太多的人去新疆了。
1: 嗯，这会儿就在新疆了。
0: 是，这会儿刚从独库出来呢。
1: 海海说进大冰箱凉快了半个钟啊，舒服。嗯，他们那儿有冷库。
0: 哦。
1: 嗯。
0: 冷漠，这个真不是梗，就特别自然的流露啊。给他逗乐了。
1: 哪个梗？
0: 啊。我说把镜头转给小王。
1: 啊，不，转
0: 给小王。
1: 那你刚才可不这样说的。

0: 陈说他刚在
1: 魔鬼城
0: 乌伦古湖魔鬼城出来，现在 S21 沙漠公路呢、魔鬼城附近啊，魔鬼城附近有一个就在离景区不远，有一个岔路那边拐进去啊，
1: 嗯，
0: 你可以走个大概20公里左右，在那你可以捡到很多的金丝玉，随便捡，戈壁滩上全都是零散着的那个小金丝玉。
1: 嗯，能允许带走吗？
0: 当然，
1: 哦，
0: 当然，太多了，
1: 哦，
0: 太多了啊。
1: 嗯，
0: 哎，你看，你
1: 这看缘分啊，
0: 你紧张了，紧张了。
1: 看缘分，
0: 这不是挖的，就在地面上散落着的，
1: 散落的。
0: 哎，
1: 嗯，
0: 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很多，
1: 嗯，
0: 就很多，
1: 嗯
0: 啊，就像是你到椰子树下边去捡那个小椰子宝一样，
1: 哦，
0: 啊，就很多啊，就很多
1: 啊。那你这么打比喻就懂了啊。
0: 来吧，朋友们，本周的帮主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好朋友们的陪伴，
1: 嗯，
0: 咱们下周再见。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啊。先提示大家，西咸高速福山互通往富力红树湾互通这边，因为有管制没有办法上高速，所以大家需要在福山互通呢选择其他的，比如说县道或者是乡道去通行，或者直接走 G25 国道来通行。目前呢，在福山互通处已经有短暂的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了，大家经过的话呢，服从现场工作

0: 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行。除此之外，像海三高速、还有东线高速以及海文高速、还有绕城高速，这个时间节点呢都是比较顺畅的，都可以放心来走。除此之外呢，像市区内部的话，整体车型压力比平时的这个工作日要稍多一些些，但是整体呢还是顺畅的。我们来关注到一些施工的节点，像龙华路在海一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门前路段呢，受到有施工，再加上有不少的车辆要进出停车场，所以呢现在通行有一点点的缓慢，而且这边的施工呢是一个大片的围挡施工，各位经过的话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到了这个围挡施工的地方，有些要借对面的这个车道来通行，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跟疏导，同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标志标线，我们仔细的看好了再去通行。还有像秀华路，目前秀华路呢在省人民医院门前也是有短暂的缓行，特别是很多的车辆呢它是要靠右侧想要临时的上下客的，也是提示各位网约车还有出租车的师傅们，我们急停急走啊，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5: 构建
14: 联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

0: 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4: 天马行空，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五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啊，在周五的下午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同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今天是周五，稍后的这个晚高峰呢，可能会来得比较早，而且也比较繁忙啊。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哪边擦了碰了，或者是红绿灯出现配时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反馈啊。同时呢，再问一下，在之前不管是什么时候，在我们节目当中中的这个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的门票还没有收到票的朋友啊，一个是看一下那个猫眼的票夹或者是订单看有没有，另外一个就是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短信啊，短信里面有没有收到中奖的消息，包括说垃圾箱过滤的短信里看看有没有。如果说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呢，可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我们说一下啊，说天月小马我还没有收到这个票，然后我们稍后呢跟工作人员去问一问反馈一下，然后因为毕竟明天就是
0: 第一天了，
1: 活动的第一天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收到票，中奖了还没收到票的，一定要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来跟我们说啊，
0: 抓紧跟我们说啊，如果就是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和后天刚好我们节目没有日常的直播嘛，就非常可惜了啊，欢迎大家能够在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遇见你最爱的杨宗纬、丢火车乐队等等啊。天马行空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好像是他们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这个线下的招聘会啊，
0: 也直播了，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想最近找工作或者是换工作跳槽的看新的机会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就业啊，关注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不管是线上的每天发布到的一些招聘信息，还是线下的这个招聘会，都会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发布啊，大家呢可以去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自行了解一下。
0: 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啊，我们今天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会儿视频直播已经有800多人在我们的线上了啊，欢迎大家点赞，我们今天啊点赞逢六就给大家抽奖，今天抽的奖品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在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上给大家发布的椰小酱啊，来自我们海南的技能人才的专属 IP的周边啊，有很多，有杯子、冰箱贴，然后小包包。我们今天呢会抽取两轮，每轮抽取两位来获得我们的礼物啊，欢迎大家来点赞吧。另外呢，把我们的路况直播间现在先分享出去啊，稍后的时间呢将会上线海南省海口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福梅福院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海口技师学院的技能成才的利落，以及关于招生专业方面的特色啊，欢迎家长朋友们、老师们、听友们、粉丝们能够在16点到17点锁定我们的视频号和音频端的同步直播。
1: 然后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小鱼说下午好啊，下午好，刚刚呢是收到咱们票的一个回执啊，
0: 恭喜呀。
1: 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之前是身份证打错了一位啊，或者是那个名字有点对不上啊，大家再检查一下啊，如果说还没有收到票的话，一定要跟我们说。然后老朋友说天月小马下午好打卡了，说我这个，说你还没收到票吗？
0: 不能吧，你不是第一批的吗？
1: 说能不能转赠给别人呢？说带娃来不及去了，
0: 这个不行，
1: 这个不行，因为当时报的是谁，他就是谁，
0: 实名认证的。
1: 但是你这个没有收到票，好像不太应该吧？我感觉你应该是很早就已经收到奖品，
0: 你应该是第一批啊，我们是第一批的，把我们前段时间就是7月6号、9号、10号、11号之前的票，就是您肯定是在第一批的啊。
1: 你看你要不要，就是像你说的，如果说你真是就 不打算去了的话，那我们也就 不去再跟工作人员汇总了。
0: 对，如果真的不去，我们就不去沟通了啊。
1: 对，但是这个换票的话确实是不太行啊，
0: 因为是实名认证的啊。
1: 对，感谢理解啊。
0: 嗯，
1: 还有 Annie 啊， Annie 下午好。
0: 嗯，欢迎欢迎。
1: 对，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15分钟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海口最近的游玩的活动啊。
0: 嗯，
1: 各位如果说不知道周末该去哪儿玩的，可以来看一下。
0: 嗯，
1: 首先呢，和大家先关注一个这个交通出行提示，就是关于从今天开始正式举办的2026国际篮联的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今天是正式开打了。
0: 嗯，
1: 然后比赛日期呢是今天、明天和下周一，就是24、25、27、26号周天是没有比赛的，
0: 休息一天。
1: 然后这三天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交通出行提示啊，就是关于进场和退场的路线。大家如果这两天各位网约车司机师傅们接了游客去看比赛，该怎么去停车，该怎么去上下课，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来跟大家一块看一下。
0: 嗯，
1: 首先呢就是网约车跟出租车啊，网约车跟出租车共用的一个下客点是在长滨路，从长滨路这边过来之后呢，去文体中心中路有一个 P1 停车场。
0: 嗯，
1: 这个 P1 停车场呢就是五元和体育场正对面，就是路对面有一个网约车出租车的这个综合的停车场。
0: 嗯，
1: 这块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下客点的话，这是一个通用的下客点。然后出租车临时下客点呢是从长同路这边走，走文体中心中路，然后呢再走长传路呢来到这个出租车的临时下客点。这个出租车临时下客点它其实就是在五元和体育场的东边啊，东边的那个位置，差不多你就直接开过去临时下一下，你就直接走就好了啊。
0: 嗯，急停急走。

0: 动，因为这一块它本身去到现场看的粉丝朋友们就比较多，然后还有助威团啊，另外还有这个周边的工作人员啊，那大家在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还有我们就是网约车司机也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些打车或者是下课的朋友啊，跟他们来解释一下，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来理解。
1: 另外呢，就是各位如果开车自己去看比赛的话呢，一共是 P2 P3 两个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P2 的这个停车位呢，大家是走长滨路，走长滨路右转进文体中心中路之后，在那个五元和体育馆的对面啊，注意是体育馆的对面，这个是 P2 的观众自驾车的停车场。然后 P3 停车场就在 P2 的东边，就是旁边隔一个那个唐甘路的一条路，旁边就是这个停车场了。然后这两个位置都是给自驾的朋友去停车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非机动车停车场，如果大家是骑车的话呢，是可以直接骑到五元和体育馆体育场的 B 广场，从 B 广场这边进车，停车来进场就可以了。
0: 哎，非机动车也不是随便停的啊。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非机动车会停在，比如说文体中心的路边上，就是靠近到 C 出口的那个位置啊，就比较好停嘛。经常会有人在那停，但这次是不允许的啊，大家注意。另外，退场的路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网约车和出租车，在 P 一的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退场的路线，在这个上课点的 P 一，从 P 一走文体中心路，然后再到长同路，这是我们经常走的一条退场路线。
1: 直接出门右转就可以了。
0: 对，另外一条呢，就是走 P1 到文体中心路、长川路到文体中心北路，然后再到长滨路，北路就是在东门那边，就是大家绕一小小圈，这也是可以走的。
1: 就是如果是回西海岸的话，就直接像刚刚说的走这个
0: 长川路
1: 啊，稍微在那个体育场绕一圈，绕回到长滨路。
0: 对，
1: 你如果是回市区的话，就直接右转上那个长同路，走快速路就可以了。
0: 对啊，然后出租车的临时上课点也是在长川路上啊，跟刚刚的那个落客点还是略有区别。然后观众的自驾停车场还是 P2 和 P3、另外呢，非机动车的停车场呢还是在五元河的 B 广场当中。退场的路线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无论是您在 P2 和 P3 都是要走长同路来退场，都是要走长同路来退场啊。
1: 对，然后这次呢，交警是只发布到了这个关于停车位置的一个通告，就是没有关于临时的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啊。应该到时候人也不会说是那么挤，所以大家有路过的话呢，也不需要太过于谨慎或者是绕行啊，
0: 因为它分散了嘛，可能很多朋友买的票是24号的，更多的朋友可能买了27号的票啊，就是不一样的票，有可能这个是买了通票。大家如果这个时候还想去看比赛的朋友呢，也可以回复篮球啊，回复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当中，我们的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呢，从24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27号，将会在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欢迎大家不要错过啊！来自于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的四支国家队伍齐聚耶城，欢迎大家篮球朋友们啊，篮球迷们，抓紧时间到现场去捧个场了。
1: 然后阿森呢说，龙昆南路南往北方向呢，在主路高法处啊，中间车道呢两车追尾了。说到的是龙昆南南往北方向有一个事故啊，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去反馈一下。目前看到这边暂时好像确实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啊，大家有路过的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去跟交警确认一下。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海口的一些烟花秀的活动，包括三亚这边也有一些烟花和无人机可以看。首先来看一下海口的活动啊，从今天开始24号、25号、26号周五周六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呢，会在海南畅饮奇幻乐园的八音湖边会有海口烟花秀加上无人机的表演，然后这个观看呢是免费观看的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活动期间，大家都可以直接去到咱们海南畅饮奇幻乐园，因为在欢乐岛期间呢是直接可以免首道票来进入的，但是你如果说是要去玩一些项目的话，是需要额外付费。
0: 晚上免票进入去看个烟花多好啊，溜溜弯啊。
1: 对，可以直接去免费看这个烟花，其他的话就是看自己的一个需要来花钱了。然后另外三亚的这个表演呢是无人机，三亚这个是在7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如果要去三亚玩的话，正好可以看一看，是今晚的8:30到9:00，在三亚凤凰岛，大概是半个小时的一个无人机的表演，也是免费。然后最佳的一个观演点呢，一共有5个啊，三亚湾的椰梦长廊、海月广场、鹿回头风景区的那个山顶的观景台，然后小洲岛富力公园以及凤凰岛桥头公园，这5个呢都可以去。

0: 看一看三亚的这个无人机秀啊，这个场景都还观赏点都还不错。如果说今天晚上有去三亚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无人机的一个表演。这是海口跟三亚最近的一个活动。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有奖发票的一个事儿啊。有奖发票呢，我们刚前段时间也说了，说是一直到7月31号马上就要结束了。关于这个发票结束之后会有一些大家相关的疑问，我们来统一看一下，解答一下。首先就是关于这个海口有奖发票活动之后能结束之后能不能提现，是可以提现的啊，大家不用怕说活动结束了之后我这个钱还没有提现是不是就没了。在活动结束之后呢，大家还没有使用的补贴红包将会自动提现到你绑定的银行卡当中，就不需要你手动操作，你只要把那个红包给兑换了就可以了。
1: 就是看的入口的就是在云闪付的手机 APP 当中啊，大家如果还没有下载云闪付的话，抓紧时间去下载，然后呢绑定一下自己的银行卡。另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政府消费券，选择海口市的发票有奖活动，进入之后呢有一个点击查看我的补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奖额度了，比如说有45、46啊，100多块等等啊，在这个发票额度当中来进行一个去使用或者去提现等等，就是有这个相关的操作啊，大家不用着急。然后到31号就截止了，
0: 是
1: 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最后这几天啊参与一下啦。
0: 就是大家换完了那个发票，抽完奖之后，红包只要红包拿到手里，就不用忙着提现，因为结束之后它会自动提现啊。只是需要你把你还没有兑奖的发票抓紧时间去兑了就可以。然后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海口的一个演出，这个演出呢也是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很盛大的一个演出，是来自于这个在东莞玉兰大剧院刚刚上演过的冰上芭蕾，也是来自俄罗斯的这个专业的冰上芭蕾舞团带来的一个专业的表演啊。是在8月13号到8月16号一共是4天的时间，会有这个胡桃夹子包括天鹅湖的一些经典的剧目会登陆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那大家如果说想去看这个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带来的专业殿堂级的芭蕾舞表演，可以来蹲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这个演出门票啊。
1: 因为俄罗斯的芭蕾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头部项目啊。再加上本来俄罗斯就是冰上的国家啊，在冰上的运动项目当中啊，无论是花滑或者是速度滑冰都是非常有这个竞争力的啊。那这一次整个的我们海口网友在线蹲守的这个呢是在8月13到16号连演了3天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看一看。那这票价呢是目前为止有一个黑卡会员的一个专票啊，其他的呢可以去买那个100块钱的会员的那种惠民票，然后最贵的呢是880，然后有680、580、480、280不等。而且呢这个啊是全球唯一的，因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是在1967年就已经创立了，它是世界冰上芭蕾舞团当中的佼佼者，非常的厉害，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
0: 对，
1: 它的这个里面的演员很多的都是退役的专业花样滑冰的运动员，然后也包括了奥运冠军、世锦赛的奖牌的得主，然后他们把这些奥运的运动技巧和我们的古典芭蕾舞艺术是完美的结合，真正的让你看到了一个冰上芭蕾的不一样的感觉。
0: 而且最特别的就是这次的冰上芭蕾舞的表演啊，提供到的这些冰啊都是真冰，都是真正的冰，然后是数套百万级的制冷设备，也是在前段时间刚刚跨海运到海口啊，也正在施工当中，耗费24小时不间断的施工，然后浇筑这个清水，打造出这个冰场17吨的清水，打造出5厘米厚的一个标准的冰场。而且根据俄罗斯的专业技术人员介绍呢，这个冰面舞台的搭建全部的设备一共是重达17吨，需要2大集装箱从俄罗斯运到中国来，这也是
1: 你看看多么复杂呀。
0: 对，拿着这个游轮直接一路漂洋过海过来的。
1: 对啊，
0: 所以说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呢绝对跟大家平常看到的那种在地面上表现的那个芭蕾舞是不一样的啊。
1: 真冰啊，百万级的真冰，然后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世界级的浪漫和经验。
0: 而且他们这个舞团呢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冰上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演出团体。
1: 哇哦。
0: 对，像他们的一个带来的剧目呢就是8月13到8月14，前两天是胡桃夹子，然后8月

0: 15、8月16后两天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天鹅湖。目前呢还有一个五折的优惠啊。
1: 啊好厉害啊，五折之后就是440、340、290、240。不包含那个100块钱的档啊，因为100块钱那个已经是惠民票了。
0: 然后目前的一个整体所有的价格，除了惠民票以外，都有五折的优惠。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好期待哦！整个的一个舞台都是冰，那在整个的剧院里是不是就不用开空调了？肯定很凉快，
0: 空调应该还是得开，得维持一下这个冰的这个维持度啊。
1: 确实是唯一哦。
0: 另外呢，就是各位如果是军人以及在校大学生，都可以凭借有效证件的享受50块钱一张的一个惠民票。这个50块钱可以购买原价是280的这一档的演出票，但是优惠票呢也是数量有限，各位呢先到先得啊。这个是来自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芭蕾舞冰上舞团的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出，也是仅此一次啊。
1: 我们再来看一看离我们很近的兴隆啊。兴隆呢有一个第二届的南国杯环兴隆热带雨林自行车的公开赛啊。这也是我们2026年的骑游大会啊。我们之前2025的骑游大会，包括之前在就是海城文一体的这个骑游大赛，会在各个地方来循环举行。那这次呢是落户到了兴隆啊。
0: 对，
1: 那大家如果是自行车的爱好者的朋友可以看过来了，你肯定喜欢。
0: 是
1: 啊，
0: 这个整体比赛的时间呢将会聚集在八月的上旬，一共是分为三个不同的活动，一个就是比赛的体验组跟竞赛组，8月8号和8月9号，另外一个就是骑友嘉年华，
1: 就是粉丝们也可以参加的。
0: 这个骑友嘉年华就是大家爱骑车的朋友们一块去交流一下，是在
1: 一起加入。
0: 对，在8月8号的晚上啊，晚上7点半到9点半，这个是在兴隆自行车主题公园，也是在前段时间，应该是去年吧，刚刚建成的这么一个主题公园啊。
1: 然后呢，它是分为几个组别的，就是跟我们其实海南岛自行车赛是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但只不过它多了一些，就是荣誉骑行，就是相当于 mini 版的骑行，就是一个2000米嘛。然后还有一个自行车绿道绕圈7.2千米的这样的一个骑行，这都是竞赛组的相对专业的这一些组别的，比如说有男子精英、男子大师、男子少年和女子公开组。
0: 对
1: 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啊，
0: 现在应该暂时还可以报名。
1: 对，因为它的报名费呢也是比较
0: 相对来说
1: 便宜的，
0: 88，所有的这个报名费都是88一个人。
1: 对，要组团10个人以上呢就少20块钱，就每个人只要68块钱。
0: 对，然后男子呢一共是有400个名额，然后女子男子
1: 500，
0: 男子一共是600，男子精英组是300，大师组
1: 还有少年呢。
0: 对，小朋友的话是100个名额，然后女子公开组是100个名额。大家如果说想报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万宁他们那边的一些发布的活动。然后7月31号之前或者是报满就为止了。大家如果说不是想去参赛的，只是想去现场来看一看这个比赛，包括想去骑一骑这个比较简单轻松的一个
1: 休闲骑，
0: 对，环公园的骑行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兴隆的自行车公园来看一看啊。8月9号的晚上，
1: 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到我们的视频号端交通954来为我们点赞和留言啊。稍后的时间将会上线的是来自于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的副院长福梅同志为大家带来我们线上的答疑，也欢迎大家通过技能人才报国的方式感受一下我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礼物和政策。那待会儿的时间我和小马会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了。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的行车压力开始逐渐增大，但是目前还好，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个别路段的车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集中，像医院周边加上这个施工的路段龙华路，目前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整个自西向东的方向都有明显缓行，这个缓行呢现在已经是有300米左右了，加上路面上有大片

0: 片的这个围挡施工，有些车道呢是需要借助到对向的车道来进行通行，所以呢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加上这个路段确实电动车的数量其实也是挺集中的，大家经过的话呢都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像秀华路这边秀华路省人民医院门前路段呢还是受到了有车辆临时上下课的一个影响啊，同样也是有短暂缓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南大立交桥，南大立交桥呢目前在这个是南大立交桥掉头口的这个位置，就是龙坤南想龙坤南上了桥之后，或者说是海秀东路上了桥之后，准备掉个头往左边绕个大圈再进入到龙坤南方向，掉头口处呢有事故发生了。目前呢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后方多个方向已经是大排长队了，看到交警已经到现场正在进行指挥跟疏导当中，包括呢龙坤北要想要上南大立交桥去龙坤南的话，您得靠着右边的这两条车道啊，两到三条车道去有序通行了。另外就是海秀东路目前上到南大桥现在非常不好上，建议您优先考虑桥下去通行，这个路段呢有交警了，大家就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过，看现场的这个情况，估计很快这个事故就可以处置完毕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刚刚爆料到说，龙坤南路也是南往北方向，在主路高法处，不知道是不是说的是省高院的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大伙儿经过的话注意一下啊，警力也是赶往现场进行巡逻查看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我的桶不见
3: 了。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

0: 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4: 天马行空，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
0: 嗯，
1: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因为稍后是周五的晚高峰，所以现在有的路段的车已经开始多起来了。大家如果有这个最新的一些消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分享。
0: 嗯，
1: 同时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看过来了。我们今天首发的来自于叶小将的文创周边，在我和小马手上以及福院的身边都可以依次来看到啊。我们会分为6部分朋友来获得我们的礼物啊，每一轮呢会抽取2组中奖的听友和粉丝朋友们，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现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已经有955人了。那

0: 欢迎大家来赢取我们的椰小酱的冰箱贴，我们的香挂，小马手边的这个是杯子，非常精美的一个杯子啊。嗯、那在福院身边的呢，是我们椰小酱的文创包包。那欢迎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在我们的交通954的直播间当中，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嗯、那我们也掌声欢迎一下，来自于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福美女士，欢迎您的光临。
1: 嗯
0: 嗯。
2: 好，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我是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的福梅。
0: 嗯，
2: 很高兴有机会做客直播间。
0: 嗯，
2: 特别感谢大家愿意在这个时段抽出时间来收听。
0: 嗯，谢谢谢谢福院长。
1: 对，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福院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包括今年招生的一些招生的政策。
0: 嗯
1: 啊，以备给大家做一些选项吧，因为马上是要到孩子们去报考啊，或者是找自己方向的一个时间了啊。
0: 对，
1: 我们首先也先请福院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吧，好不好？
0: 嗯，
2: 好。
1: 嗯。
2: 学院创办于1970年，是海口市唯一一所公立的国家级重点技工院校。
0: 嗯，
2: 国家重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隶属于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 嗯，
2: 作为公办的院校，我们始终秉承公益性办学原则，所有的学生均享受免学费政策。
1: 嗯，
2: 先后获评海南省职业教育工作先进单位、海南省职业教育杰出创业人才培育学校。
0: 嗯，
2: 校园占地143141平方米，学院设有智能电器与数据工程系、汽车与机械工程系、旅游与健康服务系三个系部，在校生3000余人，在编教师160多人，其中正高有2人。
0: 嗯，
2: 高级讲师45人，讲师62人，双师型教师占比60%，拥有南海工匠2人，
0: 嗯，
2: 全国技术能手2人，省市骨干教师17人，近3年教师获国家级奖励31项，
1: 嗯，
2: 省级奖励161项，学生获各类奖项超100项。
1: 嗯，
2: 此外我们学院还建有1个国家级、3个省级、1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0: 嗯，
2: 打造3大产业集群公共实训中心，11个特色实训室。
1: 嗯
0: 嗯，
2: 学院深度对接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创新技能创业育人模式。
0: 嗯，
2: 我们还挂牌了海南海口的工匠学院，
0: 嗯，
2: 就业服务驿站，青年创新创业学院，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以京东集团、中国电信、三菱电梯、亚特兰蒂斯等14家知名企业深度合作。
0: 嗯，
2: 累计开展社会培训1.2万人次，为自贸港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0: 嗯，
1: 我们光看完这组数据，其实就已经能看得到咱们学院的一个这个特色跟实力了啊。
0: 对，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技能人才、技能报国这条路，我们学院已经走的是非常的成熟了啊。
1: 嗯，
0: 如果我们屏幕前的我们交通954视频号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还有粉丝朋友们，以及我们收音机前啊，在车载调频 FM95.4 兆赫、蜻蜓云听、在爱扣手机 APP 端在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发送椰小酱3个字啊，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人的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来取得互动啊。我们全天的节目都会通过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端跟大家来互动的。那我和小马身边，包括在福院身边呢，也是我们今年亮相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的现场给大家看的我们海南技能人才的 IP 椰小酱，它非常可爱啊。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冰箱贴呢是金属材质的冰箱贴啊，非常有质感啊。送出的香片呢也是一组的，大家抓紧时间来点赞，现在点赞是3784，在线人数是985，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我们会抽3轮的抽奖，每一轮抽取2位来获得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些文创周边的礼物。
1: 是，然后也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啊。
0: 嗯，
1: 然后有朋友问到说咱们学院的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咱们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坐落在哪里呢，福院？
2: 我们具体的位置呢，我们是在那个富屋街，
0: 嗯，
2: 然后富屋街就是长滨小学对面，
1: 啊，
2: 然后我们搜索一下我们。

0: 都可以很快的能搜索得到，
1: 对，直接导航搜咱们海口纪实学院就可以。
0: 哎，西海岸，
2: 海口纪实学院，大家搜这几个字儿就可以了啊。
1: 是，
2: 那也请我们福院继续跟大家从这个学校育人的理念啊，还有实训的一个硬件方面，包括师资建设方面，咱们学院哪些特点，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包括屏幕前的网友们来介绍一下。
0: 好，我们学院是海口唯一一所公办的技术学院。
2: 嗯，
0: 我们的特点核心优势呢，我们可以说是高强优新，再加上我们是免学费这个实实在在的利好，
1: 好，
0: 所以能为同学们打造优质的求学平台。
2: 嗯，
0: 一个是办学层次高，品牌实力硬。我们办学50多年，是省级重点技师学院、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
2: 嗯，
0: 先后拿下多项国家级、省级重要荣誉。
2: 嗯。
0: 我们还是海口市高技能人才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办学口碑、行业认可度在海口同类院校都是稳居前列的。第二是我们的师资梯队强，育人水平高，我们有构建了大师引领、骨干支撑、青年跟进的一个梯队师资体系，高级讲师、双师型的教师占比高，各级技师大师工作室覆盖了各个重点专业，依托青蓝工程也培育了青年教师，获奖也比较丰硕。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实训条件优，贴合产业实。学院建成产业实训中心，校内的实训设备对标行业前沿标准。我们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和上海三菱电梯、海南风公司、亚特兰蒂斯等知名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打造了校内外双基地、校企双导师实训培养模式。实训课时占比超60%，充分保障了学生练就过硬本领，实现毕业就能快速上岗。然后第四是我们的育人模式新，产教融合深。我们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校企协同的原则，大力推进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把企业真正的工作任务转化为学习任务。依托订单班开展了校企精准共育。与此同时，我们还对标粤港澳大湾区标杆的技师学院，和深圳的鹏城技师学院、广州工贸技师学院等6所知名院校签订了校校合作协议，引进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优质的教学资源，推动了学院高质量的发展。
2: 说得真好啊，而且能在很多的层面上，比如说从这个育人的模式啊、实训的条件呀，还有我们师资的团队以及办学的品牌实力，这四个方面非常详尽的给大家来分享了咱们海口技术学院的一个优势啊。也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跟我们的福院来沟通啊。我和小马相当于在这里帮大家提前做一个技能人才报国、技能从业的一个相当于我们职业选择的另外一个方式啊。
1: 对，
2: 很多的朋友可能不一定非得要走学历教育，我们技能教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面。
1: 比如说有朋友就问了啊，这个问题可能稍微具体一些，说咱们今年海口技师学院的新能源的招生分数大概是多少才能录取？说目前这个新能源汽车这块大概能招多少学生呢？这个数据因为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一个数字了，所以咱们如果有没有想了解的话，有相关的一个渠道吗？就是可以去到咱们哪边的官网啊，或者是公众号这边可以去了解一下吗？
0: 大家要想了解我们的一些招生的一些
1: 具体的信息、
0: 一些计划，一些还有我们招生的一些详细的要求，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学院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
1: 就叫海口技师学院。
0: 查阅招生简章、专业介绍及最新的一个公告。
1: 是，
0: 然后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招生办的咨询一个热线0898-66755-209。咨询我们报名的一些相关事宜，也特别欢迎大家来报读我们学院。
1: 电话麻烦咱们院长再来说一下。
0: 0898-66755-209。
1: 0898-66755-209。这位朋友呢也可以可能查那个公众号的话，您得稍微翻一下，因为你得找到你所想要的那个专业嘛。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0898-667-55-209-667-355是吧？
1: 对，
0: 667-55-2-2-5-2-0-9-667-55-2-0-9，
1: 哎，667-55-2-0-9啊，
0: 对，直接打电话，然后问一下，就是您心仪的这个专业，看看今年是怎么一个录取规则，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快的一个办法啊。
1: 嗯，那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通过我们音视。

0: 金属质地的一个冰箱贴，然后我们香挂的味道可以挂在车上面，是茉莉香味的。大家点到6000，我们就来给大家抽奖了啊！
1: 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点赞喽。
1: 是的，嗯。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在福燕的介绍当中也是提到了，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班都属于是订单班嘛，
0: 嗯，
1: 对吧？就是跟企业来进行合作，然后。还是说是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我们就是根据企业的一个要求去培养这样的一个去设置课程来培养人才，是不是？
2: 对，我们都有我们学院比较特色的订单班，
0: 嗯，
2: 所以也借此机会跟大家介绍介绍，分享一下我们的特色的订单班。
1: 嗯，
2: 我们有大学生技师订单班。
0: 哦，
2: 嗯。这个大学师大学生订特色的这个技师订单班呢，是我院和中国电信海南分公司联手打造的一个高端人才的培养项目。
0: 嗯，
2: 主要是面向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或者是技工院校高级工的本专业相关专业的同学，专门打造了一个原有学历加技师技能加定向就业的一个完整的培养路径。
1: 是，
2: 我们通过了短期精准高强度的一个专项培养，让学生快速的学会企业真正用得上的一个技术。
0: 嗯，
2: 毕业以后直接优质对口就业，精准贴合海南自贸港急需的高学历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本届订单班依托电气自动化专业办学，主要培养通讯专为、客户服务、路网数据处理等方面的一个技术的岗位的人才。
0: 嗯，
2: 他也还有一些优势。
1: 嗯，其实这个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校企合作的这个班或者是这种形式？嗯嗯
2: 嗯、对对对。
1: 啊、
2: 嗯，
1: 定向培养嘛，属于是。
2: 是，他就是一种就是我们的一个校企合作的一个定向培养。
1: 嗯，
2: 它也具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它比如它的合作方，我们的合作方呢是中国电信的海南分公司。它是属于大型的龙头央企，资源好，岗位质量高。
0: 嗯，
2: 就业也稳定，也比较强。它的特色优势主要体现在，比如说第一个是它的培养目标更精准，我们不做大众化的通用型的人才。
1: 嗯，
2: 我们按照中国电信真实的岗位的用工标准去量身定制，岗位需要什么能力我们就练什么能力。
0: 嗯，
2: 然后第二个是校企双方共同育人，我们整个培养方案还有我们的专属课程都是校企一起商量制定的，学院的老师和企业的工程师双向授课，企业参与学生的日常学习和考核评价。
1: 哦，我稍微打断一下院长，就是咱们这个第二点，就是说学院老师跟企业的工程师就是两边都要去给孩子们上课。
2: 对，
1: 就是我们先是老师给孩子们把这个比如说理论呐、啊、或者相应的一些平常的这个实操课我们训练完了之后，是由企业那边的人再派他们的工程师过来，按照企业他们的一个平常的工作标准再来培养学生相应的一个实训，是这样吗？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是的。
1: 啊、
2: 我们就是采取第一年我们是校内学习，然后加企业实操，就按您说的就是我们学生打基础、练真实项目。
1: 嗯，
2: 然后第二年我们就进入到中国电信去实习了。
1: 哦，
2: 然后我们的实习成绩就算入到我们的学业，就是真正实现就是学习加上岗无缝对接
1: 啊，也就是这个实习它其实也是咱们最后学生毕业考核的一部分。
2: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那您接着说第三点
2: 啊。我们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教学更贴近实战，就是我们的教学采用了工学一体化的教学。
0: 嗯，
2: 我们学生拿的都是企业真实的工单、真实的项目来练手，边学边做，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1: 嗯，
2: 然后第四就是就业保障更直接。
0: 嗯，
2: 学生可以进入到中国电信的人才储备，在校学习达标、技能考核合格后，我们毕业就可以对接企业的岗位了。
1: 啊，
0: 直接就就业了。
2: 哎、对、啊，就可以去对接了。
0: 毕业即就业。
2: 对对。嗯，
1: 其实就也算是这个是说我们老一辈这个分配，
0: 对
1: 啊，有点那个感觉啊，
0: 给你包分配了。
1: 是，
0: 嗯，
1: 然后第五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在一开始就有提到说这个学费的一个问题。
0: 嗯，
2: 是，我们这边就是学费全免。 啊，大家不要任何的担心、
1: 嗯、
2: 啊。作为我们公办院校的学生，在校是免学费的，
1: 嗯，
2: 这样为。

0: 孩子们的家庭啊，经济负担也减轻了很多。
1: 嗯，
2: 是的。
0: 嗯，是家庭学生更专注于学习和提升，无后顾之忧。
2: 这个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学费全免是只针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学生计时订单班，还是说我们其他的有一些相关的专业他也能享受到这个学费减免的优惠？
0: 凡是在我们学校就读的
2: 所有
0: 学生都全免。
1: 天哪，大家注意一下啊，不光光是这个大师定制班是全免学费的，是整个只要你进入到了咱们海口技术学院来求学，就
2: 是
1: 免费的啊。那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实不高，是不是？
0: 住宿费300元，
1: 300块钱一学期。
0: 伙食费的话，我们就根据大的自己就是想吃多少
2: 、
0: 我们的食堂呢它也有会比较经济的8元餐10元餐，就是孩子们他自己选，有套餐，有这个自助餐，或者一些特色小吃，都由孩子们的喜欢来定。
1: 就是看大家能够怎么样方便怎么样来啊，然后我们的伙食也是特别的好，经济又实惠，而且保障我们健康的一个方式。
0: 对对，还保障营养
1: 保障营养。
2: 对，所以说整个这个你说从入学到毕业结束之后能花多少钱，还真花不了多少钱。
1: 一个学期这个住宿费才300块钱。
2: 对
1: 啊，你吃饭你能吃多少，一顿你就算是10块钱吧，
2: 我们算你孩子长身体啊，你一顿
1: 15块钱，
2: 是20块钱。你说一顿其实一个学期下来之后也
1: 没有多少钱，就是比起上其他的这种院校来说，那真的是咱们国家给予的非常非常大的补贴，
2: 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啊。
1: 对，
2: 然后我们目前的点赞呢是马上要到达10000了啊。
1: 这么厉害。
2: 对，我们也在这个
1: 抽奖吧。
2: 对，4点半马上结束这一趴的时间呢，跟大家来抽第一轮的奖品。我们首先第一轮抽到的就是
1: 2件套。
2: 对，我们手中的这两个，一个是冰箱贴，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车载的箱挂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
1: 打个字儿吧。
2: 对，打一个
1: 我想要椰小酱的冰箱贴，好不好？
2: 可以啊，我想要椰小酱的冰箱贴，然后大家发送过来之后呢，截图返回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把截图发过来，我们导播老师呢会抽取2位朋友来分别获得我们的这个
1: 两件套
2: 啊。
1: 对，我想要椰小酱的冰箱贴，我想要椰小酱的冰箱贴，发过来之后呢，截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样的话我们才给你发中奖信息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发喽。
2: 对，有朋友调皮啊，说30岁的宝宝还能来咱们学校继续学习吗？
1: 我们有成人班吗？
0: 我们这个我们主要是面对于、就
2: 是、还
0: 是
2: 孩子们，
0: 孩子们为主，
1: 初中的孩子们
0: 也欢迎说大家都关注我们学校，报读我们学校。
2: 是，你可以让你的孩子来这个试一试啊，
1: 让你的亲戚朋友的孩子来试一试啊。
2: 来吧，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州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我们继续回来介绍其他的一些内容啊。
1: 点赞不要停啊，我们16000的时候继续给大家抽奖啊。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的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确实是有一点点明显的增长了。因为今天是周五嘛，所以可能周五大家这个出行，会比平时的晚高峰要稍早一些。特别是进出城，像迎宾大道回城的这个方向呢，基本上过了美盛河桥之后，就要开始没有明显缓行了。整个要再过了椰海大道这个路口之后呢，才能好一点。主要还是等着左转往椰海大道学院路这边的车，可能相对来说呢会更加的集中一些。除此之外呢，像秋海大道金盛达建材城的附近路段上，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一下，整体来看车型的压力不太大啊，各个主干道呢还是能够保持在有序通行的一个状态当中的。看到金盛达建材城门前双向，包括过来之后的这个红绿灯路口，通行的压力都不算太大，但是呢还是有部分的车辆可能是要进出到金盛达建材城里面，所以呢有可能有这个辅路要汇到主干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也是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掉头口的位置啊，还是要注意安全掉头，确认好对向的来车，我们再掉头。另外就是赶到有这个大货车在掉头的时候。

0: 然后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我们也是要多多的来注意礼让一下。持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施工的节点，像龙华路的东半段，目前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还是因为受到了有大面积围挡施工的情况。这个东半段的施工呢，不光是说西往东方向啊，东往西方向同样也是有大片的围挡施工，大伙儿可能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借用到对向的这个车道来通行了。总之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我们去有序的通过。除此之外，像海修快速路的最高层桥面上，整个往返西海岸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通过监控来巡视还是通行效率非常高效的一个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5: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5: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7: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直播间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同时我们要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那各位可以回复九万里了解到最新的我们的国内国际的最新形势。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回复九万里三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有很多十万加等待各位一同来点赞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到抽奖时刻了，噔噔噔噔，第一波的抽奖，我和小马就迫不及待的给大家来送出的就是这个冰箱贴加上香挂的两件套啦。
1: 是我们在上一趴节目结束之前呢，是已经说出我们要抽奖的这个口令了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然后我们导播老师呢也正在抽取当中，在等待大家抽奖的同时呢，我们也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专访的时间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咱们海口技师学院的啊党委委员福院长啊，我们邀请到福院长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介绍咱们学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来请福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福院长非常的知性温柔啊，刚刚也是从好多的维度跟我们来分享了咱们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具体聊一聊啊，关于招生的专业呀，还有招生专业的具体的一个方向，这应该也是我们家长朋友们最最关心的这个问题了。我们把它放在下半段的第一个问题，核心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我们也请福院长先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开设的专业都有哪些吧，然后其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想特别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个专业和系部。
2: 好，我们今年开设的专业有很多，比如我们有老牌的电气自动化与维修，汽车检测与维修，机电设备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食品加工与检测，也有热门专业像无人机烹饪，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还有定向订单班专业，比如电梯工程技术、酒店管理。此外，今年还新增了

0: 学生的技师班，
1: 嗯，
0: 还有运动训练专业，
2: 嗯，
0: 我们学院呢主要有三大系部，他们的就业方向呢也跟大家说说，这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1: 对，
0: 哎，
1: 很多朋友都是看着这个汽车这个机器这个系部来到我们海口技术学院，也是咱们的王牌专业之一。
2: 嗯
1: 嗯，
2: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汽车和机械工程系吧，也是咱们的王牌系部之一哦。
1: 嗯，
0: 好，该系融合了汽车和机械两块的办学优势，
1: 嗯，
0: 开有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电梯工程技术，也是我们三菱的一个订单班，
1: 嗯，
0: 这些热门专业就能培养中级工、高级工、技师三个层次，
1: 嗯，
0: 我们实训基地有10000平方米。设备总值5000万元，建了15间一体化实训室，
2: 嗯，
0: 可以完成汽车维修、数控加工、电梯安装等实际操作，
1: 嗯，
0: 近些年师生也拿了30多项省级以上的上的一个技能竞赛奖，海南省新能源汽车维修技能大赛金奖。
1: 嗯，
0: 全国的总决赛4名。
2: 那像咱们这个系的这个学生毕业了之后，一般就业方向都是往哪些企业或者是哪些这个岗位上去输送呢？
0: 比如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检验与维修的毕业生，他可以去整车制造厂、4S、售后、充电桩运营等企业，可以做新能源的机电维修技师、电池。检测专员可以往技术管理、商务等多个方向发展。
1: 嗯，
0: 同时我们还有技师的班的，汽车维修预备技师班的毕业生主要去品牌 4S 店、新能源车企中心，还有大型的连锁维修企业做三电系统的维修、故障诊断等高技术的这个岗位，也可以做汽车销售、美容改装、售后服务的管理等。
2: 嗯，
0: 那么除了汽修，因为我们这个系部我们还有一个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他们可以去物业酒店工程部做运维，可以做焊接、数控机床编程、3D 打印、设备的调试优化。
1: 嗯，
0: 那么还有我们的电梯工程技术的毕业生可以去电梯制造、安装维保企业做安装调试，维保技术员、售后工程师也可以去物业做设备主管。
1: 哦，
2: 像这个电梯工程技术的毕业生，可能有的就是因为咱们是跟那个三菱是有合作的嘛，他有的可能就是结束了之后就直接能进入到三菱的这个企业当中，有机会去直接就业，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和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的这个合作是非常成熟的。我们和这家公司联合打造了一个合作项目，就从招生到顶岗实习全流程的深度绑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共设了课程内容，所授的课程呢我们是按照电梯的行业标准进行的。针对三菱维保岗位标准设计课程，企业选则根据课程的内容来选派技术骨干到校上课。那么第二个，它是我们共建了实训基地，企业根据需求投入设备，学生在校就能完成真实的直梯、扶梯维修的学习，打造了一线的真实的维保场景。第三是我们的校企联合育人，校内专业老师负责夯实理论基础，企业技术师傅在实训基地开展实操教学，依托校企合作，真正的实现了人才培养和企业岗位需求无缝对接。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团建赋能成长，就学生们特别喜欢的就是企业给他们赠送多套工作服，每年学生还跟企业员工一起开展羽毛球、赛
2: 团建，
0: 对，团建，然后篮球赛、排球赛、趣味运动会等等，就是学生在一起特别的开心。
2: 是，这个其实也算是这个三菱的一个我们说订单班的培养，专项培养了啊。
1: 哎，就是三菱的这个企业呢非常的棒，而且非常的大，那再加上跟我们海口

0: 口技术学院有这么长期的合作关系，
1: 对，
0: 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个第一个刚刚我们福院跟大家介绍我的汽车与机械工程系这个王牌专业当中，其实能得到很多的就业机会，这个就业机会在很多地方是非常难得的。那在我们学院，就是只要你参与了这个院系的学习，这个系统的学习之后，咱们就非常多的机会，咱们就业率非常的高，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的相关的企业
1: 定向输送，
0: 口对口的就进行了一个就业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在现在就业形势这么大的一个强势的环境之下，还能有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1: 对、
0: 嗯、
1: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第一个系部啊，我们再说回到要给大家介绍到第二个这个咱们的王牌系部、
0: 嗯、
1: 第二个系部是名字叫做
2: 智能电器与数字工程系。
0: 嗯，
2: 该系是整合了电器、电子、计算机三大优势专业，
0: 嗯，
2: 培养适配中国制造的复合型人才。
0: 嗯，
2: 我们开有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无人机应用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四大专业。我们有省级电工电子实训基地，
0: 嗯，
2: 配的是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选拔赛的同款设备，
1: 嗯，
2: 覆盖了机器人、工业自动化、无人机这些方向。我们的实操的条件在省内也是领先的，
0: 嗯，
2: 师生还自主研发了五套实训装置，拿了国家级奖项和多个省级大奖。
0: 嗯，
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参加的三个赛项分别荣获第八名、第十名和第十三名，
1: 嗯，
2: 然后并获评海南省技术能手。
1: 哦，这个厉害了啊。
0: 嗯，我们省级的技术能手，并且咱们的学校和同学的老师们都会在这个省赛获得一等奖。其实在省赛这么强手林立的过程当中能获得一等奖金牌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是，而且像刚才说到的、嗯、咱们师生还有这个自主研发的实训的装置嘛、
0: 嗯、
1: 就如果说有孩子想法特别天马行空、特别活跃的、
0: 嗯、
1: 他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嗯、其实老师也可以带着他一块去做这些设备的创新啊，或者是项目的一些发明啊之类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们也继续说一说，像这个系部里面的这些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一般从事的都是哪几个方面的工作呢？
0: 嗯，聊聊就业。
1: 嗯
2: 嗯，我们计算机网络应用毕业生可以从事计算机维修工、网络线务员、
0: 嗯、
2: 云行管理员等岗位。
0: 嗯，
2: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的毕业生就可以做摄影师、剪辑师、三维建模师、 UI 界面设计师等岗位。
0: 嗯，
2: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的毕业生可以去生产制造、生活服务类的企事业单位、
0: 哦、
2: 做电工、电气设备安装工、电梯安装维修工这些工作。
0: 嗯，
2: 然后我们还有无人机应用技术的毕业生可以做无人机的组装、调测、
0: 嗯、
2: 销售、检测维修、应用服务等工作
0: 啊。现在全民自媒体的这个、嗯、整个的一个大的趋势环境之下，咱们无人机专业应该是很多的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专业。
1: 嗯，
2: 是的。
0: 嗯，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我看到大家已经开始点了，很多人也关注了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蓉蓉的关注，谢谢山下有风、
1: 嗯、
0: 大家在左上角点红色的头像之后有蓝色的字视频号交通954，点关注回到直播间，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第二轮的飘屏了、
1: 嗯、
0: 第二轮我们跟大家来飘屏的是我想要椰小将的定制水杯啊！我们这个水杯跟其他的水杯还不太一样，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勺子，然后上面有我们烫金版本的椰小将的这个形象啊！欢迎大家来发我们这一轮的中奖的口号，就
1: 是
0: 我想要椰小将的定制水杯，等等等等，欢迎大家啊！
1: 对，刚刚是有两位啊，温馨和盐水菠萝获得了我们的第一轮的奖品，也期待我们第二轮奖品的产生。大家发送过来之后呢，截图返回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抽奖啊、
0: 嗯！哎，
1: 我们也继续来说一说第三个这个咱们王牌的系部吧，好不好、
0: 嗯？
1: 啊，我们请福院介绍一下，第三个是哪个系呢？
2: 是旅游与健康服务系。
1: 嗯，
2: 我们开设有酒店管理、美容美发与造型、
1: 嗯、
2: 运动训练、食品药品检验、烹饪五大专业。今年师生也拿了不少大奖。就20多个省级以上的奖项。
0: 嗯，
2: 在第三届海南自贸港大赛中，美容和糖艺项目荣获金牌。
0: 嗯，
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中，美容项目荣获第5名。

0: 幸入选国家集训队。
1: 嗯，真好啊。
2: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对于美的追求也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嘛，那在美容这一行上也是未来前途一片大好的一个专业。
1: 哎，美容专业呀，皮肤管理呀，然后比如说化妆品的这个营销啊，其实咱们海口免税也是现在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专业的人才，然后来补充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短板嘛。
2: 对，
1: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海口技师学院来报考我们的美容啊、美发、烹饪专业，还有旅游服务健康系当中的其他专业。
2: 是，然后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介绍，咱们今年呢是特色开办了几个比较有特别的这个专班啊，比如说咱们今年是刚刚开了首届的运动训练专业的这么一个专班，是不是？咱们这个运动主要是针对哪一项运动？
0: 我们今年新增的运动训练的这个主要是针对羽毛球方向的。还有乒乓球方向的，
2: 羽毛球和乒乓球。如果大家说孩子在家里头平常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或者是喜欢乒乓球，在这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天赋，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是咱们今年第一次招收这样的一个训练专业啊。
0: 对，
2: 我们也介绍一下吧。目前咱们新增的，我们以这个羽毛球为例，新增这个专业未来的一个就业方向是什么？是做运动员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选择？
0: 我们未来的方向，我们毕业生可以去青少年体育培训，赛事执裁，社区健身指导，运动健康管理、场馆运营等领域去就业，这个前景非常的广阔。因为现在我们的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的群众基础也很广，
2: 是
0: 产业发展快。
2: 然后像咱们这个因为是刚刚开设的一个专业嘛，目前配置的一个课程啊、师资力量啊，包括我们实训相关的一些赛事的资源都大概有哪一些？
0: 我们课程涵盖了运动理论、体能训练、专项技术、赛事执裁、运动康复、场馆运营等内容。我们的师资有校内的一级运动员、一级裁判员，也会请行业导师对接省级青少年锦标赛、业余联赛等这些赛事资源，保障学生的实战能力提升。
2: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朋友会问说，咱们这个专业今年的一个招生大概是会招多少位学生进来？
0: 我们今年计划招生45人。
2: 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要求？
0: 只要求说我们的中考体育分数是54分以上。只要他热爱体育，有基本的运动素养就可以报了，其他的我们就没有专项的基础要求，都欢迎报名。
2: 就哪怕说我可能之前没有报过教练去学过羽毛球、乒乓球，其实我也只要中考体育成绩达到54分以上就可以来报这个专业。
0: 对，
1: 零基础也可以来。
2: 对，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教练来带着你一块做训练啊。
1: 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增的这个运动训练方向，羽毛球和乒乓球的一个方向啊。
2: 对，
1: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酒店的这个吧，
1: 酒店行业的这个，因为咱们海口，包括咱们整个海南省，七星级啊、五星级啊、星级酒店啊，包括我们金椰是吧？咱们自己的体系的这个酒店也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方面估计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2: 是，
1: 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有人说到啊，今天已经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了啊，邀请的福院长讲得很棒，介绍了就业的方向，也提到了咱们这个酒店专业，那也请我们的福院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对，咱们这个酒店管理专业，包括像刚刚也提到说有这个亚特兰蒂斯的高级旅游人才的订单班啊，像咱们这个订单班的话是有哪些特色，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
0: 我们与亚特兰蒂斯共同培养的高级旅游人才的订单班，我们是分5年分段式培养，分企业认知、技能实训、领岗实习三个阶段，实习考核优秀的毕业生转正后，还能进到企业的基层的管理梯队里面去。
2: 然后在这个未来的一个就业实训呢，包括说教学体系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内容？
0: 我们和企业联合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企业选派行业导师入校授课，开展专题讲座，校企联合共建双师教学团队，企业还会提供高端的实训场地和真实的岗位，保障学生顶岗实习毕业后可以直接对接。

0: 亚特兰蒂斯的就业通道，这岗位很稳定。
1: 是，对，大家如果说有想让孩子往这个酒店啊，酒店方面去靠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咱们这个亚特兰蒂斯的一个大师订单班。
2: 哎，我觉得这个作为家长来说啊，孩子们去到这种星级酒店，首先他的视野和开阔面就不一样，其次他的环境特别的好，再一次呢，他都有很多大方面的一个提升，因为是国际方面的这个管理层级的话，可能会比孩子在接下来的一个成长或者是就业的环境当中会给他更多的一些优势。
1: 对，
2: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学校有哪些活动能够提升学生的这些竞争力。刚刚提到了这个老师、实训室、硬件都特别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活动方面，应该对于孩子们来说非常的有吸引力。
1: 是的，
0: 我们活动很丰富，我们主要以技能竞赛、然后企业实训、社会实践为三大抓手，系统的去提升这个竞争力。竞赛方面呢，搭建从校级到国家级的阶梯式的赛事平台，每年举办涵盖无人机、茶艺等数十个项目的校级技能大赛，学生在省赛、国赛中也是屡获过佳绩，然后实训方面，我们联合30多家头部企业共建合作平台，帮助学生积累充足的实战经验，实践方面，我们开展劳模宣讲公益活动，同时依托这套以赛促学、校企共育、实践赋能的组合拳，让学生在毕业前就拥有了扎实的技能功底与丰富的实战经验。
2: 真好呀。
1: 对，就是主要是让孩子们在这个干中学、学中干。另外除此之外的话，咱们还有这个专门的职业指导的教师，就比如说孩子可能未来马上要去面试了，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入职的培训了，咱们有专业的老师会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模拟的面试啊，教一些面试的技巧啊，或者是职场的相关礼仪啊，这个我们也是有所准备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有这个孩子们需要考虑以后就业的一个问题，在咱们学校就可以直接一条龙一次性的给你全解决到。
2: 另外咱们学校有非常丰富的文体活动，校园特色包括了比如说咱们的红旗队呀、礼仪队呀、舞蹈社、妆造社、
1: 各种社团、
2: 心理社，非常的好。那其实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就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非常想要让福院跟大家来再给大家安利一下咱们学校的报名渠道有哪些，咱们给2026级的毕业生们有哪些寄语，或者是有想要跟他们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尾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福院，
1: 我们先说报名渠道吧。
0: 好，那么请学生及家长可以关注我们的学校的官方的微信号，去查阅我们的专业介绍、招生计划和一些最新的公告，也欢迎大家再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再重复一遍我们的咨询热线，0898-66-755-209，
1: 0898-66-755-209，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我们最后也请福院来说一句对我们新生的一个寄语吧，好不好？
0: 寄以立身，将以致远，同学们，请珍惜在校的每一天，勤学苦练技能，正心涵养品德。海南自贸港机遇无限，愿你们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勇敢奔赴属于你们自己的璀璨前程。
2: 真好，也谢谢福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来进这时段的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抽最后一轮的礼物啊。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5: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刚刚有朋友说到的关于龙坤南路这边啊，之前省高院处有事故，目前已经是处置完毕了，但是整个省高院门前包括龙坤南路回城方向车型压力还是有这么一点点集中的，也是受到了周五的进出城车本来就比较多的一个影响。除此之外呢，回城方向迎宾大道美社河桥开始一直到椰海大道依旧在堵车，堵的这个长度还挺长的，特别是等着左转的车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出城方向问题不大。

0: 啊，基本上出城方向一到两个灯次也可以正常去出了，但是迎宾大道、一海大道这个路口，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看好了，哪些是直行车道，哪些是左转车道，提前来变道啊，不要强行的去变道跟加塞儿。除此之外呢，像秋海大道这边进出城没有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整体通行的状态依旧是比较良好的，但是还是大货车的数量比较多，而且部分大货车呢要在掉头口处有掉头的一个动作，可能也会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也是多多的注意文明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往返西海岸整体是非常顺畅的，以及进出海淀岛人民桥啊、和平桥、世纪大桥桥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前上个时间段在南大立交桥上的事故也已经处置完毕了，整个南大立交桥不管去往到各个方向基本上都能够恢复到顺畅有序的通行状态，也不用太担心。像海秀东路上桥再往龙昆南的这个方向呢，可以正常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3: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
1: 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哎，各位好，我是天月啊。嗯，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的一个小时呢，也是刚刚直播完毕啊。
0: 嗯。
1: 来自于海口技师学院的副院长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年他们学校的一个招生的政策，包括相关的一些王牌的专业。大家如果说有今年想要去让孩子报考咱们海口技师学院的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可以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看一下海口技师学院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招生的简章。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一个联系电话啊，0898-6675-5209，6675-5209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来咨询个更详细一点啊。
0: 嗯，那我们的嘉宾呢是上线了一个小时啊，从很多的维度跟我们分享了来自于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的，比如说办学的资质啊，办学为学生提供的哪些帮扶啊，还有王牌的专业呀啊，还有咱们的教学体系实践方面呢，很多都跟大家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那我们现在呢还有最后一轮的奖品没有给大家送出来啊。
1: 是的。
0: 所以我和小马现在还是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现在我们点赞2.1万了，很厉害哦，为大家来鼓掌。那我们最后一波让大家继续来飘个屏吧。我们飘完屏之后就跟大家来把最后的奖品送出的是椰小酱的定制文创包。
1: 我们也公布一下刚刚中奖的两位朋友啊。刚刚中了我们定制杯子的两位呢，分别是 Mr.L 还有这个华子哥啊，恭喜华子哥和 Mr. L 一共是中了我们分别的一个定制的文创杯子啊。
0: 哎，定制的文创杯特别的好看，然后呢，包装也特别的精美。
1: 是我们最后的一轮奖品，
0: 猜歌吗？
1: 我们猜歌也可以啊，我们
0: 猜歌可以在视频号端第一次猜一下，大家还没有在视频号端猜过、啊、
1: 是我们也可以来加入到咱们这个猜歌的队伍当中来啊。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最后发送的是椰小酱文创的一个定制的帆布包，
0: 它是一个双层的，非常的厚实，里面有内胆啊，质量超级好。前面呢是这个自贸港的一个 title， 后面是一个椰小酱大大的这个 logo 啊，非常的可爱，呆萌呆萌的啊。我们很多的朋友管它叫椰小胖，
1: 是
0: 胖胖的，很可爱啊。
1: 我们在今天的时间呢，待会儿也会和大家一起来猜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猜中的朋友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啊。
0: 哎，
1: 在猜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

0: 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岗，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岗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周五的这个晚高峰的路况啊。刚刚呢是看到在龙昆南这边有不同的路段都出现了堵车排队的情况。首先呢就是龙昆南下了南大桥之后要往南海大道这个路口来走，前面是从南海大道的路口的往后将是排到海德路的这个路口来啊，排的还是比较久的。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在吴越广场进城的这个方向，从前面海口东站的门口一直是排到后边美社河桥，大概是这么一个距离啊。整个龙昆南的双向目前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排队。然后另外就是在秋海大道目前进城的这个方向，也是从前面椰海大道的路口往后大概是要排到秋海花市的这个位置来，还是有点距离的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目前都还行，没有太出现平常周五晚高峰的那种盛况啊。
1: 因为是暑期嘛啊，再加上可能现在呢整个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也可以放心的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下。
0: 另外呢也提示到大家，咱们的这个2026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呢是今天正式启幕了啊，今天一天，然后明天一天，再加上周一，一共是这三天会有三天的比赛，今天两场应该是刚刚结束啊。大家如果说还有想去看的话呢，依旧可以发送篮球，发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来预约明天和下周一的两天的比赛。那么这两天的比赛呢依旧是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以及黑山男篮四支国家队的男篮队伍来齐聚耶城带来的这个高强度的国际对决。同时呢在现场还会有来自喀麦隆的在役的 NBA 的球员，如果说想去现场看一看的话，发送篮球就可以了啊。
1: 另外呢我们要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一直以来九万里都是常年对节目特约了，欢迎大家回复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啊，国际时事太复杂了，可以通过九万里给你拨开真相啦。
0: 是的，
1: 那来吧，我们送礼物了，大家点赞不要停啊，现在点赞2.3了，厉害厉害啊。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奔跑的牛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1: 来牛哥
0: 听听牛哥。哎，我们这个网络稍微有点问题啊。
1: 来，我看
0: 牛哥，
1: 牛哥能不能在我这边放出声音来啊？
0: 牛哥大概说的一个内容是
1: ，Hello，
2: 马公鸡五点了，
0: 哎呦，
2: 猜歌时间到了，
1: 哎呦，
2: 今天猜哪个歌手？
0: 哎呦喂
1: ，恨不得让你先提前剧透一下子，
0: 比我还急。
1: 马公子，哎，五点了，5:01就开始问你，
0: 你就是我的小闹钟啊，把你明天早上叫我起床。我们也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猜的这位歌手啊。顺着牛哥的话来说，今天猜的这位歌手呢，95%的朋友都认识他，
1: 这么大众，
0: 对，很熟的一位歌手，
1: 很火的歌手。
0: 对，这首歌呢也是他非常经典的、很出名的，大家听过都会跟着哼的这么一首歌曲啊。
1: OK， 那我们来猜一猜啊，
0: 很简单，
1: 周五晚高峰。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两个字的男歌手啊，两个字的一位男歌手，他的这个名字呢是属于也是艺名，他的本名呢是三个字，同姓，但是这个名字差的其实还挺大的。然后他是1962年出生于台湾省新北市的一位男歌手，他的父亲啊是老牌的邵氏演员啊，老牌邵氏演员，
1: 邵氏兄弟那个企业里边的演员。
0: 对，然后母亲呢是也是演员，他呢3岁就作为童星参演过电视剧了。
1: 天哪！
0: 然后呢，他的一个身份也特别的多，是包含了华语创作歌手、音乐人、影视演员，同时呢被称为浪子歌王。啊，浪子歌王，
1: 哎呦，
0: 他的、
1: 这个、剧透的有点严重了，
0: 有点多了啊。他的一个标签呢也很重，就是沧桑叙事嗓音，底层成长经历，悲情浪子曲风。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历程啊，他其实童年过得并不算特别的幸福，他在12岁的时候父母就是离异，然后双方呢都不愿意去抚养他，他就被送入了这个香港教会寄宿学校。然后呢他也在14岁的时候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首作品，叫做 娃娃在哭了。
1: 嗯
0: 啊，娃娃在哭了，
1: 自己的真实写照。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

0: 后来在19岁的时候呢，他是和一个女孩非常仓促的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就入伍服役。退伍回家之后呢，这个妻子离家出走了，就只剩下他刚出生的这个闺女。那为了抚养闺女呢，他也是常年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说油漆工、出租车司机、酒吧驻唱、电影的特技演员都做过，
1: 有点像我们海口技术学院的专业。
0: 对，很多。然后呢，拍戏也遭遇过这个非常严重的车祸，他的腿部呢是永久留有钢片，然后后来呢是向唱片公司自荐，被滚石拒绝了，后来是被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赏识，获得了出道的机会。
1: 当时飞碟是全靠他一个人撑起来了飞碟呀、当年的飞碟他应该就是 number one 了。
0: 对、来看一下他的专辑啊，其实这张专辑一说大伙都知道他是谁了。
1: 现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端已经有人猜出来了。
0: 我看看，
1: 对吧？
0: 对、
1: 啊、对，
0: 很简单的一位歌手、
1: 啊、
0: 他发布到的第一张专辑，正儿八经的第一张专辑啊，1987年12月份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呢，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哎呀，会呼之欲出了，好多人要唱了吧？
0: 哎，但是我们今天猜的并不是这首歌啊，
1: 不是这首歌啊，
0: 这首歌这张专辑呢，发行的销量非常好，全亚洲的销量大概是1800万张，而且呢，同名歌曲也是拿下了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它也是一夜爆红啊，而且它呢是在1989年成为了第一位登上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的台湾男歌手，
1: 厉害，而且他的声音真的，
0: 对，
1: 现在想一想。
0: 火得不得了，
1: 对，他的声音确实独一无二。那个年代的声音，好多那个年代都是清亮男声啊，然后那种青春靓丽啊，备胎歌曲啊等等，但是他这种沧桑著称的真的是独树一帜啊。
0: 而且在他最巅峰的那段时期呢，他的唱片销量啊，常年能压制住同期的香港歌手，而且业内还流传过说四大天王当那会儿发片啊，都得刻意避开他的
1: 时间，
0: 就这么火。然后在影视方面呢，像他主演的这个电影七匹狼票房大卖，还有这个至尊无上也是人气很高。后来呢，他跟飞碟唱片产生合约纠纷之后呢，就淡出乐坛了，就辗转了多家唱片公司，又推出了像英雄泪、为了爱梦一生的这些经典的专辑。
1: 但是没有飞碟那个时候那么火。
0: 对。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他的这首歌呢，也是他特别经典的一首六个字的一首歌啊。
1: 六个字儿，有朋友在猜那个两个字儿的啊，不是两个字儿、啊，
0: 对，六个字的一首歌，是在1988年收录在他第二张国语专辑，也是这首歌的同名专辑当中。而且这首歌非常重要的就是王家卫导演那个特别经典的电影《旺角卡门》的电影插曲。
1: 那么很明显了。
0: 对，
1: 呼之欲出了，会唱的朋友可以唱起来了啊！
0: 对，
1: 我们这一轮送出的是椰小将的文创包包啊，文创包包，欢迎大家来一起猜一猜啦！
0: 而且当时88年的王家卫导演的处女作《旺角卡门》选用这首歌做电影插曲，然后又伴着刘德华、张曼玉的那个剧情的画面，
1: 太有那
0: 对，就那一段，就那一小段电影片段，特别快的就在全国范围内。大范围的传播，
1: 好多人那个时候是流行在露天的那种卡拉 OK 唱歌，
0: 是
1: 很多人就唱这首歌，
0: 对，
1: 唱着唱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唱了、
0: 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失恋，
1: 对、
0: 失恋男人的隐忍和崩溃，
1: 跟他的那个悲情底色
0: 就是浪子嘛，
1: 对，就是很像嘛，就是人设也符合，然后歌曲的这个曲调也符合，他的唱腔也符合，所以就一炮而红啊。
0: 而且他唱歌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唱歌的那个尾音呢特别喜欢
1: 扬
0: 就是转，
1: 往上扬，
0: 转一下，
1: 对，往上扬一下，无论是这个上声还是去声，它都要变成扬的声音。
0: 就是好像他有每一句最后唱的那两个字，最后那两个字都会带点那个哭腔在里面。
1: 是
0: 就这个样子。
1: 你说你学好像、
0: 对吧？每个字它最后都是这个样子的。
1: 然后凯文说，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啊，就已经绝了。对，
0: 非常经典
1: 啊！今天小马非常就是给大家就是放水了嘛，周五嘛。
0: 像个人
1: 啊，比昨天好很多、是不是有视频直播怕大家给你贴到脸上，
0: 还真是。今天就给大家听一首这个非常大众的歌，因为前两天猜的都稍微小众了一点啊。
1: 对，
0: 然后有没有朋友知道他本名叫什么的？
1: 哎呦，我真不知道，
0: 这个歌应该大伙都不难，
1: 都会唱应该。
0: 对，我们额外问一下，有没有知道他本名叫什么的？这个不影响啊，大家只要猜对歌了就能有机会获奖。
1: 凯文说，小马不会破音吗？他不会，
0: 其实他的
1: 音域挺高的。
0: 其实他的歌我觉得不算是特别高的那种，但是就是你要唱他那个歌，感情得
1: 你得有故事，
0: 很难能到位，
1: 你得是有故事的男同学。
0: 对。

0: 你看他的这个生命底色，就是从小就挺苦的，
1: 对，
0: 然后后面也挺苦的，
1: 对，
0: 整个的演绎其实也蛮曲折的。
1: 你说从那个十二岁的时候父母离异，
0: 就
1: 然后
0: 去到寄宿学校，
1: 对，父母离异了之后，双方都不想抚养他，
0: 嗯，
1: 完了之后到了19岁结婚了，结完婚就去服役，
0: 对，
1: 服完役回来之后这个老婆跑了，
0: 对，
1: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去养闺女，就很。

0: 小的时候没人，
1: 很苦的一个人
0: 生。小的时候没有人养，长大之后还要养自己的闺女，就是自己独自一人养。
1: 对，独自抚养，
0: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唱的这种悲情色彩，是很多的人就是模仿不来的。
1: 是，
0: 嗯。
1: 然后 Monkey 初见呢说：“马哥啊，这一期直接说答案哈，直接说答案。我觉得这个歌
0: 他倒是没有直接说出来，
1: 这已经跟直接说答案没什么区别了。
0: 对，因为前几天我们确实啊，就是因为没有开视频直播嘛，然后奖品呢，是跟大家来发了。”然后今天的这个奖品呢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有新意，是第一次跟大家发啊，所以就专门做了一个非常给力的决定，就让大家呼之欲出，并且有人会唱啊。
1: 嗯，
0: 现在都开始刷屏了，不是安妮那首歌啊，是六个字的歌。
1: 对，
0: 嗯，
1: 安妮这首歌其实是他非常早期创作的一首歌，
0: 也特别火。
1: 对，这首歌
0: 安妮也特别火，我觉得很好听，不亚于今天的猜的这首歌。
1: 安妮这首歌好像他写的时候是在他还没成年的那会儿
0: 啊，
1: 是因为他当时
0: 他的初恋女友，
1: 对，初恋女友是因为出这个车祸了，不幸离世，于是乎就催生了他写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安妮。
0: 安妮好好听啊，
1: 嗯
0: 啊，还有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就是这三首歌就是原地唱 K， 所有人都会点。
1: 嗯，然后看到有朋友说之前中的这个票还没有收到回执啊，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一下。这位燕海，燕海您稍等一下，我们跟工作人员确认啊。
0: 啊，还有朋友直接猜出他的名字来了。
1: 嗯，
0: 刘之宇说叫王大为，对吗？
1: 哎，还真是，
0: 真的，
1: 对，他本名叫王大为。
0: 然后凯文说，请问你是不是看豆包了？
1: 真的很少有朋友会知道他
0: 王大为，
1: 本名叫王大为。就不太
0: 大有可为的大为，
1: 对，就好像不太像是香港那边会愿意起的
0: 名字，就有点像山东人的名字。
1: 对，
0: 也像我们内蒙古。什么意思？我们内蒙古就是李建国
1: 啊，就比较有时代特色，
0: 时代特色的啊。还有奋斗，王奋斗，
1: 对，
0: 嗯，
1: 什么天建国呀，
0: 对
1: 啊，天建设呀，啊，马建国呀，
0: 对，
1: 啊，
0: 马建设呀，
1: 马建设呀，
0: 啊，
1: 嗯，
0: 对，
1: 马大兵，
0: 对，有
1: 差不多
0: 有这种就是这样的名字。
1: 对，
0: 当年就是为祖国建设、为祖国出力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儿，所以把名字都这么叫，对，把名字刻在这个骨子里面，啊。
1: 我们来听一下有几位朋友唱的歌吧，啊，
0: 听听吧，
1: 我们来听一下球球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0: 哇塞，好久不见。哎呦，
1: 啊，这是已经在放歌了啊！
0: 你提前给我们放了一下，
1: 我还以为是你唱呢。
0: Monkey 肯定是在唱啊，
1: 来听一听 Monkey 啊。
0: 嗯，
2: 谁能够告诉我是否付出太多？
0: 哎呦，
2: 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
1: 嗯，
0: 啊，
1: 对，就是这首歌啊。然后看到基本上没有朋友猜错，有朋友猜说是张杰。
0: 不是
1: 张杰，对吗？
0: 张杰也不是那个年代的歌手啊。
1: 啊，张杰
0: 刚刚有个人猜费翔，就是你刚读第一段的时候，就是说费翔老师，不是啊。
1: 那不是啊。我们非常简单的这首歌啊，我们跟大家来直接公布答案吧，基本上没有错的啊。这首来自王杰老师的《忘了你忘了我》，
0: 太经典了，
1: 一起来听一下。
0: 嗯。

0: 模仿一个。
1: 忘了你，忘了我，我
0: 马大为
2: 啊！你看他最后的这个，大家唱王杰的这个歌啊，就每一句最后那个音，他一定是有带一点哭，完了之后那个又要往下压一下，
0: 对，就是颤，颤一下。
1: 哦，是否付出太多？
0: 感觉眼泪已经下来了。
2: 哎，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哦，
0: 就是很苦，
2: 那个样子。
0: 我的生命好苦啊，就是这种感觉。
2: 对，恭喜所有回答是这个王杰，
0: 忘了你，
2: 忘
0: 了
2: 我。
0: 嗯，
2: 我们也导播老师抽取两位朋友了，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最后的这个奖品，来自叶小将定制的
0: 文创包包，
2: 对，帆布包啊。然后呢，像刚刚有朋友发来的说还没有收到之前的那个中奖的票的啊，如果说还有其他的朋友之前有中过奖还没收到猫眼的票也好，或者是短信也好的，可以来跟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说一下，一直到今天晚上咱们导播老师下班之前，就是9点半啊，之前一直都可以来跟我们反馈，然后我们争取今天晚上就把大家的票全都落实完毕，避免说明天活动的第一天你
0: 没收到，
2: 对，到时候去了就比较尴尬。但是一般来说是都已经出票了，但是有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
0: 一直收不着，
2: 就是没有显示啊。但是人家那边确实是已经出票了，然后你拿着身份证可以
0: 刷就
2: 直接进的。
0: 对，
2: 但比较麻烦的就是可能不出票，大家不知道自己中的是哪号。哪天的？
0: 对，因为是25、26两天的随机啊。
2: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还没有中奖，就是没有收到票夹里的票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导播老师来联系啊。
2: 是，
0: 我们把时间往后推一推吧，就是今天晚上之前吧。
2: 对，我们也恭喜这轮中奖的朋友，分别叫做热心市民和庄小燕啊，恭喜两位朋友。
0: 庄小燕也知道叫王大伟啊，厉害啊！
2: 哦、
0: 哎呦，发现大家都是非常有文化的人啊。
2: 然后村长的大爷爷呢说，可乐小姨喜欢听他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0: 啊，
2: 对，他的歌很
0: 都是很好听，
2: 很特别，他翻唱。被人翻唱过很多次，但是很少，几乎没有人能唱出他的那个味道。
0: 好多人说下雨天就要听王杰，就是特别搭。
2: 是，别下雨了，大晚上的你开车在路上，你听一首王杰的歌，那也是享受啊。
0: 那这一周的天马行空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下周的周三和周五，我们同时还会有视频直播，给大家来送我们的礼物啦。我是天月，
2: 我是小马，
0: 稍后是城市行动力啦。
2: 明天见了啊，拜拜了。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已经是处在明显增长的状态了。中午呢，特别是进出城的各主干道上压力会更大，像秋海大道、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秋海大道想要去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现在呢有短时缓行，这个路口处呢大概排着有200米左右的一个队伍，暂时不用绕行，耐心等待就可以。迎宾大道回城呢，也是椰海大道路口以及凤翔路的这个路口都有短暂的缓行，椰海大道这个路口呢，主要是等着。

0: 左转的车相对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一些，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啊，耐心的等待。除此之外呢，像龙昆南路跟城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进城出城方向其实车都挺集中的。进城的这个方向呢，尾部是排到了省高院，出城方向基本上是从海德路的这个路口开始缓行，包括南海大道路口啊、城西路路口，目前整体的这个车型压力都是处在、明显的增长的状态，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留意一下，这些路段暂时也不太需要做绕行。再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目前的快速路呢整体来看车也是变得陆陆续续的越来越多了，个别路段已经开始出现缓行了，像是目前的自西向东方向的秋海匝道再准备直行往卢克南匝道的这个方向，车现在就已经不少了。还有我看到海秀快速路目前接近到秋海大道这个沁园领袖的门前小区门前位置，大概离秋海大道还有一公里处，因为旁边辅路有很多车它是要汇入到主干道的嘛，而且这辅路就是两条车道并到一条车道，然后这一条车道的车呢很长的一个长时间才能汇入到辅路上，汇入到主路上，所以压力可能更加的集中一些，大家还是一定要等到虚线的地方再去并道啊，实线是不能跨越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 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三分之二。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

0: 二分之一，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3: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1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就是坏坏了啊，叫我阿坏呀或者是么坏都可以。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

0: 乖，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1: 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2: 哎呦我的妈！
1: 其实原本是这样的啊，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直播播的我心力憔悴，没人搭理我，昏昏欲睡，挣点小钱不够电费遭罪，快要把我干废，日夜颠倒，下播就睡，分钱不挣还整得挺累呀。这是原本啊，那么如果大家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的话，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创意？来吧，展现你们才华的时候到了。
3: 慧慧，怎么和我们节目互动呢？
1: 先拿出手机，然后打个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交通954啊，搜着之后点关注，关注完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了啊。

还整得挺累。只要你给我点节奏，我就可以卡点儿。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的依然是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啊，叫做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的啊。

0: 拐到汉半里来帮路光了。
1: 没空调啊，没空调方向，上山大桥，上面桥面上两次坠毁，后车坠毁严重，可能需要拖车。刚刚发生的。
2: 刚刚发生的坠毁交通事故啊。
1: 没空调啊，没空调方向，上山大桥，上面桥面上两次坠毁，后车坠毁严重，可能需要拖车。刚刚发生的。
2: 感谢爆料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一下。
3: 好了，坏坏，那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4: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今天周五的晚高峰状态，路面上的行车压力略多啊。那可能在6:00及6:30啊、7:00什么的，市区内的这个晚高峰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来看到进出城秋海大道回城方向，一个是叶海大道的这个路口200米的排队，还有一个是从水头村开始一直到南海大道中间一大块也在排队，这块的压力就大了。建议大家呢选择金福路或者是秀英大道去绕行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龙河南路呢还有迎宾大道，目前迎宾大道回城方向也是美社河桥开始排队，龙河南呢城西路的这个路口压力比较大，龙河南大转盘四个方向基本上都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状态。国兴大道现在

来自西向东方向出城，在星丹路的路口尾部一直是缓行到了富力首府南区的门前位置，反方向的海富立交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反方向的国兴大道呢，跟五指山南路的交汇路口一路到富力首府北区的这个门前路段也是比较明显的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整体来看呢，琼州大桥上目前的通行效率倒是比较高效的，双向桥面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还有就是进出海淀岛方面，世纪大桥啊、和平桥还有人民桥桥面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在出海淀岛海淀五西路这边一直到万恒路的交汇路口等着左转的车还是有明显的排队情况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黄思银在说啥呀？
1: 我要打卡了，我要打卡了。
0: 哎，你打着我脑袋了。你下次来打卡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离我这么近呢？你这样给主播造成伤害了，你知道吧？现在主播对你都有心理阴影了。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见到黄思银我就会后退。

内容就是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我知道你们现在没到崩溃的那个阶段啊，但是我们就假装崩溃嘛。假装崩溃会不会呀？用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这个互动的内容对于你们来讲有难度吗？那不小菜一碟吗？

0: 榜前十吧。哎呀，今天我们的榜一是一位叫这个字母怎么念呢？小丸子，
1: 坏坏，这个字母读 F
0: 啊 ，FYW， 恭喜你啊！恭喜 FYW 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啊！来。

0: 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是 F 是不？对的，坏坏 FYW 撒花。嗯，可以可以可以，这花撒的都有十层楼那么高了。那导播老师，请问你刚才撒的是什么花啊？
1: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这就是传说中的退休之后能有100万元花。榜二听友是姐妹，榜三听友是坏坏的银客松，榜四听友是村挖机队长小秋，榜五听友是海之韵啊，那个老六呢是村村笑对人生啊，老七是黄思银啊，老八是追不回的 Destiny 啊，老十是坏坏的小鱼。我没漏下谁吧啊，我再捋一遍啊，榜一是 FYW， 榜二姐妹，榜三坏坏的迎客松，榜四村挖机队长小秋，榜五海之韵，老六是村村笑对人生，老七黄思银，老八 Destiny， 老九坏坏的小鱼，老十是宛若飞舞。这回对了吧。今天榜前十都围着我转啊。抢着榜前十的这十位听友啊，今天要一直围着我转，转到今天晚上13点。来，导播老师给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漂亮，这又是什么花儿？导播老师，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嗯，坏坏能借你10万元花。一两风说，莫坏呀，周末愉快，下周一再见啊。哎，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周日早上我还要再跟你们见一面呢。这周日早上9点到11点，我会跟大家相约快乐同行啊，加个小班挣点加班费。那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啊。谁不想跟我聊聊天吗？啊，你发什么消息我一定会回的。黑夜的爪牙说，牛马没有驾，牛马只有驾驾驾。那我要是跟你说吁，那你是不听的是吧？吁。这还往前嘚嘚嘚呢啊，还往前嘚嘚嘚打打打呢啊，脱缰的野马。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休息的啊，要不然身体能吃得消吗？没有了健康，我告诉你，等于一无所有。海南周星驰说，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因为坏坏让我假装崩溃，我真的很崩溃，我要真崩溃还是要假的崩溃。这位海南周星驰已经崩溃了。你已经崩溃了，你不用纠结你到底要不要崩溃了。

0: 太官如影如影来啦。
1: 公会公会公会小王子放人之后真的让我悲愧。
0: 我才不喝酒呢，我都还没有断奶呀、
2: 啊、未成年不喝酒不开车的啊，不谈恋爱的啊。

这个互动的内容真的会把很多听众整崩溃啊。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给我用这句话作为开场，讲了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就为我们节目做点贡献吧啊，快点。不要只听节目不互动了好不好，呆呆的样子真的是有损你的气质啊。你只有又听节目又互动了，你那个气质才能够达到巅峰，你知道吗？主播老喜爱了啊，快点过来让主播喜欢喜欢你。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烦恼一堆没法后退。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三餐吃的全都不对。

0: 来关注一下 LANJ 在说什么呀？
1: 我老师，我听你的广播，真的珍贵，珍贵，真的珍贵。
0: 你崩溃的不是很熟练呢？你自己听一听，你这个语音消息是不是崩溃的不够熟练？
1: 我老师，我听你的广播，真的珍贵，珍贵。
0: 你给我整崩溃了。你说你崩溃你都崩溃不明白。哎呀，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心事重重，难以入睡。马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了，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整个的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进入到了市区周五的晚高峰状态，进出城啊，包括高速方面车都不少。大家如果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特别是此刻下班了要有进出城的计划，一定要提前来做好规划。有一些比较堵车的路段，我们能绕行的话就尽量来绕行了。像我们上个时段提到的秋海大道回城水头村的附近，一直到南海大道回城方向还在堵车呢，而且这会儿堵的这个排的队伍好像更长了。也再次建议大家呢，直接走秀英大道，海三高速要是回市区呢，直接选择狮子岭互通，然后海渝中线秀英大道一路回市区会更加的顺畅。除此之外呢，迎宾大道回城也是基本上从美寿河桥开始排队了，直行还好啊，两个灯次就能过，但是左转等待的车可能更多一点。海口联络线呢一路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到了琼州大道，特别是下坎东路跟高登街的这个交汇路口比较的难过，不太好通行。还有就是红城湖路了，红城湖路跟海辅路以及琼州大道的交汇路口，尤其是海辅路公祠门前，自东向西方向车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白驹大道，白驹大道回城呢是东宝路路口一路到琼山大道的这个路口中间在堵车，同样还是等着这个红绿灯变成绿灯，一个一辆一辆的车挨个通过啊。琼州大桥桥面上问题不大，但是下到国兴大道，尤其是国兴大润。

0: 发的门前路段呢是略有缓行的，绕城高速目前来看整体比较顺畅，但是也再次提示各位了，在西线高速回城方向福山互通这边是没有办法上高速的，一直到富力红树湾互通，大家走到福山互通处可能要选择25国道做绕行了，可能会经过一些乡道啊或者县道，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堵车的，经过的朋友呢提前来绕行，或者先把晚高峰给错开啊，我们再去通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3: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1: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1: 你这
5: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3: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有一位叫王基仙的听友爆料说，居丁互通往三亚的那个方向有车祸啊，导致堵车啊。居丁互通往三亚的那个方向有交通事故，导致交通拥堵了。感谢提醒啊。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说，我来互动了，为了我的气质，毕竟我是非常有气质的美女，哈哈哈。对啊，只听节目不互动气质会打折的。又听节目又互动才能把你的气质呢发挥得淋漓尽致啊，赶紧又听节目又互动让我喜欢喜欢你啊。OK, okay.

0: 君说什么时候夸榜一大哥呀？等一会儿的啊，马上，不会等太久的啊。今天我们的榜一是 FYW 啊。就
1: 外环，有请等我老的那一天。
2: 崩溃崩溃，下班忘记打卡了，到时候还知道。
0: 那要不你再返回去把卡打了吧？要崩溃咱就崩溃到底。不然你今天睡觉的那个点啊，估计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会影响你的睡眠的，知道吗？不信你就试试啊。赶紧回去

凡子留言说，坏坏呀、啊、崩溃，真的好崩溃，周末到了，八加一的脚步还没有到位呀、啊、我也是崩溃，真的很崩溃，财运迟迟不肯到位。六十岁也不忘初心，这位听友答的是崩溃，明天不放假我真的很崩溃。

0: 好想揍小丸子一顿呐！你打不过他的，他向你抛一个媚眼，你就被撂倒。到时候你会更加崩溃。所以不要想着跟小丸子动手，知道吧？没有实力别晒脸。听友耳钉说国新国瑞城这个地方啊有交通事故啊，两车剐蹭了啊，就在国新国瑞城这个附近，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了啊。现在18: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咱们交通954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1: 大家好，我应该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不要崩溃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摸坏呀，都可以呀，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哟。

0: 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1: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提示大家，目前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呢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的西往南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可能要绕行了。现在的南大立交桥呢，海秀中路现在是上不去的，一定要格外的留意啊，可以先走桥下或者其他的这个节点去绕行。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车型压力大的路段，像整个海秀快速路东西双向车都挺多的。

0: 往东，一个是永万匝道口，二个是秋海匝道口，车多。反方向呢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以及永万匝道口车比较多。其他的节点像长天、长同、长滨这些匝道口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呢，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以及滨海大道跟明珠路的交汇路口，车型压力大，还有世贸东路路口都有明显的排队情况。反方向的话呢，是在滨海立交下到万绿园的这个门口啊，万绿园的南门的这个门口路段，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下桥尤其是等红绿灯的车比较多。除此之外呢，再往比如说一路要去往到新海秀英港啊，或者新海港啊等等，这些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进出海淀岛方面呢，世纪大桥还有人民桥、和平桥桥面上问题也不大，但是在出海淀岛方向的海淀五西路车比较多，尾部是排到了海大南门海大的这个天桥桥下，海大北门处。除此之外呢，在上到人民桥的长堤路这边啊，也是自东向西方向，在钟楼门前车多，而且这边的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同样也非常的集中，大家要格外注意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榜一大哥 FYW 听没听到啊？啊，给我反馈，别老崩溃啊！
3: 坏坏有请欧德阳出场啊！
4: 晚上无缘和体育场这边有篮球比赛，待会用这歌来暖个场吧。
2: 嗯，你的意思是用榜一大哥之歌暖场是吧？暖完了，不过我脑子里容不下篮球，我的脑子里全是榜一大哥。Welcome back。但是还是祝篮球比赛顺顺利利的。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哎呀，我感觉这个互动的内容对于你们来讲，确实是很有难度，让你们很崩溃。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啊，动动脑筋，开动你的小脑瓜，绞尽脑汁想一想，怎么互动一把，能够让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是特别的抢眼。

0: 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大丸子对我做出的承诺全都作废。
1: 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小丸子，他总是逼着我卸下防备。
2: 逼着你卸下什么防备？
1: 那当然是对他的防备了。

0: 姐妹说崩溃，真的很崩溃。路面上都没有车，前车你为什么要不停的点刹呢？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对呀，姐妹，前车是什么意思呢？你是看上姐妹了吗？你这是在撩人家？你给我把话说清楚，要不然今天晚上谁也别睡。陈文曼你好。
1: 崩溃，我是真的崩溃，我老是挤不进榜前十，真的让我很崩溃。
0: 不是榜前十有什么好啊，榜前十还得围着坏坏一直转，你那么期待围着我转吗？

0: 吧，给大家出个谜语猜一猜啊。这个谜语的谜面是两只小口袋天天随身带，只要少一只就把人笑坏。听众朋友们，这是什么东西呢？两只小口袋天天随身带，只要少一只就把人笑坏。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呢？两只那就是相当于一双呗，天天随身带啊，要是少一只就把人笑坏，这是什么东西呢？抢答开始啊，答完了就没有办法播出了哦，兄弟姐妹们。那么这一把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来给大家派发的是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做白茄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踊跃互动，争取一下拿到福利的机会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到店免费试吃他们家的店内之宝，镇台之宝啊，不镇店之宝，白茄温泉鹅啊，
1: 镇台之宝那是我
0: 啊，小丸子老说他是我们单位的镇台之宝。加微了吗？有认证不？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个谜语啊，谜面是两只小口袋天天随身带，只要少一只就把人笑坏，谜底到底应该是啥呀？朋友们，我不过多提示了，你们就瞎蒙或者是好好蒙，认真蒙都可以啊。

0: 乖，有请涉水柠檬出场了。
1: 王贵，我真的很崩溃啊！前后左右全部堵死，我无路可退呀！
2: 我都说多少遍不要跟我提死这个字呢？那么烦人呢？都说了很多回了，我很怕死的，就是不听呢。早晚得被你们吓死在这个节目里。

我是真的很崩溃，脑瓜子上一个大包还没有消退。朋友们，猜到了吗？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呀？两只小口袋天天随身带，要是少一只就把人笑坏。肯定是一对儿的啊，一双往身上穿的吧。那要是少一只的话，真的就能把人笑坏，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呆不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崩溃，歌词我是真不会有。快点的呀，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崩溃，我是真的崩溃。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假装崩溃，那谁不会？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天天为大小丸子操劳，我面容憔悴。有没有想买糟粕醋的呀？那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浓缩型的，市场零售统一价格是23一瓶，然后咱们交通九四听友下单的话是有专属福利价格哟，15块钱就可以拿走哦。如果你对橄榄糟粕醋这个产品很有兴趣的话，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啊，去私信预定了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呢、哦、赶紧把正宗地道的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吧。

上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提示大家，目前的这个海秀中路依旧是没有办法上到南大立交桥的，这边还是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行。此刻呢，依旧是我们市区周五的晚高峰，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像是龙坤北路目前双向车都挺多，尤其是在南大立交桥然后经过龙坤北路准备去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尾部呢基本上是排到了南大桥的桥面上。除此之外呢，反方向的龙坤北主要跟国贸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行压力呢会更大一些，还有像南大立交桥下到龙坤南路接近海德路路口，包括在这个天桥的桥下面也是大排长队的，这边还有旁边辅路上很多车也是陆陆续续的要汇入到主干道上来的，大家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金垦路，此刻金垦路跟金宇东路的交汇路口呢准备直行往国贸的这个片区去，车队尾部是一直排到了东沙路路口，这个节点其实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也是相当的集中，特别是电动车很多，可能也是占用到了最右边的这个行车道上啊，大家也是注意一下文明礼让。另外呢就是旁边的南沙路可以适当考虑去做绕行，但是南

0: 南沙路呢，目前在南沙路长虹御府的门前路段跟金地路博相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是略有缓行的。龙科南大转盘呢，在南海大道跟红城湖路现在双向等着直行的车依旧很多，还是处在高峰期的这个状态当中啊。那这个路段呢，其实如果要绕行的话呢，适当走海德路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南海大道西往东排到了华亭路，红城湖路的东往西呢是排到了湖城大径这个环湖路的路口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4: 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式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现在18:39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哇哦！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的好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们呢，哇哦！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光波，
0: 你怎么又往蓝天路发射动感光波啊？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欢呀，或者是孟坏威都可以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别忘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啊，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19:30。君子好逑说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今晚又要一个人睡。这孩子还没长大呢，一个人还不敢睡了。都多大岁数了，这点胆量都没练成。别忘了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讲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另外呢，刚才在节目间隙咱们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给大家出了个谜语啊，谜面是两只小口袋天天随身带，要是少一只就把人笑坏。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秋实说是不是鞋子呢？会是鞋子吗？与光同尘说是袜子，蹲小僵尸蹲也说是袜子，静默说肯定是一双鞋子，天涯0619就说天涯0616说眼镜。哎，我一看到他这个答案呢，给我整的也是嘴也崩溃了，嘴都没绷住。怎么能是眼镜呢啊？娃娃菜说是鞋子吧？小眼睛说应该是袜子。晴天还有谁呀？这是文倩妈妈答的都是袜子。重生说是孩子。哪个地方的方言管鞋子叫孩子是吧？然后琪琪妈妈说那肯定是裤子。

0: 会有请张月娥出场了。
1: 欢欢欢欢，我是袜子。
2: 嗯，这话听着好别扭啊。我都变成袜子。慧儿说什么？
1: 我说话，你觉得你可能是个鞋子。
2: 啊？
1: 我说话，你觉得你可能是个鞋子。
2: 你说谜底可能是鞋子是吧？
1: 崩溃，我是真的崩溃，我是真的没有机会。
2: 崩溃什么玩意儿？
1: 崩溃，我是真的崩溃，我是真的没有机会。
2: 我没听错吧？你说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小丸子追我没有机会。哎呦，你可千万别给他机会啊，要不然一定会崩溃。
0: 乖乖，有请桃之夭夭
1: 袜子。
2: 嗯，袜子。文倩爸爸呀。
3: 坏坏，我猜你底是袜子。
2: 到底是鞋子、袜子，还是裤子，还是眼镜子？正确答案啊，确实是袜子。大家再想一想，两只小口袋天天随身带，要是少一只就把人笑坏，是不是应该是袜子吗？袜子是最标准的答案了。

0: 琼还没到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了呢。看看你的手机上有没有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1: 三分没空粉了，多分红果，但是推推出九万，推推出九万。感染注意呀，我去。
0: 阿呲呲呀，
2: 我也觉得是袜子。
0: 啊，我已经看到获得福利的那位听友了，是雨光同尘啊，雨光同尘，恭喜你啦！
3: 好了，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0: 来吧。
4: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依旧是晚高峰的状态持续当中啊，路面上还是处在车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当中。但是其实今天的这个周五晚高峰，比起平时的周五晚高峰来要温柔很多了，没有太的堵车。像个别非常堵车的路段我们来关注，红城湖路目前相对来说是非常堵的，自东向西方向，就是从滨江路方向过来往龙昆南方向，车是非常多的，基本上过了5公尺，甚至说没到5公尺呢就在堵车了。然后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选择通过这个环湖路去绕行了，但是环湖路随着绕行的车多，而且这边的这个岔口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是大营山西三路啊西四路，也是有不断有车要汇入到环湖路也不值得绕行啊，现在压力也是非常大。红城湖呢基本上从五公祠门前一路到龙昆南的这个交汇路口，中间这一大条都在堵车。反方向的南海大道呢是华亭路路口一直到龙昆南路有明显缓行。再来关注到龙昆南路跟城西路这个交汇路口呢，城西路里面有非常多的车辆想要汇入到龙昆南路，不太好汇进来，尾部是排到了君安城西花苑。那同样这个路口的龙昆南路呢，自南往北方向尾部也是缓行到了省高院的门前位置。我们再来看到秋海大道呢，这会儿还是在水头村的这个附近位置车多，而且这边呢临时上下课的车什么的也是比较集中的，大家选择旁边的金福路或者是秀英大道啊，会更加的顺畅。我们持续刚刚看到了龙昆北路呢跟这个国贸路的交汇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刚才有一大段的这个缓行，是因为有车可能是要

右转，但是提前占了中间的提前占了左侧的这个直行车道，所以呢要跨越好几个车道，导致后面刚才有大概100米左右的车吧都在缓行。还是提示大家，尤其是晚高峰期间，一定要提前的来选择好您所需要的这个车道，然后耐心去等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My name is 怀怀。乘着新动力欢乐继续啊，同志们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然后后边是一个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去自由发挥一下了啊。海南周星驰说，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刚刚买的菠萝包好像不是很脆，吃还是不吃啊？那肯定得吃啊，不吃你就是浪费，浪费你就是有罪。到底吃不吃，你不吃给我吃吧。吃个菠萝包这么纠结磨叽啥、啊、哎你说你呀、啊。给我吃吧。我有点馋了。快点的呀，动脑筋想一想啊，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后边的话到底怎么接才能特对。

来给你安排，不犹豫不徘徊，拉近爱的号码牌，往里请往里看，烦恼的事一边站。一群蒙古下山坡，来的都是我大哥，来的都是我大哥，我的亲大哥。

最珍贵，一斤苹果二斤梨，吃完就剩一堆皮，心里算盘打一打，没有马你怎么傻，大哥大哥你别跑，叫你一眼忘不了，要问大哥哪里好，打着灯笼都难找。Everybody双手举起来，放在空中甩起来。

电台听了有惊喜。你不赞，我不赞，主播直播给谁看？

帅哥美女们，速度飙到45了吗？Lucky Dog 说坏坏唱得好啊。重生说摸坏呀，你可以去木森大舞台了。用大丸子的声音夸一夸榜一。那榜一还没有这个福气啊。

榜一大哥的这个抢榜一的动作还得再练一练啊，不然的话这个大丸子不会用他那个声音夸你啊。

笑笑说：“坏坏，我没有收到沙滩裤。”哪有这么快送到？我刚说完送你，然后你现在就能收到手吗？至少得等半个小时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7:00了，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型压力是跟6:30的时候差不太多啊，但是整体来看是有一点点减小的趋势的。我们首先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现在的快速路呢自西向东方向基本上只有在秋海匝道口的位置有一点点缓行了，其他的节点呢像国兴匝道啊、龙克南匝道基本是非常顺畅的。反方向呢去西海岸的话，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以及永万匝道口需要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再来看到南海大道，此刻南海大道跟永万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车是比较多的，而且排的这个队伍也比较长，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选择旁边的向荣路去做绕行，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再来问路到南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这个路口呢其实四个方向的车型压力都是有一点点的集中，尤其是南海大道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这个路段选择美俗路来走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还有呢，南海大道比较堵车的路段是跟龙昆南路交汇、红城湖路交汇准备直行以及准备左转的车还都挺多的，尾部呢是一直排到了华亭路的路口。那同样是这个路口呢，在龙昆南路这边从南大立交桥方向过来的车呢，海德路路口一路到南海大道路口都在缓行，这个节点大家可以适当考虑走南沙路稍微绕行一下，但是通行的速度呢可能要快上很多。持续我们来关注到迎宾大道椰海大道这边啊，迎宾大道回程美盛河桥开始排队，同时呢在椰海大道吴越广场门前路段车同样是比较集中的。回程方向的琼州大道下坎东路开始移植到高登东街在堵车，旁边的滨江路如果是回程方向的话呢是可以适当来考虑选择的。以及琼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现在四个方向还是有明显排队的情况。最后提示各位呢，在西线高速这边福山互通一直到富力红树湾互通回程方向这一节高速是走不了的，大家抓紧时间选择 G25 国道来做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

0: 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没有人理我了吗？都被我的才艺惊呆了是吗？
1: 坏坏 FC3 来理你了。
0: 你好啊，
2: 欢欢欢欢，你这个节奏很容易有人猜到姐。
0: 你劲儿可真大哟。很容易就能油门踩到底，你说这劲儿得多大，下脚没轻没重。朋友们朋友们赶紧的，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都来互动一下啊。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难受的我一直捂着自己的胃。吃啥吃的呢？好像吃黄瓜吃的。崩溃，我是真的很崩溃，手机掉地上摔得稀碎。那是从10楼摔下去的吧。

0: 车。
1: 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吗？
2: 棒棒 ，Lady Go！
3: 那这一把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出个谜语啊。谜面是：头顶红缨帽，身穿绿战袍，说话音儿清脆啊，就跟坏坏似的啊，时时呱呱叫。哎呦，这又是什么呢？让大家猜猜一种动物吧。啊，这个谜底应该是什么呢？头顶红缨帽啊，身穿绿战袍，说话音清脆，时时呱呱叫，谜底到底是什么呢？来，抢答开始。

0: Ready Go！
1: 打晚了没法蹦出啊，这个是猜动物的啊，猜动物的，会飞的啊。租的兄弟姐妹们啦，懒人服敢懒糟粕租啊，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优惠福利的，正常市场零售价23一瓶，然后通过咱们交通九四平台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用手机发糟粕醋三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里边来，这样的话你的手机上就会弹出这个产品的相关介绍，包括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的。导播老师切歌。

，身穿绿战袍，说话音儿清脆，时时呱呱叫。这是什么东西？我就不信你没见过。这还不好猜吗？天涯零六幺六说的是孔雀。怎么能是孔雀呢？孔雀会说话啊。漫步云端说，是不是蜻蜓啊？蜻蜓会说话吗？

你们老是吵吵让我加班加班加班，结果这个星期日我就要加班给你们看喽。星期日上午啊，9点到11点，我们一起相约快乐同行啊。听友君说谜底应该是鹦鹉，然后何星辉也是这么说啊。阿富汗说一定是公鸡呀、啊。小雷说鹦鹉，向前冲也说是鹦鹉啊。这一轮咱们还是要抽出幸运听友，然后来赠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的啊，一份价值88元，我们要送2份出去啊。红，那个头顶红鹰帽，然后身穿绿战袍，

0: push, 都怪你。
1: 想看坏坏长什么样，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想看那个小丸子长什么样，直接发小丸子。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你们就发大丸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胆小者勿发啊，否则后果自负啊。
2: 闯进我梦里，坏坏，有请五八三八出场啦！有请很多只小高出场啦！有请王教练出场啦！
3: 坏坏，鹦鹉，鹦鹉。
1: 你没有说坏坏是鹦鹉。

0: 在梦境。
1: 你们在抖音上刷没刷到鹦鹉唱忐忑？正确答案是鹦鹉啊。我看一下刚才谁获得福利了啊。Dancing baby, oh, dancing, dancing baby, dancing baby, dancing, dancing baby, 嗯 ，dancing baby。中奖的听友呢，一个是泽哥啊，还有一个是小雷呀、啊，恭喜你们喽！获得了琼海味道餐厅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了白切温泉鹅，祝你们吃得开心啊！我真的想告诉你。让你立刻坠入我怀里，是后天早上9点到11点相约快乐同行，不是明天啊，后天啊，星期日啊，这个星期日的上午9点到11点我们相约快乐同行啊。呀，这是什么呀？橄榄糟粕醋嘛，想吃橄榄糟粕醋的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莉莉，你的消息怎么来的这么晚？
2: 因为我，
1: 人家都公布完答案了，然后你的消息才收到。

Everybody， 把眼睛瞪大，表情酷一点，拽一点。

以练口才。进门不要当观众，多交朋友多互动，你一句我一句，电台里面做游戏，一江春水照清风，来到这里要放松，往里走，往里走。

遍天下无敌手，还要不要？要的话扣一，要不要啊？要的话扣一。跑车刷一刷，飞机刷一刷啊，嘉年华刷一刷啊，抖音一号走一走啊。宛若飞舞说太喜欢你了坏坏。I rock you。 双木林说海口上三亚方向的快到黄竹那个地方有交通事故是吧？海口上三亚就是海口往三亚的那个方向快到黄竹的那个路段呗，有交通事故是吧？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啊。Keep 说你那个照片第几张里头是坏坏呀、啊、肯定不是那头牛或者马是我是个人就是我了

听友君说必须要啊，必须要，那你也不扣一呀、啊。没有了啊，没有了。今天就跟你们玩到这儿了。那个明天就休息了哦，那就后天我们说好了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直播间不见不散啊。So don't stop me, me. 到时候再给你们喊麦啊！你们一定要见着我疯狂扣一，知道吗？祝大家周末快乐哟！后天见啊！take it personally.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的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7:30了，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周五的这个晚高峰呢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今天的这个晚高峰总体来说还行，其实根本就不算是特别的堵车啊。个别路段呢，像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红车湖的交汇路口，双向南北双向直行还是有一点点的车多，但是还好啦，算是比较正常的通行状态，没有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了，可以正常走，不太用绕行了。迎宾大道回程呢，美社河桥开始有一点点的堵车，还有秋海大道回程方向金盛达建材城对面的这个红绿灯处等待的时间可能稍长一些，而且大货车的数量比较多，各位呢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高速方面呢，也再次提示大家，西线高速的福山互通到富力红树湾互通中间一大段现在依旧走不了啊，大家走25国道去绕行就可以。还有呢，像东线高速龙桥立交附近的这个路段依旧有短暂缓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本周末的一个天气情况。大家如果这个周末要出去玩，一定要看好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7月26号星期日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依旧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下周再会喽。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

0: 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爸爸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以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周五，路上车多很正常，现在一周五天，也就周五晚上可能晚高峰持续的时间会稍微长那么一点点，但现在来说晚高峰基本也就过去了。跟往常相比，那现在那简直是好的不要太多啊。所以这会儿应该没有堵在路上的朋友们了吧？来，这会儿大家下班开车回家路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平台当中。来，今天的沙发是小鱼，后面是需要对人生，然后今天来的比较早的秦不凯和妹妹来。
1: 各位954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周末了，我是秦博凯，看你们问好，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妹妹没在身边，我问她喵一下吧。喵。
0: 妹妹的喵跟你的喵完全不一样啊。妹妹的是可爱喵，你这个是这被迫营业的喵。牛肉说呀，9:30就下班，已经没有时了，不能再八九不离时了，应该是八九不见时。一样啊，一样的。来吧，大家这会儿下班回家路上的心情如何呀？叫母鱼了吗？吃了吗？周六就要到来了，星期六星期天准备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呢？那准备去哪里转一转玩一玩呢？来吧，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周五的晚上让我们继续轻松的度过。

0: 你确定你唱对了吗？应该是咕咕丢鸡那乌鸦。来，
1: 来了来了
0: 啊！欢迎欢迎！来，大志闲闲。
2: 新年哥哥，我都想死了，啥时候？
0: 你都想死我了，你怎么不来呢？光想了。
2: 星辰哥哥，我想死你了，啥时候见面呀？我要请你喝奶糖。
0: 你要请我吃奶糖？你请我吃了奶糖，你怎么吃奶糖？你能不能请我吃点好的？

请我吃个烧烤行不行？就请我吃奶糖，我不喜欢吃奶糖，吃奶糖蛀牙，牙齿坏了就吃不了烧烤了。就是说你妈妈家里给你买了很多的奶糖吃不了了，要跟我分享一下是吗？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平台或者咱们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啦。感谢胡同学。

0: 我听听为什么请我吃奶糖。
1: 清晨哥哥，你说错了，我说是请你喝奶茶。
0: 哦，请我喝奶茶，我说呢，请我吃奶糖呢，怎么？喝奶茶行，你请我喝奶茶，我请你撸串，咱们去吃烧烤，行不行？单之端说呀，晚上好，昨天大清早为了满足娃的愿望，带他去天安门广场看了庄严的升旗仪式，真好。小朋友啊，我个人觉得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小朋友，还有就是马上要升一年级的小朋友，带他去趟北京啊，看看升旗仪式，拍张照片留念啊。你说8090很多孩子的童年都有那么一张照片，那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拍的，我就没有，我到现在我都没去过，我就等我们家姑娘到一年级了吧，到明年，明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带他去了，一定要去一趟，给他拍张照片，也给我拍张照片，然后等我退休以后，等我老了，我再去拍一张。阿阳说赌啊，送东西去长留的亲戚家啊，一个来回用了3个小时。你路没走对，那能不赌吗？你但凡选择走南海大道绕一下，你都不可能堵成这个样，你肯定是走了快速路了。那周五晚高峰这个时间点，不是之前那个时间点，你走快速路啊、哦、太久不在海口生活，对海口的交通状况没那么了解了。哎，张姐说来了，今晚要请我吃螃蟹，怎么请我吃螃蟹了呢？啊，赫赫应该是录取了吧？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看他考完我跟你说的那个话，是不是照着那个话来了？所以老弟还是有一点技能在身，有些时候呢，不得不信。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俺们就蹲随有搞了，晚上来聊聊天了啊！听节目来互动，买彩票才能中。来关注一下已经开赛了的篮球赛，2026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已经在今天开赛了，会持续到27号，就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啊，非常值得一看。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正在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从今天起一直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一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发篮球到交通94公众号。还有两位 NBA 的现役球员啊，也会同场竞技。胡同学说，海口有啥旅游的地方吗？他是福建福州的，那可太多了，不要太多。最近我们海南岛欢乐节正在进行当中啊，作为主会场之一的长影奇幻乐园，每天都有非常多精彩的丰富的活动啊，可以家里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逛一逛玩一玩。

那其他旅游的地方想玩啥呢？如果没来，看来过还是没来过啊？没来过的话，那齐鲁老街是必逛的，对吧？电影公社可以逛一逛。我们海口的地标打卡一下啊，天空之山、云洞图书馆啊、十里大桥，去趟加热海滩、火山口，没来过的朋友都可以逛一逛。你想吃美食呢，你可以来一下金盘夜市啊，金盘夜市这边美食还是非常多的，这边有这个凉皮、肉夹馍、油饼，都是我爱吃的。

这会儿晚高峰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没想到啊，今天的晚高峰那这真的是跟周一到周四区别不太大了。现在周一到周五都没有什么晚高峰了，到了这个时间点就已经非常顺畅了。往常这个时间点那就堵得嗷嗷的，很多朋友得叫呢，好久没有听到朋友叫了，说都一了，很久没有了，证明咱们这个路上啊越来越顺畅了。阿阳说没走快速路，走的海盛路加海秀路，哇哦，你也是会挑路段呢，你有点棒。没法再夸你了，哪儿车多你走哪儿啊。来周五了，对，这周六周日准备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去哪里逛一下玩一下呢？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啊，很多朋友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

小鱼说呀，现在饿得不行了，饿得不行了，那抓紧时间先去补充点能量，先去吃饭，吃完饭再说吧，必须得等到下班啊，实在不行路过哪儿先买个包子垫吧垫吧。

0: cojones, los amo. Gracias por estar aquí, de verdad. Para mí.
1: 他说的什么我也没听明白，反正。
0: Mucho para mí. Así que vamos para la foto, vengan para acá, metase todo el mundo, todo el corillo, vamos. Zumba.
1: 你可以了，你说的比我说的多了。
2: Shut up.
1: 对，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格力距离百万粉丝主播又近了一步啊，目前呢距离百万粉丝达成还有99万7100多，是吧？7100多。前两天是7300多呢，现在就差7100多了。燕姐说好吃的凉皮在哪儿？麻酱的吗？对，还玉姐家的凉皮啊，还是玉姐家的凉皮，他们家凉皮肉夹馍绝配、啊、今天晚上下了班我准备先去他们家整个肉夹馍吃吃，好久没吃了，想念那个味道。阿阳说堵得不行，然后又从海修路拐到秋海大道啊，拐南海大道绕了一大圈。你但凡往前面走一走，你再拐南海大道，你都不至于堵那么长时间。你是有点想法的，来，掌声响起。
3: 各地，马上到家，马上到家。
1: 嗯，今天不准备去小酌一点儿。来吧，欢迎刚刚整完新发型的可乐小爷。萌萌来了，萌萌来了，萌萌说基本也是肉夹馍多少钱？他家肉夹馍是10块钱？

好像是10块吧，贼香，特别特别好吃。这会儿是已经救援完成了啊，辛苦了萌萌。对，交通九五四应急救援车队这会儿又出动了啊！刚才有朋友有车有问题啊，刚好萌萌在附近，这是刚刚救援完成是吧？御姐凉皮金盘夜市，就金盘夜市那大排档进去，大排档进去右手边第二家就是。

0: 哎呀，欢迎几天没出现的表妹，稀客呀！来，红红。
1: 清晨，晚上好。
0: 晚上好。
1: 这周末准备去三亚玩两天。
0: 嗯。
1: 有好的推荐吗？
0: 没有。去三亚玩两天，我没有好的推荐，因为我对三亚非常非常非常不熟。我都没去过两回。哦，萌萌说那个肉夹馍是西安人开的吗？那个老板，男老板厨师啊，主厨应该是西安人，陕西人。但是这两天去三亚会非常热闹，因为陈楚生演唱会要开唱了嘛。嗯，三亚全程各种各样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如果你能买上演唱会的门票，那就妥了。

丽莎白呀，找我半天，终于找到了。找到就行，找半天，说明一个问题，太久没有联系了，生疏了。你给我发个消息，我应该，没有跟你断绝这个好友关系吧？

听稿过说谁的演唱会三亚呀？陈楚生的演唱会啊，陈楚生的演唱会。哎，咱去不了也没有关系。哎，各地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来吧，这首歌，咱们听一下，获奖之作。门票多少？你可以上大麦看看还能不能抢到，应该是没有了啊。嗯，欢迎小金刚。

来吧，朋友们，晚上的19:59，这会儿呢，咱们先稍事休息啊，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

0: 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来，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趁着村长不在，咱们继续把他的摩托车拉出来溜溜。来吧，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啊。来，辛苦萌萌了，萌萌说救援完成了啊，说这个哥弟说你节目多，哪节目多，就下午跟晚上俩节目。我看看他也没咋来跟我互动过呀，你得让他来多跟我互动互动，聊聊天哦。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平台留言到节目当中。弦子吉他说，星辰今天有幸福吗？就是幸福的衡量是什么呢？晚上上节目之前我吃了个小饼干，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吃饼干之前呢就饿得有点难受，吃完之后瞬间觉得没那么难受了。你刚说完饼干，饼干来了。所以呢我觉得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啊，有多大的幸福吗？怎么了？问这个问题，哥弟啊，你今天幸福吗？哦，还有妥敬我一杯，还记得要幸福，幸福这个事还能忘吗？来，这会儿呢大家关于此刻的心情最近的生活工作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小天眼他爸说8点了不要随便开车，那这是摩托车带猫瞎嘞。这位喝多了的朋友啊，有些话能不说咱就不说了好吗？你就看吧，咱就别说话了好吗？

来吧，朋友们啊，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他的摩托车就到这儿了啊。

0: 小鱼说，不堵车的原因，一是没有要接学生回家的家长，二是没有下雨。没有下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1: 来吧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啊，但是呢好好说话啊，别胡说。
0: 哎，这次的这个台风对咱们没有什么影响啊，没有什么影响。
1: 你说的是红霞，
0: 对咱们没什么影响啊，离咱们还千里老远呢。知长乐知足说，什么时候还有去新疆的活动啊？至少暂时没有啊，暂时是没有的。前段时间有啊，前段时间有宣传，去新疆的团，但是七月份和八月份好像现在还没有计划。

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2026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到27号在海口五原河体育馆火热上演。今天呢已经正式开赛了，非常值得一看。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原河体育馆里正在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从今天起直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叶城。现在已经到了，已经在了，而且还有两位 NBA 的现役球员同场竞技，总计将带来三天六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发篮球到交通954公众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分享上一首陈楚生的歌。要给从前的自己。

真羡慕买到演唱会门票可以去三亚听陈楚生演唱会的朋友。咱们就在节目里分享分享吧，去不了只能在电波当中过过瘾了。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开车的路上啊，还是要提示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7月26号星期天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就是未来这几天跟最近这几天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温度是26到37度。7月27号周一多云，午后雷阵雨，温度26到37度。

大爷爷说，哥弟听过刀匠的方言说唱吗？没有，没有，我只听过华云龙的方言说唱，因为他说唱用的我们那儿的方言。刀匠说唱是用海南话说唱的吗？对，发篮球啊，不要发比赛，发篮球，关键词是篮球啊，发篮球过来。肯定是有票的，肯定是有票的。喜欢打篮球啊，喜欢看篮球赛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一定不要错过。喵喵同学说，是河南话，河南话。那我真没咋听过啊。我听听。

他也没说唱啊。我听听他的这首刀匠是个姑娘啊，这名起那么硬。

就是说他这个歌里边就是河南话跟普通话就混在一起，那有些大家也听不明白呀。啊，大爷说河南的方言不是硬吗？河南的方言可没有我们那儿方言硬啊。鲁西南那一带最硬的就是我们那儿的方言，一个字儿就是硬。林花分享到的路况，椰海大道右拐学院路现在有事故啊，椰海大道右拐啊，右转学院路是在路口吗？有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稳驾慢行啊。好在这会儿走晚高峰已经过去了啊，现在路面上车和人都没有那么多，要不然这肯定得堵车啊。

在周五的晚上，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给大家听首老歌吧。

0: 我还95后啊，星辰八一年的。你看着不像吗？八一年的。重生说呀，的确硬啊。之前认识一个梁山的大爷，那家伙吃骨头，不吐鸡。你认识的这个梁山的大爷是有一个江湖绰号叫黑旋风吧？黑旋风李逵是吗？还是豹子头林冲？还是宋江不能？那你应该是你小时候认识的吧？来，玲花。
1: 新疆各地各地。很久了，很久了。
0: 然后呢？
1: 那么很久开了。修家妹
0: 都是回家吃饭了，还有下班回家吃饭了。

0: 来。
1: 你家我你家，海浪那苦夹子啦。
0: 嗯。
1: 那别说爱我狗我狗。
0: 我狗我狗欢迎我狗啦。以前呢还得需要苗苗老师翻译翻译，现在不需要了。哎，这些日常对话完全可以掌握了。嘉荣说身份证丢了，你不是要去运管处啊办营转非吗？怎么身份证还丢了呢？把名字发过来，喊喊这两天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捡到身份证的朋友啊？今天有没有捡到身份证的朋友？在哪儿丢的呀？看有没有捡着的哥弟给你送一下。

0: 哥弟吃过金门附近最好吃的清补凉在哪儿？说实话，这哥弟真的不是很爱吃清补凉。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吃到过那种吃完之后让我心心念念的觉得哇、哦、好吃的清补凉，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啊。当然，大家如果有可以推荐给我，我去尝一尝，味道如何再来跟大家分享哦。没在推销清补凉。这不是有姐妹问哪金盘这边哪儿的好吃吗？我说真不知道，我只知道哪儿的包子好吃，哪儿的饼好吃，哪儿的面条好吃。来吧，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

0: 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1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9: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多吉。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晚上好，吃了吗？哎，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呢，有问题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哎，在家里的朋友，你们还开心吗？快乐吗？明天周六了，有什么安排呢？没有安排的话就没有吧。奎阳姐说呀，看到我这个标题说听节目来互动，买彩票一定中，进来的。你老了，你指定能买保健品。我能给你财富密码，我要能给你财富密码，我先给我自己了。啊，欢迎这个远在上海的草稿师，草稿师来了，回海口了没呀？

哦，已经回到海口来了。哎，那就得找个时间吃顿饭了。带女朋友回来了吗？就自己回来的。女朋友没说我跟你一块去海口玩一下，没去过海南，没来呀。没带回来，你看。你妈你放假回来之前，你妈妈还说呢，说不知道这次放暑假回来带不带女朋友回来呀，没带呀。

嘉荣，你那个身份证指定是没丢，没丢，还在车里呢。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慢慢的你再找一遍，各个犄角旮旯里边翻一翻，别着急。放平心态，慢慢的找，再找一遍。尤其是那些车上那些小缝缝啊，那些不太容易发现的角落啊、又容易这个塞东西的角落，这身份证在车上，在车上还能丢哪儿去呀、啊？你再仔细的找一找。相信我，指定没有丢啊，就在车里。柯亮一说呀，俗师傅嘛，上海就知道他不是。

你妈家的皮皮。赶紧回家吧，赶紧，可乐小姨抓紧时间回家啊、嗯！回家倒上，人家小鱼这会儿已经自己小酌上了，人家现在都开始喝高度啤酒了，低度的喝了没有感觉啊，开始喝5.8度的啤酒了，你能想象？来吧，咱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啊、听听歌，聊聊天，分享分享路况，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啊，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看一下宣传，2026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今天已经正式开赛了，会持续到27号，就在海口五原河体育馆。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咱们海口。五原河体育馆里正在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从今天起一直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已经在咱们海口了，已经在海口了，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而且有2位 NBA 的现役球员，同场竞技，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发篮球到交通九四公众号。志群说眼睛做个激光好吗？你得看干嘛呀？就是非得要做吗？不做不行，就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吗？怎么说呢？遵医嘱吧，啊，看你的需求。现在的需求非常大，必须得做，不做不行。那就你去做一下。如果不是。不是，那就，戴着眼镜也行啊。哎呀，米里杰韩说今天离了，今天离了，你的心情如何？是轻松感还是很沉重？最起码说感觉我不戴眼镜更帅，我不想更帅，我就想戴眼镜。我不去做激光，考虑都不带考虑的，放心吧啊。风铃说呀，刚从临高回到灵山啊，踩了290公里，290公里吗？你那车反正也能开到哦。可亮一说皮皮不是刚上大学吗？你交女朋友了吗？刚上大学，这都上了一年了，都大一嘛，开学大二了，再不交女朋友我就毕业了。得了没的，是吧？你上大学谈女朋友这个事儿，那肯定是今早不今晚呢。表妹说，今天养生的她，头疗加蒸腿结束回家。可能不怎么养生的我是理解不了。如果你觉得舒服，觉得得劲儿，那就行。还是说14年的夫妻走到离婚这一步，感觉现在很轻松。现在就是有点对小孩有点愧疚。这不该怎么劝你一下呢？如果就站在咱们的角度来讲啊。你说人生啊，如果不合适，不能硬凑，有些时候这果断的分开呢，可以让自己未来的日子可能更自在一点，是吧？还是要都为自己考虑考虑，毕竟这一辈子呀很长，就对小孩有点愧疚肯定会有。那以后的日子呢，多多关注孩子的成长、学习呀、生活呀，有时间就多陪陪他，就好了。你这话就不对了。他说后面20年要为自己的儿子而活了，后面的20年呢要为自己而活。赤焰鸟鸟说跳了一个月健身操，没有瘦，还是98斤，没有信心跳了。你跳了健身操，你是不是拼命吃了，肌肉白脸吃？你保

持正常的跳操，你把现在的这个食量啊降到正常的70%或者80%，你指定会瘦。你每天你现在跳个操，饭量是之前的120%，上哪瘦去啊？你说呢？斌哥说他感冒了啊，这大热天感冒是不是弱爆了腻？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还有阳了的呢。这个感冒可能就是病毒性的感冒，戴好口罩啊，戴好口罩，保护好你身边的人。海岛说球赛几点结束？篮球赛吗？你回复篮球过来，回复篮球过来啊。冰哥说今天加了一个微信，对方发了类似个人简历的长文，一堆职务文章，参加过的活动，很震惊，弄得有点想把硕士论文发给他，最后忍住了。对，这简历，人关键是人家简历有，不是发到这儿啊，发到平台上来啊，发到平台上来。关键人家简历有啊，人能写呀。你要是我写个简历，我都写不了什么简历。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实习就到954来了，工作到现在十来年了，我这工作简历，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简历就两项，实习。加工作，如果只是写工作的话，我就这一项，就没换过了。你看人家嘎嘎嘎写一堆，我写不了，我总不能写，这个2026年被评为托普村这一块颜值相当在线的歌帝，那不行吧？那简历里写不了啊。可乐小姨说风铃啊偶遇积极，但是他一脚，人家可以一脚干三亚，再从三亚干回来，你可乐小姨两脚就来回了，你看看这个脚多厉害。那98斤的也在减肥吗？对呀，你98斤减什么肥呢？姐妹98斤你还跳操，让不让别人活了？

就是兵哥，你们那儿最近在招聘是吗？别人给你发了发自己的个人简介？哦，不是，就是加了一个微信，普通加微信之后要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谁谁谁，我叫什么名字啊，联系方式啊，所以人家给你发了一个简历长文，就说明这个人就特别注重自己的这个形象，而且呢注重自己的包装，人家有人设，像咱就没有人设，加了微信之后直接发过去，星辰发个电话 OK 了。如果是工作认识的，顶多加一个工作单位，没了。

0: 生来倔强。一首很有能量的歌，这就说几岁了啊，还搞地下恋，有什么好隐瞒？不是说隐瞒，现在你就是说吃个饭，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得多来跟我分享，你跟我分享之后，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俩的近况。哎，现在处于一个，你看，这家给我气的，是吧？咱们得知道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哎，欢迎习主任，习主任来了。他说周五晚上不出去玩啊，还在搬砖的，出不了。我属于是没有夜生活的人，我下了班，人家烧烤摊恨不得都要收摊卖完了。哎呀，这就是上夜班的好处，上晚班的好处，上晚班省钱。你吃你也吃不上，你喝你也喝不上，玩也玩不上，是吧？你只能参加朋友的二场，朋友的二场呢，你也不想参加，因为太累了，下了班又累了，只想回家。来，平凡，
1: 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嗯，是吧？刚上学又听到你事儿了。
0: 啊？
1: 你就直接写帅哥变大吧。
0: 帅哥变大了。啊？
1: 是不是就成熟稳重了呢？
0: 帅哥脑瓜子变大了，就是说帅哥变大了就成熟稳重。你应该说的是帅哥变老了吧？我都已经说我是81年的了，还要怎么老呢？谢主任也没有夜生活的人得早睡，你要上早班得早起是吗？嗨呀，向我们张总学习，你看周末晚上就晚睡。3点多睡不了，给搭档发信息，找节目我上不了了，自己上吧。你看看，你就可以睡个懒觉，前提是你得有个搭档。而听说外卖烧烤送回家不就行了，在家里边吃没有那个感觉啊，你必须得在街边吃，刚从那个炭炉子上拿下来，你就嘎，你就一撸，你就欠的那冒火星的那种感觉。

0: 太香，
1: 拿回家呀，不香了都。谁在谈谈甜甜的恋爱？当然是正在谈恋爱的人了。卡布奇诺说：“这就是星辰吗？”当然了，不然呢？这我也没有搭档，所以休假怎么办？先走。哎，先走。请了假，买了机票，上了飞机之前，给周末发个消息，啊，我请假了，那个什么，我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哎，晚上的那个节目呢，你看着帮我安排一下，看看谁帮我带个班。结束，啊，结束。对吧？这张总作为我们负责人，他得安排呀，那别人没时间上，他自己上呗。对吧？所以每次要请假，我就得找他。我说：“你帮我上几天的班？”他说：“哎呀，我上早班，上晚班，我受不了。”我说：“那我就直接跑了。”你看看，完好领导主要是，但基本上全年无休。你看今年过完年回来到现在，一天假都没休过。周六周日不算啊，就是请假了一天都没请过，而且假期还得值班啊。去年一整年，去年和前年就休了一周，加了前后两个周六周日，去冈仁波齐转了个山。卡布奇诺说呀，这声音陪伴了几年了，今天刷到了直播啊，他是断网几年了，最近刚开啊。你看看人家爱吃的来了，克里小姨说烧烤外卖确实不香，他也没有点过烧烤的外卖，必须得现场吃。我已经控制了三天了，所以今天的晚饭依然要控制。你想你随便你晚上吃一顿，咱不多算30，是吧？你吃点你得喝点吧，你要吃烧烤30就打不住了，咱就正常算个猪脚饭30，哎，加瓶饮料，加鸡蛋，加块肉，你三天不吃省100块钱，对不对？这100块钱你攒到一个星期就算攒150，攒150，你攒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晚上鸡头白脸吃顿烧烤多好，是不是？这叫长痛不如短痛啊！不对，这叫长得劲不如短得劲儿。那给自己更多的激励，还是要控制一下身材，身材管理这块还是非常重要。人到中年呢，你再不控制一下你自己的身材，惆怅啊，朋友们，惆怅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路边的烧烤摊儿，这能不能他们做一个无烟、没有味道的烧烤？就是开车从他那个烧烤摊旁边过，或者走过的时候，闻不到那个味道。我那天回家就是，我说晚上咱海口，温度也好。哎，开着车窗吹吹小海风，在回家的路上多么的惬意，多么得劲儿！就在快到家的时候，我拐弯的那个地方，当时我开的那个空调是外循环，当然也开了车窗了，就一股味道就从车窗里飘进来了，就那个味儿啊扑鼻而来，好像把你两个鼻孔都给你塞满了。我没控制住，当时就一把方向盘，我就掉了个头。我停那儿了，停那儿我就跟老板说：“我说你有点过分，你在这个地方烧烤，你这个地方烧烤，我控制一晚上没吃，你让我怎么办？该怎么抉择？怎么选择？”老板说：“烤好了，来吧。”没法拒绝。本来我说我就吃十串，结果呢，老板呢烤第一串，烤第一把十串的时候呢，烤完他说：“哎呀，这个有点不太好了。”上面那个芝麻的糊上面的不好看了，我重新给你烤一把，烤了一把。吃完这串烤的好的，我看着放到旁边另外 第一。

0: 次考的那一把它是不太好的那个。我在那犹豫了5秒钟，我说你把那把也拿给我吧。于是啊，你看看这烧烤翻了一倍，我这身材呀、啊、我这身材不太行了，比我们张总那个身材差远了。张总那控制的可太好了，张总细长条啊，除了没有对象其他挑不出来问题。对，伊丽莎白说的是香，太香。耳钉这会儿已经吃上了。来吧，朋友们啊，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聊烤串都来精神了都。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1: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晚饭吃了吗？来吧，这会儿大家关于心情，关于此刻的状态，最近的工作生活，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周五的晚上，希望跟大家一起快乐轻松的度过。王小花说，柯迪你咋一天都在，累呀、啊、不还好吧，你没在的时候我也没在，你在的时候我才在。来，凤玲说，他说哥弟咋控制的呀，他都是钱包控制他的。我呀，我怎么控制的呀，我靠的是毅力。
6: 哦，没有学村长说话啊，没有学村长，学村长说话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5: 我嗓子要冒烟了。没有，这是一种这个表达的方法。哎，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声音状态。哎，现在这个也行。冯玲说，那味儿不就是为了吸引你的喽？他说他才116斤，吃不胖。你116斤，我跟你说，我给你来过肩摔，我都给你摔起来，给你山东话讲，给你揍起来。哎，可丽小姨说呀，省了100在哪儿？省了100也没看着。张总嘎嘎运动。你张总不运动干嘛呢？在家里待着也是待着，闲着多难受啊。相声说吃了一碗猪脑汤，舒服了，哥弟。猪脑汤。好吃吗？那玩意儿好吃吗？啊。你全姐说了116都没有全姐重，那可不是吗？你吃的太好了，主要是你要多吃几顿漂亮饭，你指定就没有这个体重了啊。温美丽说呀，她体重回106了。呜、哦、你这效果太明显了。萌萌说，咱苗苗老师知道哪里的清补凉好吃，前几天看他发了朋友圈了。前几天他发朋友圈发的是吃清补凉吗？发的不是跟他们家老公一起俩人在蘑菇峡吗？老朋友说，周五了，明天可以休息了。是的是的。结局说他是过劳肥，我对外也这样说，我过劳肥，其实我就是控制不住要吃。真高糖高油高碳水，就你天天在家躺着，你一点不劳动，一点不累也罢。

不要讲这种话，喝水都胖不可能。但凡说喝水都胖的，就俩字儿，撒谎啊。没有人会喝水都胖，你不信 你试试也不行。你别喝水，你就吃上水煮鸡蛋、生西红柿、生黄瓜、生菜，你实在不行就让白胖给你做东北蘸酱菜，哎，一天三顿，咱们就先吃上一周，你发现那个效果立竿见影，特别好，啊，亲测有效。凤玲说呀，哎呀，他又要那个净一些不好的习惯啊，嗯，他说每天还要喝半斤，哪还有钱吃小烧烤啊？你连吃小烧烤你都吃不了了，你还找对一天天找对象找对象找对象的呢？谁能给你处对象啊？

东北蘸酱吃不来，怎么会吃不来呢？哪里吃不来呀？那还是不饿，多好吃啊！对，人可乐小姨都说了，这风铃刚刚说风铃这点就非常的赞同。那天天去网吧还要找对象，他去网吧就是去找对象，想网恋。现在他属于是，他到网吧呀，他上 QQ 弄 QQ 号啊 ，QQ 号，然后加好友搜好友啊，搜到好友就问人家，哎，你好在吗？请问你是哪里的呀？你多大了？认识一下。我是海口的，我单身，我快40了，能认识一下吗？整网恋去了他。家荣说烧烤今晚肯定要吃点，不然对不起星期五。这句话好像就一下子把我内心的防线给击碎了。小天他爸说他喝西北风都瘦，这个仇啊你可别来拉仇恨了。

0: 来，航仔。
1: 清晨刚下班，好累啊。
0: 好累呀、啊！明天不上班就不累了，回家就好好休息，就躺那，就躺那，啥也不干。嗯，这就是他，就是属于那种没他能吃的。嗯，没他能吃的，饿死都不吃的那种。你挑食就挑食呗。还给自己整那么长串，饿了也不吃。这么大人了，马上四十人了，挑食。你得感受感受饥饿感为何物。那天我实在饿了，没有吃的了，就只有一包咸菜，就是那个榨菜萝卜条，我把那一包都吃完了。魏美丽说，最近有什么好听的歌吗？有，昨天你们同事来的时候我就推荐这首歌了，那今天你来了，我还得给你推荐推荐呀，咱不能厚此薄彼，是不是？这个歌来，送给温律。这个、歌可好了，听完这个歌啊，听完这个歌，你活力十足啊！哎，到哪儿去了？

0: 这个歌怎么样，这个歌好听，叫我爱上班。
1: 当一天和尚就撞一天钟，上一天班。
0: 小甜甜他爸说还天性如此，一天不拉点仇恨浑身难受啊，比不听八九不离十还难受。
1: 空去人间烟火情，
0: 回头咱们就组织一场听友抬杠大赛，你指定是冠军。
1: 梦想往下延，其实世界那么大，我也想。
0: 结局说那小时候就是饭桌上没有他爱吃的，说什么都不吃啊、嗯，他爸就给他一顿揍哦。没揍改啊、嗯，就是没揍改。魏美丽说怎么可以上榜一？榜一呀、啊？
1: 去水加班就泡碗面，
0: 这会破费。
1: 又原味又鲜，
0: 不用上榜一了。
1: 我就爱上班。
0: 那么要强呢？
1: 为了房贷、车贷和娃的。
0: 来，
2: 不是啊，这歌怎么越听越累呀、啊？听得我都快睡着了，顶不住了。明天休息日还要加班呢，顶不住。
0: 明天还要加班？就刚刚这个歌给你还越听越累了，怎么还能越听越累呢？我给你换一个。我给你换一个提神的啊。

么样？这歌可以吧？给你来个千年等一回。老朋友说，在火车上看到东北的朋友吃黄瓜蘸酱，都在那咽口水，可好吃了。我觉得蘸酱菜是所有准备要身材管理啊，要减肥的朋友必备的。咱们就晚上就吃蘸酱菜，一吃一个瘦，一吃一个瘦。全姐说小时候就是因为吃饭天天挨揍，那咱身上的肉那也没少长了哇，是不是？我情愿。再听下来了，陪我到下班，他要继续夜生活，你好好加油啊，注意安全。这个温律，你就不要这么研究这个直播了啊！你不要研究直播了，我怕你刹不住车，你就点点赞就行了啊。

来给大家正经的送首好听的歌啊。嗯，吹牛鸟说他晚餐就是天天吃黄瓜和西红柿，你看看。你也是一个反面教材，天天跳操，天天晚餐吃黄瓜西红柿，整俩月一斤没轻，一点也没瘦啊，咱合着。嗯，小天他爸说他有个哥们儿天天喊着杠精，能杠就杠，不能杠硬杠。你看看，上哪找这样的朋友去啊？关键是你能有朋友，这一点你就非常厉害了。是吧，你正常人谁能找着朋友这样。来，接下来的时间啊，经典

歌曲来袭。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2002年华语流行精选。来吧。

0: 真的难以想象。你说一个办公室里的人98斤是最胖的，他们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办公室？一个办公室里的人加起来没别的办公室俩人加一块体重多大啊？你这，你们属于着实是属于有点卷得太狠了。你回头你到了办公室啊，午休的时间，不上班的时间，你就把那个抖音外放，你搜一个啊，人太瘦了，有哪些缺点，你就外放给他们听。哎，你让他们紧张起来。
1: 精彩或平淡的，
0: 鞠励他们胖一点儿。来，
2: 可以，这首歌可提升了
0: 啊！
2: 我直接声音洪亮了起来。
0: 哇，直接声音洪亮了起来，你简直太棒了你！啊，我一会儿再给你来一个能提神的。来，
3: 清晨这里还有十分钟就可以吃猪脚饭了，炒粉加蛋。
0: 嗯。对啦，邻居们说终于下班了，这真的是难得一见呢，终于加班了。这一年到头才能加几天的班，你看这加班加到9点多这个点儿，可以说是非常的少见，属于是。终于给单位贡献了
1: 请班给
0: 这个那个贡献了我们。

力量了吗？为了单位的发展。哦，怎么拿这歌当我们的点乐了呢？

0: 星辰这个算不算加班？不算，我这是正常工作，我这要算加班我可太开心了，我这一天比别人多挣多少啊。
1: 我回来了，颁给节日快乐。
0: 就按照劳动法是吧，八小时工作制，超过八小时的算加班。我这一天上节目加一块儿，别八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没超过，你说我这个怎么能算加班呢？对不对？

0: 对吧？你看，咱就从法律方面考虑这个问题。文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我这个就不在加班的范围之内吧？本该笑着流来。
1: 好，哎，可不可以点一首朴树的《生如夏花》？
0: 可不可以点一首朴树的《生如夏花》？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不能点。你说点就点，我多没面子呀！不行，我给你分享一个吧。

这位说他要是没记错的话，以前是能点歌的吧？那你是记错了，咱节目从来不能点歌。咱们这节目都是，开盲盒，对，一定是我能唱的，要不然点不了，除非是小朋友，哎，过生日，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你能说服我，那一个理由能一下子给我那个什么了，给你摁那儿的，我就给你点。我就说嘛，你看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美颜的状态啊，美颜掉了，一点美颜都没有，一丁点美颜都没有。哎，就主打一个自然。今天一晚上，今天从开播开始的都没开美颜，一直到现在。你看这个小胡渣多么的清晰。来，最后一首歌还能听半首了。

0: 晚上该下还是得下啊。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本周的节目也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下周一再见吧，晚安了各位，拜拜。哎呀，我就说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没有盐粉了，你看看全掉完了，拜拜了各位，拜拜。
1: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7: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7: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6: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7: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这首歌英语叫 Amazing， 神奇。欢迎 Helen。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6: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6: 你这
7: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6: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7: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6: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一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微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启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

0: 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了力气笑笑。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

0: 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2: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头盔头伤带，安全又可爱。
7: 交通九五四。

0: 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7: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8: 这
7: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9: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7: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9: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起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9: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

0: 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因无人驾驶。
1: 呢度有咩人坐啊？
2: 哦，冇啊，你坐啦。
1: 啊，唔该。
2: 唔使。
1: 唉，咦，饮紧咩啊？
2: 嗯，饮紧 cappuccino。
1: 睇紧书啊？
2: 我喺度温紧书。
1: 咦，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2: 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1: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得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2: 嗯，好啊。
1: 你叫做 Ashley。
2: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1: 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2: 哦，咁你咧？你叫咩名啊？
1: 我啊，惊你唔识讲啫。
2: 咁犀利，讲嚟听下。
1: Khalil 啊。
2: 吓咩话
1: ？Khalil，Khalil
2: 啊？
1: 差唔多啦 ，Khalil。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0: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0: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5: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0: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

0: 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2: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2: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9: 就是把这个打开，
20: 哦，
21: 厉害了！
1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